让我们看到，不管是从年轻活到老，还是像班杰明一样从老活到年轻，其实挑战都一样，因为时间永远都是最无情的赢家。我们没有办法去操控时间，也只能够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去寻找意义。所以这个故事的时间点，它设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当时呢，整个美国社会在准备迎接一个繁荣发展的一个新时代。而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班杰明的父亲呢，他叫 Thomas， 他是一个呢在纽奥良经营纽扣工厂的成功商人。好，那其实他应该要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他的妻子呢正准备好临盆要为他生下孩子。可是呢，当这个孩子呱呱坠地的那一刻，你知道那个接生婆跟护士大家都吓坏了。好，那班杰明的母亲呢，因为难产而虚弱的离世，在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只跟先生讲了一句话，就是要让他有一个，让这个孩子呢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生存。好，那到底为什么这个妻子要这样子跟他说？好，那这个我们的这个迎接新生儿这个父亲，这个 Thomas 哈，他就赶紧去看看他的新生儿的样子，结果不看还好，一看吓坏了。因为呢，这个婴儿不是什么白白胖胖惹人怜爱的小男婴，好，他是一个浑身皱纹，好，那看起来就像一个小老头，好的一个孩子。好，那这个孩子呢，后来确实经过医生的诊断呢，他其实就是有白内障，而且呢他有很严重的关节炎，甚至于呢医生也说了，他的生理年龄应该是像85岁的老人家。好，所以呢一个出生的婴儿居然会有一个85岁这种身躯的这样的一个外形，就可以想见，如果你是那个父亲你会怎么办。所以呢这个 Thomas 呢毫不犹豫的就把孩子抱着往外冲，结果呢他就把这个孩子放在一个养老院的门口。那这个被遗弃在养老院门口的这个小婴孩就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伟大女性。好，那这位女性呢是在养老院里面担任照顾者的黑人女性，她的名字叫昆尼。你知道当昆尼抱起了这个很像这个老人小怪物的这个老人的这个婴儿的时候，他没有像 Thomas 没有像他的这个生身父亲一样吓坏了，然后只想要把他抛弃，他反而抱着这个小婴孩用充满慈爱的眼神看着他。好，然后他看着班杰明，他就说了一句，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好，因为呢这个昆尼自己本身没有办法生育，所以他一直很想要小孩。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好，就放在养老院的这个门口，好，他就觉得这是上帝赋予他的，所以呢他决定要把这个孩子呢收养，并且把他取名叫做班杰明。所以呢当他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心中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疑惑，好，反而说出了那句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这句话的背后，你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是被迫接受现实的一种无奈，对不对？可是呢更多的它是一种能够包容一切未知变数的一种韧性。好，这个昆尼所代表讲出来这句话，因为他其实很能够理解生命其实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掌握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变动跟混沌，好，实际上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是一个常态。好，因为呢有可能你以为你已经紧紧抓在手里面的可以保障你下辈子安稳的，可是实际上他们都是非常脆弱而且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如果回到我们的职场，好，假如说你现在手里面所握的那些不管是地位也好或者是工作也好，好，你都觉得说那个什么时候它会不见了你都不晓得，那如果说循规蹈矩
然后就这样过

完你的一生，然后你也不晓得说到底这个能不能持久，是不是一辈子的事情，好，那你为什么不试试看放手一搏，去追寻你心里面那个月亮呢？我想这个其实就是在问我们所有在月亮与六便士这个当中挣扎的人的一个问题，因为同样都是不可控的，你没有办法预测的，好，那你为什么不试试看呢？好，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学术当中，学理当中曾经有提到一件事情，这个学者在做职癌辅导的时候，学者们他们会强调一个概念叫做生癌的召唤。好，那到底什么叫做生癌的召唤？简单来讲，就是你在工作跟你的生涯当中，你所找到那份对你来说有深刻意义跟目的感的事情。好，那它不是那种外界逼迫你要去做，也不是为了要迎合谁。好，这就是你心里面所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一个呼唤。学者们在研究的时候就认为说，当一个人可以找到自己的天赋，并且在工作当中运用这些天赋的时候，他就可以在工作上获得极大的满足跟喜悦，甚至于他会产生一种让他身心觉得很安适的一种流动感。当你能够在工作当中去呈现你自己真实的样貌，而且能够悠游自在的朝着自我实现迈进的时候，这个当中那个得到的这种快乐跟幸福感，是你再多的薪水可能都不见得可以有的。所以呢，我们回到这个电影故事里面，你来看班杰明的一个起点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个一出生就被父亲给遗弃，然后呢，他的外表呢长得是一个85岁的老人，可实际上他才只是刚刚出生而已，这个设定其实很不合理，对不对？因为他一出生呢，被他的父亲认为他就是一个怪物，甚至将他遗弃。可是呢，他在养母昆妮的那个接纳无常的这样的一个包容下，他好像又学会不要被常规给束缚。好，所以呢，在这个故事前面呢，就开始演进，就是他慢慢的长大，然后呢，从一个他本来要坐着轮椅，因为他关节炎，坐着轮椅，慢慢的他从轮椅上站起来，一直到他最后越来越年轻，所以他的身体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你看到的这个班杰明的这个生命历程，他就从一个安全的这个庇护所，好，最后他去从事这个船员这样的一个工作，好，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不受时间表的限制，用他这个逆向生长的这个身体，好，经历了很多无数的与人的相遇跟别离，于是呢，他就活出了一场无比丰富而且奇幻的人生旅程。这就是整个这部电影的一个故事，一个大纲。所以回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生活里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现在是不是处于一个你的职涯的一个迷惘期？好，因为呢，你可能正因为害怕会失去你现有的安稳，而在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里面痛苦挣扎。那如果说你不去追求心里面的理想，我想我们听听看今天班杰明的故事，不知道会不会让你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呢？不要害怕起点的那种颠簸，你也不要被那个世俗的标准给绑架。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属于你的那个月亮在哪里，你敢不敢勇敢的走向它。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08年的美国电影《班杰明的奇幻旅程》。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这个故事的主角班杰明一出生的时候呢，就是一个85岁老人的这个身体哈，然后呢被他的父亲遗弃在养老院的门口。那养老院的这个主席士人，他的名字叫昆尼哈，他看到班杰明这样子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孩子，不但没有拒绝他，反而是包容他，而且说出了一个在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台词，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要来看看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也还有一个经典的一个台词，可以让我们来想想看哈，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在职场上面，在这个什么都在变动的一个时代里面哈，既然紧紧抓住的那个不一定是可靠的，那我们很可能就会在这个时代的这个洪流当中失去方向，所以呢，也许我们可以试着放手一搏。好，那回到我们的这个电影故事哈，这个电影故事里面有一段的对白哈，他是这样说的哈，他说：“有些人呢在河边出生长大，有些人被闪电击中过，有些人对音乐有着非凡的天赋。”有些人是艺术家，有些人游泳，有些人懂得纽扣，有些人知道莎士比亚，有些人是母亲，也有些人能够跳舞。这段台词哈，他在描述的实际上是班杰明他在他奇幻的这个人生旅程当中，他遇到了非常多的人。那这些人呢都从他的身边呢有一段时间他们是相遇的，但是呢也随着时间呢也就离开，甚至于是死亡。那所以呢，当我们在看这段台词的时候齁，我不知道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感觉齁。那在班杰明的这个旅程的当中齁，他好像就像是一个观察者一样，在这个命运的列车上面，他就看到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生命跟他擦身而过，所以呢他遇到了那个一辈子都被闪电击中七次，可是呢却始终很乐观生活的老先生，他也遇见了他的亲生父亲 Thomas， 好，还有一个一生都在这个船上好的一个船长好叫麦克。这个船长其实对班杰明来讲也非常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者齁。我们先来聊聊这个船长齁。这个船长呢，他从小最大的梦想，实际上他是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可是呢，他的父亲呢，强迫他说你必须要继承产业，必须要去

跑船。所以呢在现实的这种压力底下他妥协了，好，所以呢他穿上了船长的制服，好，握住了船的这个舵轮，好。可是你知道他为了不要让他自己心里面他一直很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的那个梦齁给不见了齁，他做了一件事情齁，他做的是什么，他做的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画布，然后呢在那个衣服底下他刺满了密密麻麻华丽的刺青。好，那所以呢对于班杰明来讲齁，他看到的这个船长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齁，是他以前过去他没有想过的齁，原来一个人除了乖乖的这样活着着之外齁，好像他另外也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他说，其实你并不想要这样活。再来在他所有遇到在班杰明所遇到这个人当中齁，那个当中最闪耀而且最纯粹齁，可以让班杰明想要去追求好像月亮这样子的一个人，无疑的就是他这一生当中他的挚爱戴斯。在这个电影里面，戴斯呢对芭蕾舞呢有一种近乎很狂热的痴迷跟他的一个天赋，所以呢对戴斯来讲，这个舞蹈本身不是一份工作，舞蹈就是他的生命，而且是他存在的唯一的方式。那我想呢我们稍微停留在戴斯的这个想象的一个当中齁，我不知道说听众朋友你可以理解，就是说有没有这样过的感觉，就是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其实你都会觉得有一点沮丧齁，然后呢你很想跟明天不要去上班齁，因为呢你去上班，你虽然好像看起来光鲜亮丽，然后你也还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薪水齁，别人可能会跟你讲说，诶，你有这么好的工作，你应该要知足。可是呢，你又知道说你在那个位置上面，你实际上你面对到的是你的生命正在枯干。好，那不知道为什么你有没有去想过说为什么上班对你来讲是这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可能是因为人际关系，好，也可能是你在做着一件让你觉得感受不到那个意义，那个工作意义的事情，好，以至于可以让你觉得说你每个礼拜一上班那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当我们停留下来思考的是说，诶，为什么这么样一个让你做的不开心甚至于让你觉得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它到底是从哪里来，很可能这是你从小到大父母亲可能都跟你讲说好好念书，好好念书你就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甚至于对这个工作呢父母亲也带着一点的期待，又或者是你在这个教育体制里面你学到的一些事情，好，他甚至于都在告诉你说很可能你所喜欢的事情，例如像艺术这样的一个或者是跳舞啊音乐啊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没有办法当饭吃齁。所以呢你只能去做什么事情，你只能就是去考公务员或者是去念商齁。那对现在来讲呢这个社会组也是逐渐的在消失，因为现在学什么最夯呢就是理工组齁。那这些呢都是这个社会对于我们的一个期待齁。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妥协了。好，就像那个船长一样齁，他把刺青藏在他的这个制服底下，然后顺从父亲的命令齁，去继承家业齁，成为一个一艘船的船长。好，那当你把这样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充满热情跟天赋的自己齁，把它掩藏起来的时候，然后你活在一个社会期待的一个像是一个躯体的当中齁，实际上你就是一般我们来讲的像行尸走肉的一个上班族而已齁。那在这个电影当中齁，你看到的班杰明齁，他用这样的一个逆势成长的一个一生齁，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很多不同的人所组成的。好，有些人懂文学，有些人懂艺术，有些人生来就是要成为一个孕育者，像母亲这样子。也有些人呢可能就是一个运动家，好，有些人是游泳这样子。但是问题是

0: 我们知道生命的这些美妙就在于这样的一个多样性，还有每个人的那种独特性的时候，好，我们可能就不太会去强迫所有的人，好像你就只能做这件事情或只能做那件事情。好，如果说我们用一种很刻板的一个期待，好，去让每个人都一致化的时候，你可以想见这个世界会变得很无聊，而且就是一个大家都很一致性，很像机器人这样子。所以呢，也许可能我们可以来问问自己，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完全忘记时间的流逝，而我会感到很快乐呢？还有就是我是不是为了满足某个人的期待，而我把自己那个会发光的自己给藏了起来呢？好，那很可能那个就是你的一个内在召唤，也就是我们上一段在提的，在直癌的生活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召唤，一个 calling。 当你能够看到那个内在召唤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可以改变你现在这种生活的第一步。好，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当中，我们看到班杰明经历到这些的形形色色的人生当中，他才懂得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命定。所以你不要去羡慕别人的安稳，你也不要因为自己的不合时宜而感到羞愧。好，为什么说不合时宜？因为你可以想见班杰明他的外表跟他的内在永远都是不一致的，因为别人看他呢就是一个老头子，可实际上他的心里面呢是很年轻的。好，他可能现在才5岁，或者是他现在才10岁，他现在才 teenager。 好，可是他的外表看起来总是会让人感觉他就是一个老人家，他就是一个中年人。好，所以常常很多时候他在很多的场合里面，他都有这样的一个局促感，或者是觉得好像他不属于这个群体。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设定的当中，我们就随着这个班杰明，你可以去感受到齁，那样的一个感受齁，就是当你没有办法是真正在做自己，表现出来的也是一个别人期待你的那个样子的时候，你是多么的不自在。可是透过班杰明这样子的一个自我去凝视他自己的一个生命历程的时候，可能也可以让我们看电影的人看见，哇，好像我就是那个被压抑的，好，被人错待的，或者是被人给期待的那个班杰明一样。所以呢，如果说当我们真正去发现我们那个内在召唤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很想去追寻那个理想的时候，我们往往也会面临到另外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拉扯。好，就是如果说这时候的你已经有握在手里的6便士了，好，那曾经你付出很大的努力你才换取来的这些我们所谓的沉没的成本，你要该怎么样学会放下，然后你要跟过去的一个轨迹你要做一个和解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我们就来看看在这个人生工作的旅程当中很重要的一刻，就是你怎么去舍弃那些沉默的成本。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08年的班杰明的奇幻旅程，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其实我们有提到一个我们很容易遇到的，在我们追求理想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你会舍不得放下你手边已经既有的一个安稳。好，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讲，很真实，对不对？因为很有可能你现在已经是35岁甚至40岁了，然后你在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职场环境里面，你可能已经待了10年，好不容易你就熬到了一个小主管的一个位置，那你每个月也有稳定的一个薪水。好，可是呢好像 这样的一份

工作哈，不是你的最爱哈，可是呢，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就意味着是我要放弃我现在这些十年的青春吗？好，我好不容易才攒下这样的一个年资跟头衔，好，难道说就因为我想要去追寻我的理想，我就把这些都放下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很不容易的一个挣扎哈。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你可能都会遇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特别就是你已经在你的职场当中，你可能已经有个十年，至少有个十年了哈。在职涯的这个转型的当中哈，或者是我们要说这个走向月亮的这条路上哈，会让我们很难前进，好，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前面的道路有多崎岖，有的时候是我们舍不得放开我们已经累积的这些我们刚刚所讲的沉没的成本，好，对于这些已经付出你没有办法回收的这些沉没的成本，也许你会感到说，我如果现在就放弃，好，很有可能就是我前面的努力好像都不算数了，对吧？好，那所以呢，在这个第三段里面，我们就透过这个电影哈，我们来思考一下，就是怎么样去看待你现在所遇到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在这个电影当中哈，有两场关于死亡跟告别的啊情节。那我想这两段故事其实还蛮让我觉得会让我印象很深刻哈，因为呢，在这两段的情节的当中哈，你可以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放下。好，第一段的情节就是关于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提到班杰明呢，他后来选择一个行业，就是成为一个船员。那这个船长叫做麦克哈，就是他常常在他的那个他身上呢刺满了很多刺青的那个船长哈。他其实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粗犷，然后呢满嘴的脏话，好，那当然就是身上呢都是刺满的华丽的刺青，我们刚刚有讲过，原因是因为他本来他就不是想要当船长，他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可是呢在这个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哈，这时候这个船长看起来好像很追逐这个现实利益的这个船长做了一个很英勇的一个决断，就是他没有选择逃避，好，而是呢开着他那个很破旧的这个船呢义无反顾的就是这个冲向这个战场，好，他要去执行这个搜救任务，好，那么在一个很惨烈的一个这个过程的当中哈，这艘船当然就被敌军的炮火给击中，好，那整艘船呢也是千疮百孔，船长呢就受了致命的重伤。我们在看这个船长的时候哈，你会看到这个一生当中都在跟现实妥协，可是他又用刺青默默的在抵抗命运的这个男人，在他要吞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他对班杰明说出了一句遗言，好，这个电影的一个台词。这个船长呢非常虚弱，但是他又非常清楚地告诉班杰明说，你可以像疯狗那样对周围一切愤愤不平，你可以咒诅你的命运，但最后一刻到来的时候，你只能轻轻放手。好，电影里面有这样的一段台词。这个船长的一生其实很多时候他都有理由可以当一个像疯狗一样，为什么？因为呢他可以怨恨那个强迫他放弃艺术梦想的父亲，他也可以咒骂这场无情的战争，好，他甚至于可以对于自己我这个放下一切哈，保家卫国，结果没有想到我居然就死在这个战场哈。他可以为这样的一个自己当初做的一个选择，他也可以感到愤怒哈。但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选择的是什么？他选择的是原谅这一切的荒谬，选择的是轻轻松开紧握的双手。我想这个其实是一个对班杰明来讲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可是对却影响着他，好，这个对他非常有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是他看了船长然后这样的一个形象，可是却在他

面前告诉他这样的一个举重若轻的这样一句话。那第二场的一个情节呢，第二幕的一个情节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就是告别的戏，就是班杰明跟他的亲生父亲 Thomas 他们的最后的一个时光。齁，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就是班杰明的父亲呢，在他出生的那一天，齁，毫不犹豫的就将他遗弃，齁，把他当作是一个小怪物一样丢在这个养老院的冰冷台阶上面。多年以后呢，这个纽扣工厂的大老板老了，病了，他发现他自己呢时日无多，最后呢他良心发现，他来找班杰明。好，然后他带着这个班杰明呢去参观他庞大的纽扣工厂。好，这是他一生追逐的一个六便士。那这时候呢，他一直以来他都是用一个算是一个陌生人的一个角色去接近这个班杰明。可是呢，当巡视完这个工厂之后，他流着眼泪对着班杰明承认自己的身份，告诉他说，其实我是你的父亲。好，当然他也说出了他自己的期待，他希望班杰明可以继承这一切。我不知道如果你是班杰明你会怎么做。好，但这时候的班杰明其实已经经历过一些战场上面的生死，那他也看过船长的离世，他也知道就是侥幸不是胜利，好，因为你要懂得去包容才是真正得胜的人生。好，所以呢这个班杰明呢，他没有拒绝他的父亲，好，他也没有责怪说当初你为什么要抛弃我。好，然后呢他只不过在他眼前的他看到的是一个生命即将走向这个最终的这个旅程的时候，一个老人家，好，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好，希望他能够跟他一起生活。所以呢班杰明就选择在这个父亲最后的这段生命的最后旅程里面，他陪他，好，那推着轮椅带着这个曾经无情抛弃他的男人来到了纽奥良的一个湖边。那这时候呢他陪着父亲看着这个太阳呢缓缓的从地平线上升起，洒下那个金色的光芒。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没有任何的一个像是争吵，也没有算账，就是两个生命在时间的一个尽头当中，他们就是这样一个默默的和解。然后呢这个Thomas 班杰明的父亲就在他的陪伴之下很安静的闭上了眼睛。我觉得这一刻其实你会看到，我们刚刚有讲到班杰明好像就像一个观察者一样，好，他非常冷静的在看待他生命当中每一段的一个经历。好，在这一刻里面他原谅他的父亲，而他也放下他生命当中一个最巨大的一个沉没成本。什么样的一个沉没成本？就是他过去那个残缺不堪然后甚至于被抛弃的童年。我想如果说当我们来看这两场充满这种好像很有情感的这样的一个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回望我们的每天在职场里面冲锋陷阵，好，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到底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好，很多时候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在职场上面我们要离开一个我们看起来对我们来讲并不是很合适的一个工作职位的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两难。好，然后甚至于我们也会有这种很极端的情绪。好，什么样的一个极端情绪？第一种就是像疯狗模式般的一个抱怨。好，我们在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一个工作里面，好，我们可能就是常常会抱怨这个公司制度有多烂，老板有多无能，甚至于会说这个产业怎么去压榨我们的青春。好，然后呢我们对周遭一切也会愤愤不平，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受害者。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好，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你知道他们骂归骂，他们每天抱怨，可是呢他们不会离职。诶，好，为什么？因为他们舍不得那种准时入账的薪水，也可能舍不得那个名片上面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头衔。再来
第二种

就是我们在这个工作职场当中，我们会陷入的，为什么我们不去选择放弃我们既有的，好，去选择我们自己所喜欢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被沉没成本绑架的那种恐惧。好，你可能就会去想说，我在这边已经待了十年了，我对这个公司系统了如指掌，我现在如果辞职去做我想做的设计啊或什么，我要从头再来耶，那我前面的这八年不就白白浪费了吗？好，我要从头开始去领微薄的薪水，那别人都已经升官发财了，我怎么是倒退路哈？所以我们就以为说，我们继续留在原地，你过去的付出的时间跟痛苦就不算浪费。可是事实上，不管你是留在原地还是转身离开，过去的时间就是过去了，好，然后他再也不会回来，好，所以如果你因为舍不得过去所你所花费的时间，然后你决定继续留在一个让你讨厌的一个地方，那你损失的可能就不只是过去的八年哦，而是你未来人生当中的每一年。所以呢，我们也许可能要学一学这个电影里面这个老船长的一个智慧哈，你要学会跟过去的现实和解。就像是班杰明推着他遗弃他的那个父亲去湖边看日出一样，好，你可以对着你现在的办公桌，或者是对着那些曾经折磨你的那些业务啊，你可以默默的对他讲，谢谢你这几年好给我还不错的一个薪水，谢谢你教会我生存的技能，可是现在我要走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地方，这就叫做轻轻放手。所以每一次的归零其实不是一种浪费，好，只有当你很勇敢的砍掉重练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去贴近那个离你更近的真实，也就是你自己真实的自我。可是如果说你连紧紧抓在手里面的你都舍不得放下了，你有什么资格去抱怨说你碰不到月亮呢？我们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美国2008年的电影班杰明的奇幻旅程。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有聊过，就是我们怎么去真实的去面对我们自己内在的声音，好，而且呢我们也聊到了，就是当我们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月亮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碰到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去放下我们原本，好，就可能我们已经经营过一段时间的那个六便士，好，你怎么去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沉默的成本，你可以让它轻轻放下，好。那当我们终于下定决心想要放开那个被现实绑住的手，要去追寻我们的理想的时候，你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好，可能会让我们这个举步维艰或寸步难行哈的是什么吗？你知道吗？就是叫做社会时钟。好，这个电影其实它在一开始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时钟，但是这个时钟是一直到往后退，一直往后走。当然它预表的是就像班杰明的一生一样，它是从85岁倒退走的，然后越走越年轻。但它实际上其实也在体现出另外一件事情，是他把时钟放了一个画面里面那么大的一件事情，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就是你到底怎么去看这个时间这件事情。好，那回到我们个人身上，时间对我们来讲一个很我们可能可以很有感的，就叫做年龄的焦虑。好，你一定听过，就是很多时候你自己可能会问你自己说，我都已经35岁，我现在还换跑道，还会有人要吗？好，甚至以前我们在谈到这个中年危机的时候，很多时候如果你又失业或者是转行的时候，到了一定的年龄，好，很可能就不会是别人的首选。好，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犹豫齁，实际上确实在我们想要去真的去选择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或是回应你的招命的时候齁，你可能真的会犹豫齁。因为呢这个都是社会设定好的一个标准进度表。就觉得人就是应该30岁的时候就应该是什么样子，40岁的时候就应该怎样，50岁的时候你就应该怎么样。好，那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人生好像就是被限定在这样的一个年龄的这个框架里面。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来看班杰明的一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故事设定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颠覆我们在讲什么年龄就应该做什么事情的一个常规。好，因为呢班杰明的外表是从一个80几岁的老人开始，好，那实际上他一个80几岁的老人，他生活在这个养老院里面，好像做的是一般啊，就这个年龄该做的事情，好，坐着轮椅然后发呆。好，然后呢他可能吃饭都必须要有人喂他。好，那实际上他那时候他的生理的年龄其实才是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一样，就像五岁的孩子一样，本来就是还不会走嘛，那就是需要人家喂食。好，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人物的一个角色设定里面，好，我们就可以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当班杰明他在经历到他跟旁边的人那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他心里面其实会产生一种羞耻感，因为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好像不属于这里。然后呢又或者是他常常也会有很多所谓的年龄焦虑，好。但是呢班杰明的年龄焦虑可能跟我们的焦虑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他的外在年龄跟他的内在阅历永远是一个错位。好，在这个养老院里面呢他度过他的童年。好，然后呢问题是在养老院里面呢没有人把他当作孩子来看，可是他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很纯真的一个灵魂。那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年龄的一个错置，好，你可以发现他很早就接受了一件事情，就是成为一个旁观者。好，你就是感受那个当下，

不管这个时间在他的外在或者是在他的里面哈，到底是顺行或者是逆行，到底是越来越老还是越来越年轻，好，他会发现其实他都面临的生活的挑战或者是人际的无常，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好，那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一个最让他心碎的一个年龄焦虑是什么？就是他的人生黄金岁月，在他49岁的那一年，他跟他一生当中最挚爱的戴斯，他们的生命轨迹终于重叠了。也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外表外形来看，或者是内在年龄来看，都是一个相符的。好，不会是一个是年龄不相符，好，他们两个在49岁的那一年就变成他们是一个年龄相当的。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他跟戴斯两个呢，他们一起成家，然后生下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儿，叫做卡洛琳。好，照道理讲，其实班杰明这个时候应该去享受他最幸福最圆满的时刻就好了。可是你知道在这个电影当中，他抱着刚出生的女儿，他心里面却被一个很深层的恐惧给吞噬了。那这个恐惧是什么？这就是班杰明专属的这种年龄焦虑，就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说，他的这个生理结构，好，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呢，随着这个时间一天一天的流逝，他的女儿会慢慢的长大，可是他自己呢，却无可避免的会继续变年轻。好，可是所谓的变年轻指的是他会退化成像一个小男孩，最后他可能会变成是一个丧失所有的记忆跟自理能力的婴儿，因为他是倒着长的嘛。那所以呢，当他看着这个女儿的时候，他心里明白，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孩子，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依靠可以为他遮风挡雨的父亲，而不是一个会随着时间越缩越小，甚至最后需要别人来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父亲。所以呢，他很害怕，就是他这种逆向的这种生命轨迹会拖垮这个家。好，他很害怕自己的不合时宜会变成是妻子跟女儿生命当中没有办法承受的重担。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对于外在年龄没有办法支撑父亲角色的这种深层的焦虑底下，班杰明就做了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决定，就是为了不要成为家人的负担，为了要让女儿可以在一个正常没有混乱的环境中好好的长大，他选择离开。他变卖了所有的家产，他把钱都留给了妻子跟女儿，然后自己只身一人带着极度的悲伤再度的出走，开始漫长的流浪。在那些没有家人陪伴的孤独流浪岁月里面，班杰明去了世界各地，他把所有的思念以及他用这奇幻却逆向一生所换来的一个体悟写成一张又一张的明信片。在女儿5岁、6岁、13岁的生日的时候，他都寄给那个他没有办法亲眼看着他长大的孩子。所以呢，在这个电影的旁白里面，班杰明呢，用一个在他最刚刚好的年龄，他留给女儿的一段话，好，他把他这个经历都写在一个日记本里面，最后他的女儿有机会看到了这个父亲的日记本。那他在这个日记本里面，他写了什么？他写了一给孩子的一个非常一个算是一个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体悟，好，虽然是留给女儿，但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受用的。他告诉他的女儿说，一件事情无论太晚或者对我来说太早，都不会拦阻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这个过程没有时间的期限，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要改变或者是保留原状都无所谓。做事不应该有所束缚，我们可以办好这件事情，也可以把它搞砸，但我希望最终你能成为你想成为。

0: 的那个人。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值得自豪的一生。如果和你想象的生活不一样，我希望你能有勇气重新启程。好，那当他的女儿在看着父亲留给他的这段算是一个留言，好，父亲的一个留言。那里面最大的一个对一个女儿来讲，就是父亲的期待就是你可以成为一个你想要成为的人。好，这是班杰明这个奇幻的这一生当中，好，他所换来的，好，他做了很多的一个决定，好，甚至于他必须要离开他最爱的人，好，但是他最终都只有一个期待，就是你能够忠心的成为真实的一个自己，好，不要被时间给限制住，好像觉得我应该在什么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样，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好，当然这个电影故事的最后的一个结局，果然真的就是像班杰明所担心的一样，他一直慢慢不断的一个退化，甚至退化到他已经不记得任何人了。实际上那时候的他的生理的年龄可能已经是80几岁，而且他有一点失智。好，那别人只是在他的包包里面找到这个日记本，然后就找到了戴斯。好，所以戴斯呢就去把他接回来。而当他接回来，最后班杰明的一生是退化像一个 baby 一样，就躺在戴斯的怀里，然后沉沉的睡去。好，这个电影故事的收就收尾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电影故事哈，是很可以让人去慢慢的去咀嚼。虽然你可能认为说怎么会有人倒着长，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电影故事的当中，他提到了很多我们对于时间这件事情我们的一个感受。好，还有就是在很多时候在人生的当中，我们会遇到的很多的一个抉择，又甚或我们刚才在上一段里面提到，就是很多时候你放不下的就是那些时间的沉没成本。所以呢，今天的故事就停留在这边，但我也想要用班杰明留给女儿的这段话里面，作为一个职场便利贴，送给这时候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好，请你呢在心里面默默的对自己这样说。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2: 我写前半段，
3: 那我写后半段。
4: 上台的时候我报告好了，
5: 那我负责统整，大家加油吧。
6: 熬夜赶报告可以不熄灯，宿舍集合泡面蒸奶不用等。终于我起床，不再靠钟声，热血人生有你陪我一起撑。模拟考试卷不管拿几分，再见青春，明天还有人在等。或许日子会过去，时光机把我们都变成了大人，但回忆会留下，收音机录下了最好的我们。
7: 在毕业的季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展翅上腾，迈向崭新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8: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9: 佳音整点新闻。

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因为剧烈豪雨几率逐渐降低，气象署在今年10号的上午8点解除0608豪雨事件。滞留锋面还是在台湾徘徊，降雨时间长，范围大，明天到14号滞留锋面南北移动，还是会有剧烈天气的威胁。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美国在9号对伊朗发动空袭，以回应伊朗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击落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事件。伊朗媒体随后报道说，目前

两外交部长阿拉奇在9号呼吁外国部队撤出霍姆兹海峡及周边区域，并且警告如果持续停留，可能会面临随时被卷入交火的风险。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9号访问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出席北欧波罗的海八国合作峰会，与会各国重申对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持续支持，并且强调乌克兰在欧洲防御体系中的关键地位日益提升。克工发言人塔斯科夫在9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丁目前并没有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的计划。美方特使魏科夫和库许纳特持续的与俄乌来保持联系。加拿大总理卡尼在9号表示，连接加美两国厚爱国际大桥将在本周正式通车。美国总统川普今年2月曾经扬言阻止通车，除非美国能够获得合理的补偿。法新社报道，已故加拿大及北美职业冰球联盟传奇球员命名的厚爱国际大桥2018年动工，在今年的稍晚会通车。刚果民主共和国宣布东部爆发伊波拉疫情之后，不到一个月已经有至少100人死亡。由于疫情在爆发数周之后才被发现，当地官员正加紧努力遏制病毒的传播。美联社报道，民主刚果在这公布最新的疫情报告，截至到7号，在550例确诊病例当中，已经有101例死亡，19例康复。秘鲁7号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选情极度焦灼。秘鲁全国选举评审委员会主席巴查斯告诉法新社，选举结果预计两个礼拜后到月底才能够揭晓。为了庆贺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即将届满250周年，法国巡逻兵飞行表演队9号飞越自由女神像的上空，以法国国旗蓝白红三色彩绘曼哈顿的天际。以上新闻由刘丽红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抓破脑袋没创意，生活无聊没趣味，你要改变吗？你想突破吗？一手放进创意生活百宝袋， Don't worry, be happy,
1: be happy。创意生活百宝袋，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啊、哦，好热哦！是不是很多的朋友在进入到今年的夏天哦，常常就听到好热哦？这可能是出自于你的同学啦，或者是你的同事啦，家里的小朋友啊，甚至最能忍耐的老人家都跟你说哦，就热啊，就热啊，是很热。可是很多人还是呢，这个很担心哦，这电费会爆表哦，所以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个好好的享受这个冷气所带来的清凉。但也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啊，这么热，做事情都提不起劲儿啊，怎么办呢？好，今天我们就要特别邀请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来教教我们喽。欢迎安琪老师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安琪老师，你知道昨天晚上哇，我们整个社区一片黑，
2: 停电吗？
1: 对。他其实明明有贴公告在电梯里，可是大家有看没有到，
2: 对，
1: 不会放在心里，就没有想到，
2: 感觉没有影响，
1: 没有什么影响。可是你知道，当昨天呢，因为我加班嘛，所以我就回到家很晚，打开电梯就发现我们对门的老先生要出门，我就说哦，你要出门吗？因为已经好像快十一点了，他就说对啊，要出去睡觉。我说啊，睡觉？我先生就问他说，你在家不能睡吗？他就说不是啊，你们忘了吗？待会十二点要停电。
2: 对
1: 啊，要停电，对哦。然后就赶快呢就回到家，然后赶快通知啊、因为正好我的孩子他从国外回来，可能回到家就正好十二点
2: 停电的时间、
1: 哎、对，就怕他还要摸黑来整理行李什么的，后来就叫他呢就是直接去亲家那边睡，就不要回来了。然后我们就在想，要不会骗人啊，还好吧，不会停吧，就这样子睁着眼睛到十二点啪没了，
2: 瞬间，
1: 对，
2: 这次是真的，
1: 真的。所以全部摸黑的时候，我的小儿子就拿着手机，开着他的手电筒，然后就妈晚安，
2: 对，
1: 还跑来跟我晚安。我说哦，真的像台语说的暗安，
2: 对，
1: 做暗眉。哎，所以到晚上你说大家就睡觉了，没有电有什么关系？可是很热啊，
2: 热，
1: 对。
2: 我曾经也遇过欸、我真的就是做过跟你们邻居的那位先生一样、哦、
1: 不在家睡觉，
2: 不在家、对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有小孩了啊、然后就说欸要停电欸，然后因为也是夏天、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说，那我们就去住家里附近去找饭店、就找旅馆、找旅馆，因为平常日其实也没那么贵，
1: 是，
2: 对，那我们就干脆说啊，因为夏天真的是很热，然后又没电扇的话，对，就觉得说啊太热了，我们还是决定，因为小孩隔天要上课嘛、当然要上班啊，觉得、还是决定要

0: 个好的睡眠，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去住那个附近的旅馆。但是我们先问确定啦，说你们有没有停电，因为有时候怕他停电的范围比较大，所以我们就先确定说，哦，他确定他们那一区是没有停电，
1: 是，
0: 对，我们就换得一个好睡眠。
1: 是，
0: 结果最近呢，就是我们邻居的另外一区，就前两个礼拜，他说，哎，他们那一区要停电，然后他们也是在想说，应该是不会是真的吧？我就说，你就姑且相信他是真的，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建议你们啊，还是可以去找个地方外宿比较好，因为真的很热。对，结果他就说，算了，还是省钱好了。他们就说，那睡觉前就把那个冷气开很强。
1: 跟我一样，
0: 对，他说那个睡觉前把冷气开很强，
1: 是，
0: 然后反正就把房门都关起来，然后就晚上想说可以凉到隔天早上，就发现没办法，
1: 真的没办法。
0: 他就说他半夜十二点热到那个已经完全没办法睡觉，
1: 因为我哈、就十一点多回到家嘛，
0: 对，
1: 所以就差不多开个16度，
0: 对，
1: 然后呢就冷，冷到他12点啪关掉，
0: 对。
1: 那我就真的是在差不多3-4点觉得好热哦，
0: 对，
1: 而且我昨天晚上回家好渴，
0: 对，
1: 我的儿子拿了一大杯水给我，我说对不起宝贝，我喝不完。他说啊，为什么？我说因为我怕我晚上起来上厕所没有灯，
0: 对，
1: 他就说哦，对哦，好好，那你喝几口就好。然后后来呢，我在3-4点就被热醒，就好不容易再拐个自己睡着，到了5点，啪。灯开了，哎，有声音，哎，又被吵醒了，所以我的先生真的就睡不好，整夜都睡不好。
0: 对，因为现在哈、我觉得真的夏天到了，即便是晚上，即便是半夜，你会发现还是热的。
1: 对
0: 对。
1: 尤其台北、
0: 哦、
1: 我们是盆地，你知道，真的就是有那个很闷的感觉、我们看到这是晚上咯、晚上没有太阳都让你觉得很热，
0: 是，
1: 那白天有太阳，哎、
0: 欸，
1: 老师，你刚刚是骑 U-Bike 来对不对？
0: 对，边滴汗
1: 而且听说不好拿到车，
0: 对，有时候那个刚好有时候8-9点比较热门的时间，就可能就那个会遇到什么车子没有啦，或是你车子骑到这个点又发现没有停车的那个停车桩，对、
1: 哇，
0: 所以我觉得那个夏天是一个完全耐心的考验，
1: 真的。而且有时候啊，真的有时候你很急很急又等电梯，也是一个让你很头痛的。
0: 对啊，夏天就是充满着不耐烦
1: 还有人说在捷运里面的味道，
0: 对，
1: 哇，更让你受不了，
0: 是，
1: 什么味都有，
0: 是，
1: 好，尤其呢就是夏天下班的时候，上班可能大家还身体不会那么有味道，
0: 对，
1: 等到下班，天哪，什么味道都有，所以其实呢我们以前养成的好习惯还是要维持，那就是把口罩戴起来吧，
0: 是是是、
1: 所以在夏天我们真的什么方法都想到了，有人就是身上带一个小小的吹凉的
0: 风扇，
1: 那有的人呢就干脆随身都是带个冰块杯，
0: 对，
1: 就是冰块，
0: 对、
1: 你觉得这些方法好吗？
0: 我觉得喝冰水其实在医学上面来讲啦，其实会鼓励大家就是尽量夏天还是不要喝那么多冰水。我觉得应该说各个区域的我们的基因，应该说我们台湾人的基因可能就是不适合说你夏天喝那么多的冰水。就有人说，可是国外什么国家人他们都喝冰水不都没事吗？对啊，像人家说什么韩国，他们就冬天一样喝冰水，然后夏天是在喝热汤对，就是可能每个区域的饮食习惯其实不大一样啦、对，那以台湾来讲的话，其实大部分的医生还是会建议说冰的东西还是尽量去找减少摄取啦、对，那当然是尤其是可能上了年纪或是可能比较有呼吸系统问题的人，或是肠胃系统有问题的人，你可能喝一次喝大量的冰的东西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对，你可能当下会觉得很冰凉，但是你事后可能会影响到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的问题。对，那其实我们刚刚讲说夏天很热，其实我自己就是所谓比较凉爽的方式，我自己会先从衣服的材质去选，
1: 不要穿那么厚重的、
0: 对，或是材质啊、

0: 像那个、嗯、有些那个棉质的，就是厚棉，其实棉的我夏天其实棉的衣服我穿不大住、
1: 嗯、
0: 因为它很吸汗没有错，可是它吸的汗它不会排，它排不了汗，它是湿湿的黏在身上，反而我穿起来是不舒服的、
1: 嗯、
0: 对，所以我可能就会穿例如说棉纱，它是含有一些纱的成分、
1: 嗯、
0: 所以你吸了之后它会吸湿排汗、
1: 嗯、
0: 它会干掉的，
1: 是，
0: 对，或是像有些人可能真的是、更容易流汗的，你可以选择像吸湿排汗的材质，对，像现在吸湿排汗的衣服其实穿它做的样式其实都还蛮不错的，不会像我们说啊，一看就是运动服、
1: 嗯、
0: 对，像他有些吸湿排汗的材质它穿起来就是一般的便服的样子，不是那么的运动，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我要上班我穿吸湿排汗的就是太运动了不适合，那现在很多吸湿排汗的材质就是比较凉感的材质，其实它做的样式都蛮符合大家需要上班的需求的样式、
1: 嗯、
0: 对啊，像我就会先我自己就会从这个衣服的材质去选择，
1: 是，
0: 对，
1: 哇，真的，所以我先生那时候就跟我的孩子说，你们都不要买衣服给我，我有自己的标准，
0: 对对对
1: 真的，我有时候我们真的就好心觉得啊这个好好看，
0: 对，
1: 我说我不要好看，我只要能穿得住，
0: 对对对，没错、
1: 所以每个人对穿着它的材质或者是这个标准都不一样、
0: 是，
1: 嗯，还有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告诉我他的中医师好厉害他在这个礼拜呢，哎呦天气太热了，喝了很多冰水，结果一去呢，他一把脉，他就说你喝的很
0: 多
1: 冰的。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自己心虚了他马上就承认啊，你怎么厉害啊这样子，所以我刚刚偷偷问老师你到底这喝的是白开水吗还是什么呢，
0: 对，那我其实像我自己会喝温开水，但是 我都会加一些像黄芪跟甘草、
1: 嗯、
0: 像甘草就是比较所谓的生津解渴的东西，那黄芪是补气嘛，
1: 嗯，
0: 对啊，我就像喝起来就觉得说，感觉是蛮生津解渴的、
1: 嗯。
0: 对，像我之前还有会煮酸梅汤，
1: 嗯，
0: 乌梅汤，可是酸梅汤不是那种话梅去煮那种酸梅汤，是那个中药的那个乌梅、
1: 嗯，
0: 乌梅加甘草加一点洛神，
1: 嗯哼，
0: 然后去煮，
1: 是酸酸甜甜，
0: 酸酸甜甜的，嗯、对，然后我觉得又蛮生津止渴的，对，就会取代以前的所谓的冰块啦。对啊，因为真的是喝太多冰的，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以中医来讲是说你伤你的气啦，对啊、嗯、
1: 好，我们今天呢等一下还要再请教我们的家事达人安琪老师啊，跟我们聊聊热爆了还可以从哪一方面来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舒畅呢，好，我们等一下回来哦。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安琪老师来跟我们聊聊，热爆了怎么办呢？安琪老师，我有一个朋友哦，他跟我讲，他说他家哦，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他一个人不是住套房哦，他就像一般的家庭，所以有客厅，有三房两厅这样子。我说那你家应该每个地方都有装冷气吧？我说没有，我客厅没有冷气。我说哈，这年头还有人客厅没装冷气？他说对啊，因为我没什么朋友会来家里，所以我的冷气只有在房间，然后我不是吹整夜，他就是前面先开个一个小时，然后他要睡觉前开一个小时，然后他就关掉进去睡。对，然后客厅完全就是没有冷气。我说那你如果在客厅在哪里走动，然后你很热，他说我每天你知道我洗几次澡吗？
1: 对，
0: 我说好，洗几次？他说4到5次。我说真的，他说那就是冲凉啦，没有真的是从头洗到，我就是冲凉这样。我终于知道，哎，我到马来西亚，他们是全年夏天的国家哦，他们真的就是每次大概就是回到家就先冲凉，
1: 是
0: 什么事都先不做，先冲凉再说。包括家庭主妇哦，就是职业妇女
1: 习惯的动作，哎，对，
0: 他就是回家可能要马上要煮饭啊，怎么怎么没有，他先去冲凉，然后再来开始煮饭这样，所以就是先让自己舒服，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朋友4到5次这样也不合理吧？
1: 四到五次是有一点多啦，对。可是像我以我来讲，以家庭主妇来说，真的一天大概真的会冲凉至少2次到3次，就以扣掉洗澡来讲的话，大概会至少会冲凉1到2次。对，因为我是觉得，做家事有时候你，我觉得夏天我觉得是没办法去避免做家事这件事情。那你做家事不管是打扫啦，煮东西呀，真的你没有一个凉快的身心齁，有时候真的做不下去。
0: 越做越生气。
1: 对，就做越生气，然后其实你就会很烦躁。对，那像以我自己的习惯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是通常也不大会开冷气。因为睡觉都已经是开整夜了。那白天因为我们家的客厅是通风的。就是，
0: 有对流风，
1: 对，有对流的，因为我们旁边是一个，一边是学校，一边是社区的中庭，其实都没有什么阻碍，所以我们只要前后阳台的落地窗啊，然后窗户打开，其实是空气是对流的，所以是以是不会闷热的状况，

0: 所谓的要不要开空调这件事情，我就是完全取决于像我刚刚讲的，你的空气有没有流通。不要说哦，安琪老师说什么什么什么窗户打开有流通就不用开冷气，就把自己搞得很热。对啊，因为我们曾经就有上课的那个长辈来上课来听演讲的长辈，他就是夏天他就是很节省
1: 啊，对，
0: 他舍不得开冷气，
1: 很贵啊。
0: 对，他舍不得开冷气，说电费很贵。然后呢，他又住台北，他住台北他又觉得，因为其实他们住的这区域又比较密集一点，
1: 嗯，
0: 就是空气是不对流的状况，所以就算你开窗你开电扇其实是很闷热的。就他每年夏天啊，他都跟我说他每年齁夏天就很痛苦。我说为什么？他说就流汗，有湿疹，
1: 嗯，
0: 然后还要去打针。
1: 哦哟，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0: 对，就是已经有湿疹，然后又要打针，然后他涂药。他说他每年夏天都这样。对，我就说那你家里有装冷气吗？他说有啊，有冷气，可是他说我想要省电，
1: 舍不得开。
0: 对，然后电扇也不开，
1: 嗯，
0: 他就说什么哦，吹风会什么会骨头酸痛，
1: 嗯，对，
0: 那个骨头酸痛会头痛，所以他就是不开冷气也不开电扇，结果夏天就是流汗啊什么的，其实就变成反而变得容易皮肤会有生，就是皮肤会有一些起疹子、湿疹的问题，
1: 嗯，
0: 对。所以我才会强调说你必须要确保说你存在的地方是要空气流通，例如说我觉得风扇是一定要有，因为空气要循环。对，那你要不要冷气就是看你状况，但是例如说你晚上你明明就是房间就是很热，你已经热到睡不着了，你已经热到起疹子了，结果你还坚持不开冷气，那其实是影响到自己的睡眠。对，所以说要不要开空调，你说省电但有省电的方法啊，例如说诶，我们就是调25度或26度再加电扇，就是微微的凉然后有风，
1: 嗯，
0: 对，就是你很舒服。那你就说开个18度盖被子大概就是浪费电啊。
1: 对对
0: 对啊，嗯，而且现在有很多节能家电嘛，其实真的对于电费的部分不会影响到那么大。所以我是觉得长辈们有时候你不要为了说诶省那个小钱，结果自己的身体健康反而去受到影响，反而你的睡眠你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好啦。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真的在你处的环境的状况，如果真的是不通风，你的风扇就是一定要空气让它流动，
1: 嗯，
0: 对，甚至你刚刚讲的睡眠问题啊各方面，你空调适当的开，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对，那我们刚刚讲回到讲打扫这件事情，像打扫夏天，我觉得夏天反而要打扫，欸，因为夏天就是气温高嘛，
1: 是，嗯，
0: 各种病菌啊，然后甚至
1: 虫出动，
0: 对，虫虫出动啊，然后你甚至饮食安全这些都跟你的气温是有关系的，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夏天反而更要勤劳打扫。但是有人说夏天很热怎么办，以我来讲，我夏天我打扫我就是会挑时间，挑比较凉爽的时间，
1: 是，嗯，
0: 因为现在日出的比较早，有时候5点多其实就天亮了，那我就是可能会诶早一点起来、
1: 嗯，
0: 早一点起来打扫，
1: 是，
0: 或者是说太阳下山后再打扫，
1: 嗯，
0: 甚至晚上
1: 再来做。
0: 对，嗯，我就是打扫完啊，流流汗当做运动，然后再去洗澡，洗完澡就睡觉，
1: 嗯，
0: 对，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洗厕所我就是会抓诶全家都洗好了，啊，换我最后洗，那因为换我最后洗，时间是我的嘛，我就先打扫个厕所，扫个半个小时，
1: 嗯，
0: 40分钟，刚好流汗，刚好就是顺便洗厕所，那我就是会挑比较凉爽的时间去做打扫这件事情，对。
1: 嗯，哇，所以这个妈妈还是很辛苦啊，
0: 是，
1: 大家洗得舒舒服服已经躺在床上了，妈妈还要先去打扫再冲凉。好，
0: 对，
1: 其实真的有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就是自己好像就去游个泳吧，或者是直接去海水浴场吧，
0: 对，
1: 其实那不一定消暑哦，
0: 对，
1: 因为反而呢你直接曝晒太阳
0: 阳光
1: 还是会让你不仅热还变黑了，
0: 对
1: 所以在夏天确实有好多好多要去面对的哦。那当然，您说打扫，那你也会让你的孩子也一样来打扫吗？
0: 有啊，像暑假快到了，我就会分发一些需要用水洗

0: 己的工作，小朋友当作玩水
1: 啊，让他去玩水。
0: 对呀、啊，我就电扇擦一擦，我说：“哎、欸，来吧，你们就拿去洗，反正你们就顺便当作玩水啊。”嗯，小朋友喜欢玩水嘛？
1: 是，
0: 对啊，包括我们大人也是会喜欢，觉得哎、欸，冲个水很舒服，凉凉的。
1: 嗯，
0: 对啊，但是前提是我像我的厕所就会装个小电扇、嗯，就是还是保持这个空气是要流通啦。对对对、嗯、对，所以我觉得夏天打扫除了时间之外，我觉得那个打扫环境的制造要让它凉爽是很重要。
1: 嗯，
0: 对，例如说，哎、欸，我一到家很热，我就喷喷酒精。
1: 嗯，喷在哪呢？
0: 就喷在空气里。
1: Oh.
0: 先降温不用、嗯、我没有急着开冷气呀、啊
1: 嗯、
0: 像有人说他回家就急着开冷气，像我就是回到家很热，我就是电扇打开、
1: 嗯、
0: 然后酒精就稍微先喷一喷，让空气 先降温一下、
1: 嗯、
0: 空气流动，然后 先降温，对，然后再决定说我要不要开冷气这件事情、
1: 嗯、
0: 对。那像打扫的话，当然你说夏天你就是可以用一些用水的方式去做打扫，
1: 嗯，
0: 要洗嘛，其实水洗用就顺便，就像我就会请小孩说，哎，那你就顺便那个洗电扇顺便玩水啊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哎，有时候就可以请家人一起帮忙，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0: 对，那打扫的时候当然就是我们能够减少步骤就减少步骤，
1: 嗯，
0: 你就会觉得不会那么的烦躁，
1: 嗯，不要做的那么细了啦。
0: 对，或者是说、嗯、就是可以除，像我就很喜欢用不要的衣服就剪一片一片，就当做抹布，其实擦一擦就丢了，擦就丢了、
1: 嗯、
0: 对啊。然后你说厨房真的很热，我就厨房会摆一个小电扇，
1: 嗯，
0: 现在蛮多那个无线的电扇，
1: 嗯，
0: 我觉得蛮方便的，
1: 可以拿来拿去，
0: 对、哦、然后充电的、
1: 嗯、
0: 对，像厨房我就觉得就还蛮适合的，对，不然我觉得真的厨房太热了，不要说煮饭啦、啊、有时候你光洗碗什么就觉得哇满头大汗，所以我觉得你要让你的打扫的那个环境是凉爽的，我觉得在做家事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不会那么烦躁，我觉得也会让我们的效率比较好一点。
1: 嗯，
0: 对，
1: 没错，真的，我们可以在家里打扫的部分也可以让自己兼具稍微一点点的玩乐了哈，还可以让自己降温，嗯，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继续和听众朋友分享哦。
2: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

0: 喜欢听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啊，就是哇，这到底我们在家里这些家事原来是可以让自己减少步骤，不要做得这么累，也不会让自己心情更加的烦躁哦。诶，老师，你知道真的以前哦，就是看到爸爸哦，就是常常回来就是嫌东嫌西的，
2: 对
1: 啊，这也没弄好，这也没弄好。后来才知道，原来在公司被老板骂了，他就回来骂小孩，这样有的时候骂太太，接下来呢还踢狗，
2: 对，
1: 什么都是。原来就是心里哈、啊、就觉得很烦躁。那有没有家庭主妇，就是我们自己煮菜也可以稍微节省一点的力气，
2: 对、
1: 哦、又可以让端出来大家又吃得比较清爽，不会觉得啊越吃越生气，这样有没有这些我们在吃的方面可以给我们一些在夏天的一个补充跟建议呢？
2: 对，那其实夏天料理、哦、我觉得夏天煮饭真的有时候是一个人性的考验
1: 啊，厨房很热、啊、
2: 很热，然后你又觉得说、嗯、啊，一直吃外食，有的人觉得说不见得那么方便，
1: 嗯，
2: 然后你可能也觉得说，哎，怎么好像吃来吃去就不合胃口，
1: 吃烦了、啊，
2: 吃烦了，
1: 嗯，
2: 对。那我觉得你说夏天要做料理，我觉得有几个重点啦，例如说，我们要开胃，这个东西你是开胃的、
1: 嗯，
2: 而且你这个东西是让我们可以降温的。像夏天我们就不会去煮个什么什么什么玉米浓汤，很热嘛，
1: 嗯，
2: 对啊，所以
1: 那要热热喝才好喝，
2: 对对，你夏天就不大可能会去煮这些、嗯、这些什么什么人参鸡汤之类那种的、嗯、这种，对。那通常我们夏天就是料理，我们就会希望说可以开胃又可以降温、嗯、对，所以
1: 很多人没胃口，
2: 对，所以我们其实夏天很我们蛮常做的料理方式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一锅煮
1: 哦，不要煮这么麻烦，
2: 就电锅一锅煮、
1: 哦、是
2: 电锅一锅煮，或者是凉拌菜，凉拌菜就是夏天我们就会蛮常会用到的，就是这两个方式，
1: 嗯，
2: 或是用清蒸
1: 哦，清蒸，
2: 嗯，
1: 不要再吃油炸的哈、
2: 哦，对、嗯、对，什么油炸啦，或是你料理步骤很繁复的，我们就会尽量去避免。所以夏天我觉得最好方式就是凉拌啊，然后一锅煮啊，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清蒸，
1: 嗯，
2: 对，吃起来会觉得比较哇，就是有开胃，可是我们又不会觉得这么燥热，对、
1: 嗯、会不会我们从源头去菜市场买菜就已经生了一肚子气，
2: 对，
1: 因为太热
2: 太热，
1: 然后我们有没有可能买一些菜回来，诶，可以变化着做，
2: 对，其实我嗯，你说变化着做，我是觉得就是你以当季最当季最盛产的蔬菜去选、
1: 嗯、
2: 像夏天很多就是瓜类瓜果类、
1: 嗯、
2: 对，像小黄瓜诶苦瓜，这就可以很适合凉拌嘛，
1: 嗯，
2: 对啊，然后丝瓜，像丝瓜我们家夏天就蛮常吃的，
1: 大家都喜欢，
2: 对、嗯、大家都很喜欢，对，那像丝瓜我们也可以就是类似像一锅煮的方式，
1: 嗯，
2: 对，像丝瓜我就是会

0: 你们可以加虾仁或是加炒蛋都可以，
1: 嗯，
0: 或是鱼片，
1: 嗯哼，
0: 像我们家就是会加鱼片或是炒蛋，对，然后稍微就是让它汤汁稍微多一点点，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可以加面去煮，就变成一个丝瓜面，
1: 有点会丝瓜面吗？
0: 对，就是丝瓜面。嗯、那因为你丝瓜其实去煮它的那个汤汁就有一点点的稠度，
1: 嗯，
0: 对，我是觉得说，哎，就是有时候像夏天，我就还蛮常用面线的，因为面线的煮的时间很短暂。
1: 嗯，很快就熟了。
0: 对，我不用说一般，因为一般干面条有时候你煮要煮很久，所以夏天我反而最常用的就是面线，因为面线煮很快。
1: 嗯，
0: 对，或者是那个市场有时候会有那个生的面条，对，那个卖那个面食它有那个生的面条，
1: 嗯哼，
0: 生的面条去下锅煮也很快。
1: 嗯，买来就一坨一坨的。
0: 对对对对对，哦，就不用像，因为我们一般干面条它都跟你说什么要煮个五分钟七分钟，
1: 嗯，
0: 那这种生面条或面线不用啊。
1: 嗯，
0: 对啊，
1: 就直接放在冷冻库，
0: 对，
1: 要的时候就拿下来。
0: 对，嗯，然后它煮的时间就不用到那么久。
1: 嗯，
0: 对，
1: 哇，
0: 像丝瓜，就像夏天就蛮适合吃瓜果类的蔬菜。嗯，
1: 老师，有的人会不会把你所谓的一锅煮想成是煮火锅，是这样吗？
0: 哦，所谓一锅煮就是我们把菜啊料啊跟主食全部丢进去，像西式的我就是会丢意大利面，像我最懒惰的方式就是番茄意大利面，就是番茄加进去，就是然后意大利面就直接放在电锅里，电子锅，我用电子锅。
1: 嗯，
0: 对，就看你要意大利面，你要加什么料，就全部洗一洗，然后切一切，然后面你可以用那个笔管面也可以，或是你面条就比较长，就稍微把它折一半，然后把它全部丢进去，你要吃什么料都可以，像我就喜欢加就番茄嘛，我就夏天吃点番茄我觉得不错，酸酸的感觉，哎，很开胃，然后加一点香菇、玉米笋，然后花椰菜，
1: 嗯，
0: 对，然后加一点蒜头进去，然后把面条把它丢进去，然后你水就是可以淹过那个面条就可以了。
1: 嗯，
0: 对，所以通常我就是会把面先放嘛，然后你的水就是淹过那个面，然后就让它去煮，然后加点橄榄油，
1: 是，
0: 然后倒一点那个意式香料，你就电子锅就去煮了。
1: 嗯，这样就是你一家四口的分量吗？
0: 对对，就看你们家的，就是你家里的习惯的食用的量，然后你就把它丢进去煮。对，然后喜欢西式的话，我就还会加一点点牛奶。
1: 哦，加牛奶，
0: 加牛奶，嗯，加一点牛奶，就是比较西式口味的。
1: 嗯，
0: 然后它都煮熟，通常大概就是会煮，大概煮20分钟左右。
1: 嗯，
0: 大概煮20分钟，因为一般电子锅你就是用煮饭的行程。那如果你是用电锅，你外锅就是大概就是加一杯在一格差不多，或是一杯半也可以，看你们家的面，看你的意大利面的口感，你可以去试。大概就是一杯到一杯半的水外锅，
1: 嗯，
0: 对，就煮完之后就是大概焖个10分钟，对，然后就要起锅前就加一点点那个奶油，然后调味嘛，就奶油啊盐巴啦，喔，然后那个再加一片 cheese 进去拌一拌，
1: 嗯，就热热的时候让它拌一拌，
0: 对啊，就很好吃，嗯，就像所以你奶油跟 cheese 你不用先加没关系，
1: 嗯，
0: 你可以要起锅的时候要吃之前再加就可以了，
1: 嗯，
0: 对，这就很方便的一锅煮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传统都还要炒，有没有？
1: 对啊，
0: 炒完然后料拿出来，然后还要再加水这边煮面，
1: 对，
0: 然后你又在那边等，
1: 嗯，
0: 对，那你这个是偏比较西式的，那如果是比较中式的话，就是像炖饭，像高丽菜饭，我们家小孩也很喜欢，
1: 是，
0: 就是一样嘛，就是你洗米，就是洗米煮饭那个，就是你看一般的米，然后一般的水，就看你一般洗煮饭的那个
1: 量，
0: 煮饭的那个量，
1: 嗯，
0: 对，然后水可以再多一点点，比一般多一点，因为我们还会再加其他，像我们家最常加就是加高丽菜，对，那高丽菜，然后如果是蛋白质的部分，你可以看你要加香肠也可以，
1: 嗯，
0: 或是你喜欢吃腊肠，对，或是加虾仁。也可以，嗯，就是一样，你把你喜欢的配料全部丢进去，
1: 连同生米一起煮。
0: 对对对，嗯，这是比较偏中式的，
1: 嗯，
0: 这是比较偏中式的，所以就是一样嘛，就是你煮完之后哦，一样就是正常的煮饭流程一样，煮完它跳起来，你焖15分钟之后，你就可以加一点点酱油进去拌。

0: 现在市面上就调，它就是现成的胡麻酱。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方便的。为什么？因为你不用为了要调酱，你要去买很多材料。而且你调的酱有时候它你又不可能调一点点，有时候不好调。所以现在我就比较偷懒，我就会买现成的胡麻酱，就是你的青菜烫煮完之后，直接就是拌一点胡麻酱，或是拌面，我觉得也蛮适合，就变成凉凉面。我觉得也蛮适合的。对，所以 我夏天就会用到比较多酱汁类的东西。对，那这个是比较像中式的，像胡麻酱我就蛮常用的，因为通常我们比较属于台式的方式，都喜欢用那个什么蒜头酱油，有没有？对对，我们一般凉拌或是要
1: 是
0: 都喜欢用蒜蓉酱油嘛。那如果说你想要再变换一些口味，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觉得胡麻酱就蛮方便的。对，或者是说哦，有的人喜欢吃像那种酸酸的哦，就是酱油加一点醋，那我就是我是不是用苹果醋？我觉得那个就酸的口感，我觉得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对，这个是就是有点像酸酸甜甜的。那如果是比较喜欢偏西式的，像有的人喜欢吃生菜沙拉，
1: 对，
0: 生菜沙拉就会喜欢用沙拉酱。可是沙拉酱很多人会说，哎呦，因为沙拉酱就是用油去打出来的，就是负担太大。
1: 是，
0: 所以我自己是用优格，无糖优格。我就是无糖优格，然后加一点点橄榄油，然后加一点意式香料，就把它拌一拌。加一点点柠檬汁，这个就是西式用的沙拉酱。对，那这个沙拉酱就是像如果说你是要当一般的那个像生菜沙拉的，我觉得这个就蛮适合的。
1: 哇，所以还是可以有巧思在我们吃食上哦，让大家开胃又可以吃得比较凉爽一点哦。好，我想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待会我们就要请婉琪老师来为我们做一个小总结，希望大家能够在夏天觉得热到爆的天气当中，也可以让自己凉爽凉爽啦。

0: 走路不要玩，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收听
1: 温馨传真情。
2: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你听我们的节目是感觉凉爽一点啊，不会让你觉得心情郁闷哦。好，我们希望大家开开心心。今天我们邀请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来为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做个小总结咯。
3: 好，针对这个夏天呢，真的是让人觉得很烦躁，觉得很闷热。好，但是你的家事又得做，那在生活上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些改变，或是说可以用什么方式让我们这个整个家事生活可以舒爽一点呢？齁，那首先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先从衣着的部分去做改善。齁，例如说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透气比较凉爽的材质，齁，让我们穿起来穿衣服的时候会比较凉爽比较舒服一点。齁，那再过来无可避免的打扫该怎么办？齁，首先我们可以在打扫时间上面的部分我们可以做一些安排，例如说可以选早上早一点的时间，或是傍晚晚上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闷热的时候来进行打扫的工作，或者是我们打扫的时候呢，我们要让我们的环境尽量凉爽一点，所以一定要保持空气的流通啦，风扇要打开啦，或者是说真的很闷热的话，我们就可以先把门窗先打开让空气先流通，或是喷一些酒精先让空气先降温，在一个比较环境比较舒爽的环境上打扫也比较不会中暑啦，或者是说你也可以请家里的人帮忙，例如说要做一些清洗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请家里的帮忙，可以水洗啊，顺便也可以在清洗过程当中可以获得一些降温。好，那再接下来就是料理的部分。那夏天的料理呢，我们首先要注意就是我们要一些降温的部分，还有就是要让我们的饮食开胃。好，所以我们的料理我们可以改由变成凉拌啦，或是用清蒸的方式啊，然后让我们这个料理的部分可以比较不需要这么多繁琐的料理的程序。好，那凉拌的话其实可以靠一些不同的酱汁啊，那现在外面市面上有很多现成的酱汁，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啊，你可以选个两瓶放在家里，那你家里的青菜烫一烫再拌一些这些酱汁，其实就可以让我们这个比较开胃一点。好，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一锅煮啊，例如说意大利面啊，或者说炖饭啊，这种中式西式合并的这种方式好，来做变化，都可以让我们这个夏季的料理可以轻松一点。
2: 太好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放进我们的学习单上面哦。我们就这么做吧，让我们夏天虽然天气很热，可是回到家一样可以让自己清爽一下啦。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要谢谢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
3: 谢谢。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嘉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蹴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4: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十分经典的 Bossanova 名曲 Summer Samba So Nice。 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一个蛮特别的版本啊，这是来自于新加坡的爵士乐的歌手董姿燕和巴西音乐俱乐部这样的一个团队带来的 Summer Samba。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聆听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再来感受一下巴西音乐的力量吧。那说到巴西音乐，当然有非常多重要的代表性的一个类型，其中绝对少不了 Bossanova。 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播送 Bossanova 啊，超级多年的一个时间了，我们也听到了 Summer Samba 这首歌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这个作品在最早一个很知名的版本是1966年的时候，由巴西的电风琴家 Walter Wanderley 带领的他的三重奏啊，在美国录制了这首 Summer Samba 的演奏版本。而这歌当时一推出呢，曾经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杂志排行榜的第26名，而它欢快的曲式让人享受在夏日森巴里面的那个氛围，让许多不同时代的音乐人也都爱上了。在多年之后，我们今天听到是在2017年的一个录音，新时代的 Summer Samba 呢也长出了不同的花朵。今天来聆听这张名为巴西音乐俱乐部的巴西嘉年华专辑。巴西音乐俱乐部，哎，好像听起来是一个组织，不过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名词，主要的核心成员是由音乐制作人李浩环以及拉丁格莱美奖的得主塞吉奥·路易斯·布兰达奥他们一块创立的一个音乐概念。他们就是期待能够让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人们都可以接触到正宗的巴西音乐。而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由华人的音乐制作人再加上拉丁格莱美奖的得主塞吉奥·路易斯·布兰达奥他们的一个组合，的确就造就了这么一张非常好玩的专辑《巴西嘉年华》。这其中收录了也重新编排了许多巴西名曲，并且以中文还有英文来做诠释。除了在歌词上面带出巴西名曲的精神之外，我想我们会听到非常不一样的巴西音乐。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I Live For Samba， 我活着就是为了森巴音乐啊。

非常好玩的这首作品 I Live for Samba 森巴嘉年华，来自于这么一张很有意思的专辑，叫巴西音乐会俱乐部巴西嘉年华的主题制作。这张专辑的诞生呢，归功于这核心的制作人，就是香港籍的音乐人李浩环。身兼音乐人、行销企划以及制作人的李浩环啊，

在澳洲生活的期间呢，有机会遇上了不同的爵士乐队啊，开始认识巴西音乐。凭借着对巴西音乐的好奇心，他曾经在2003年的时候呢，到巴西生活了有两年的时间，亲身体验了巴西音乐的一些精髓，也学习了这样的一个乐种的文化，或是巴西音乐在当地的历史跟社会结构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他曾经在像是里约热内卢或是萨瓦多奥林达这些不同的城市来生活，也认识了各地方的高手。那在巴西游历的期间呢，他跟许多位备受敬重的音乐名家来做学习啊，也累积了他一票巴西音乐的好朋友。从巴西回到他自己生活的城市之后呢，他立志要将巴西音乐推广到每一个踏足之地，所以呢，他就组织了香港第一个森巴打击的乐团，叫做 Hong Kong Bloco， 并且呢，创立了巴西音乐俱乐部啊，而且也活跃到现在啊。我想，对于推广巴西音乐，我想这李浩环啊是非常非常有想法的。说到这个李浩环，出生在香港啊，那有一段时间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澳洲求学。他五官是华人面孔啊，但是他中文能力其实不是那么好。长大之后呢，他是在香港从事音乐后制的工作啊。那么在几年前，将巴西嘉年华的专辑啊推广到世界各地，让很多人是相当的喜欢，也相当享受在这其中。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个歌曲哦，我觉得蛮有趣，就是他中文不太好，但是他去发了一张希望能够有中文发音为主的巴西音乐专辑哦，这可能也是他的一个用心吧。继续要送上这个歌曲呢，中文的歌名叫做《井底之蛙》。

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来倾听巴西音乐，来回顾的是由一位华人的音乐制作人李浩环和多次入围格莱美奖也获得拉丁格莱美奖肯定的塞吉奥·路易斯·布兰达奥，他们一起成就了一个音乐概念，叫巴西音乐俱乐部，透过了演出，透过了教学，透过了录音来推广他们非常喜欢的巴西音乐。那谁是塞吉奥·路易斯·布兰达奥呢？其实他是在巴西也享有盛名的一位名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贝斯演奏者以及音乐制作人啊，是这过去半世纪以来巴西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在他长达40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也参加了数百张的唱片录制工作，那也获得许多的奖项的肯定。2006年，他透过了自己的一张名为 Timeless 永恒的专辑，获得了拉丁格莱美奖的肯定啊。不过他在2021年四月份的时候离世啊，享年65岁啊，我们也觉得相当惋惜。不过也谢谢他在世的时候对于音乐圈的各种贡献。那这张专辑，我们今天听到巴西音乐俱乐部的《巴西嘉年华》，是他和李浩环于2016、2017年完成的一个作品啊。所以在这张专辑诞生大概4、5年之后，他就离开人世了啊。但是我们很感谢啊，当时李浩环去做这事情，将啊那个阶段巴西非常重要的一些音乐家们齐聚于一堂，而且一起玩出最到底的巴西音乐。虽然唱的是中文啊，但是无伤大雅，因为那个音乐性还是非常的强烈。巴西音乐，我想很多人会直接反映的一些特色，好比说强烈的节奏感、丰富的即兴元素，还有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巴西音乐很重要的一个表现的形式。巴西音乐深植在非洲传统节奏，或是欧洲伊比利半岛的旋律，以及蛮独特的原住民文化，就演变出举世闻名的巴西音乐独特的风格。那它可能有三大核心的音乐风格，是我们常提到，像我们今天一直讲到的，就是森巴音乐啊，这是巴西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宝级音乐了。这森巴源自于非洲的古乐以及节奏，特色就是明快的节拍、大量的切分音，还有热闹的打击乐器交织在一块，也可以说是每一年在巴西嘉年华常常会感受到的一个活力的灵魂。另外一个乐种就是大家也很喜欢的巴斯诺瓦啊，这是1950年代末期从巴西发展出的这个新派音乐，结合了森巴的轻快节奏，还有美国爵士乐的和声。巴斯诺瓦的旋律挺慵懒的、浪漫的，不过充满气质啊，也有一种细雨呢喃的感觉。而巴西音乐的第三个核心的风格就是所谓的巴西流行乐了，大概是在60年代兴起的一种音乐风格，结合了传统节奏以及爵士、摇滚、funk 等元素。而巴西流行乐的歌词呢，是常常出现了一些对现实生活的一些描写啊，所以是非常接地气的。好，当然巴西乐种还有很多的学问啊，今天透过了这张巴西音乐俱乐部的巴西嘉年华专辑，我们和大家简单再来感受一下巴西音乐的一些特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歌的演唱者就稍微做点改变了，刚连续送上的三首跟桑巴的有关的巴西音乐，是李浩环带着巴西的乐团高手们和新加坡的歌手董姿燕的合作。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位唱将啊，就是袁雅维也接受他们的邀请，一起合作的这首非常好玩的歌叫做 Happy Ending。

十分迷人的嗓音，袁娅维所诠释的 Happy Ending 啊，今天和大家来聆听巴西音乐。当然我们说到巴西音乐的乐种还挺多的啊，我们刚刚只是举例了有大家熟悉的 Samba 或是 Bossa Nova 或者是所谓的巴西流行乐，唱很多人民心声的这种音乐。不论如何，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音乐的进行式啊。对于巴西人来说啊，可能在1950-1960年代 Bossa Nova 的出现也大大改变了他们音乐发展的一些方向啊。那在 Bossa Nova 之前的 Samba 或是与此同时一起发表的巴西流行乐等等，都代表着当时巴西社会啊或是人们生活姿态的啊一个展现。怎么说呢，可能很多人认为所谓会唱歌的人啊，要像是传统声乐那种

饱满圆润的唱法才叫做会唱歌、但是我们又常听 Bossa Nova， 哎 Bossa Nova 很多的声音表现形式就是非常轻柔的，很清新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为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音乐的类型。那或者是 Bossa Nova 里面的、节奏乐器节奏放慢了，本来是萨姆巴的节奏变成了独奏的吉他，很民谣式的感觉。那词曲创作者透过 Bossa Nova 表达的可能是海洋啦、船只啦、青春的情感啦等等啊，还有会用一种刚起床不久的嗓音来唱歌等等。这个 Bossa Nova 那么受到巴西人们的一个喜欢，但是跟那先前所谓的会唱歌好听的音乐又有完全不一样的审美的一个标准啊。我就在想啊，当时 Bossa Nova 兴起的时候一定也引来了一些所谓传统派或是保守派啊，就是认为什么才是好音乐的这些人的一些不同的想法哈。可是一个乐种到底能不能够受到大家欢迎，唯有时间给他答案。 Bossa Nova 一直流传到现在，而且很多人都超级喜欢的。今天继续来听巴西音乐啊，那我们听桑巴 Bossa Nova 巴西的流行乐，太多学问了。那回来介绍啊，有一位香港籍的音乐人李浩环和拉丁格莱美奖得主塞焦路易斯布兰达奥，他们当时在2016-2017、一起合作的这张巴西嘉年华的专辑。接着我们就来听这首跟 Bossa Nova 有关系的乐声了， Samba Bossa Nova。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和大家持续来感受美好的巴西乐声。我们要来回顾这套专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拿出来听了，也是我非常想念的一个巴西的女歌手的歌声 Rosa Bassos 的作品我们先来听这首《海浪》。

在2003年的时候，大提琴音乐名家马友友在台湾进行了一场巴西礼赞的专辑，哇，出现了一个歌手，成为了全场注目的焦点。这位歌手就是被马友友称为是全球最美的声音的罗莎巴苏斯。罗莎巴苏斯，马友友早年推出了一张名为《巴西琴迷》的专辑呢，也是邀请到罗莎巴苏斯他的合作，也向这位歌手献上了无比的感谢。在巴西，这罗莎巴苏斯就代表着所谓的巴斯诺瓦吧，他是一个灵气十足，而且有着慵懒的自在的摇摆唱腔。同时他也能够驾驭轻盈跳跃式的巴斯诺瓦的节拍，对位到了极点啊，深受乐迷朋友的一个喜欢。在前些年他也曾经以个人的名义在台湾进行音乐会，也让许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今天要再次和大家来回顾罗莎巴苏斯。

罗莎巴苏斯在《玫瑰恋人》他和 Sony Classical 这个唱片公司合作的一张全球发表的一个专辑。其实要送上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情歌吧，很多人都来做翻演翻唱的 Besame Vocho 吻我千万遍，听听罗莎巴苏斯非常迷人的嗓音。

刚所送上的是在《玫瑰恋人》这一当中的这一首《Bisame Mucho》，吻我千万遍。出生在巴西的萨瓦多，这个 Los Vasos 啊，在巴西是一位地位相当崇高的歌手，他也被称作是女歌手当中的 Gilberto 啊，就是他被拿来跟 Bassanova 教父级的这号人物啊相提并论。Los Vasos 出生在一个热爱音乐的家庭当中，热爱音乐的爸爸让六个兄弟姐妹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习乐器。那 Rosa 在三岁的时候也开始学钢琴，她有非常令人佩服的音准啊，让她在五岁的时候就弹得一手好钢琴。十一岁的时候，她听到了一首 Bassanova 的名曲，就是奥菲尔的 Samba， 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她暂缓了钢琴学习，转而弹吉他，也决定要成为一位出色的女歌手。大概是在1969年的时候，哇，他开始积极的参加音乐节庆。1972年发表了以笔名所谱写的作品，也登上了排行榜的冠军。正当许多人都在期待他要成为明日之星的时候啊，他并没有因为突然的爆红而迷失，反而呢，他沉淀下来，用心的写更多的歌，并且呢，暂缓做舞台上的表演，进到大学完成了学业。1978年他定居在巴西里雅，发表了个人首张专辑，并且一直从事多元的音乐活动，持续到现在。这么多年来他合作过的音乐家都是大腕级的人物啊。不晓朋友们对他声音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不过你可以想象一下，是什么样的声音可以让马友友称为这是全球最美的声音呢？我想这中间还是有点学问的。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也非常经典， So Wonderful。

来自于 Los Abbasos 的歌声 So Wonderful。 这套作品大概是在20年前完成的，当时的 Los Abbasos 应该是50多岁的一个年纪啊。现在已经70多岁的他呢，虽然世界演出巡回的次数减少了，但是偶尔他也会出现在一些社群媒体当中，的确看起来已经有点年纪了，但是当他拿起吉他歌唱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就是那个眼睛不断在发亮的充满魅力的一位年轻的女歌者。 Los Abbasos 我们刚刚有说他小时候就生长在一个充满着音乐的家庭环境当中了，本来他应该会持续的学钢琴，但后来他决定弹吉他，并且成为一个自弹自唱的一个歌手。那许多年的时间他都在欧洲还有日本做巡回演出。08年的时候呢，他还被伯克利音乐学院授予了荣誉音乐博士的一个学位啊，来肯定他在巴西音乐尤其是巴塞诺瓦这个音乐上面的点滴的贡献。那他真的是一个热爱音乐的人，而且这个热爱是从小就养成的一个习惯，好像没有音乐就没有办法呼吸的那种热爱啊。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给我你的微笑》。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我们再次前进到巴西音乐的氛围当中。那先来介绍了有香港的音乐制作人和巴西的拉丁音乐格莱美奖的得奖者，他们一起合作的巴西嘉年华的专辑。那专辑当中很有趣的一个操作，就是音乐是由巴西的音乐人来负责演奏，但是歌唱者则是交由华人歌手来做诠释。其实这个巴西的语言或是乐种要把它转换成为中文的一个思考或者是说咬字因为毕竟中文咬字有时候是还是比较用力一些，是不是能够驾驭巴斯诺瓦等等我觉得都考验着音乐家们的功夫我们也听到非常精彩的作品。后半段我们今天来回顾的是我非常喜欢的巴西巴斯诺瓦的第一女伶咯，就是罗萨巴苏斯，大概在20年前所录制的这张《玫瑰恋人》的专辑。你仔细听他不同时期录制的唱片罗萨巴苏斯的音乐是融合了有非洲古巴音乐、巴斯诺瓦、恰恰，还有一些舞曲的元素那也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混合体姑且称它是热带音乐吧。那我觉得这个罗萨巴苏斯的嗓音就像是小鸟一样是四处在飞的很轻巧的。他歌声也非常甜美但是却有一种很稳重的一个力量。这是罗萨巴苏斯歌声的一个魅力，不晓得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今天很开心再次和大家来听我心中的绝世美声罗萨巴苏斯他的美好的嗓音。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的就是这首绝世美声也要祝福大家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哦。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全台天气相当不稳定，各地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在中南部及东部山区是降雨热区，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由于近期降雨持续累积，山区土石含水量偏高，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等风险。而在温度方面，受到降雨影响，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5到29度，中南部约30度左右，至于各地低温约23到25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今年端午节连假从6月19号到21号为期3天，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预估国道将出现大量返乡与旅游车潮，在部分路段可能产生拥塞情形，因此依据历年车流数据，针对6处交流道实施封闭管制，并规划11条替代道路提供用路人选择，帮助避开易拥塞的路段，也免于交流道入口前排队等候，节省旅行时间。而替代路线沿线都设有指示标志引导，用路人可以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及网站查询相关资讯。近年来诈骗频传， ATM 车手取款时常佩戴口罩或是安全帽遮蔽脸部特征，以减少被识别的机会。中华邮政宣布6月底前在46台 ATM诈骗车手热点推出脸部遮蔽示警功能，如果民众领钱时戴口罩等，有120秒暂缓操作期，最后30秒会发出警示音提醒移除，过后才能恢复正常操作。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目前设置的站点都是车手热点，8月10将

配合金管会扩大设置站点。台湾医疗人力短缺，加上医疗治疗模式改变，许多手术处置无需住院，除了现有门诊静脉抗生素注射治疗，还有感染症居家住院等。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表示，化学治疗有一定的副作用，因此首次在医院治疗，做完后如果顺利且装设人工血管之后，经医师评估就可以考虑居家治疗。而今年下半年将希望参照国外经验，推动全癌别在家癌症治疗，减少院内感染的发生。台北市政府率先实施育儿减工、减少工时不减薪的政策，中央也将跟进。不过台北市议员建议，不应该只偏重育儿，托老、重症家庭照顾者也有需求，希望市府一并推动居家照顾，减少工时。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完全认同要减轻家庭的负担，对于有托老或是重症照顾者的家庭，必须先了解实际的痛点是什么，市府会深入研究，希望把钱用在刀口之上，让民众真的有感，并承诺会以一个月时间全面了解实际需求。台北市推动无烟城市设置，不过有议员发现在吸烟区设置乱无章法，没有明确设置的规范，甚至有些吸烟区就设置在幼儿园的旁边、马路旁，民众幼童行经或是等红绿灯时还是得吸二手烟，因此要求市府一个月内研拟明确选址办法。台北市长蒋万安允诺，但也强调无烟城市落实不仅只是划设吸烟区，配套也希望能够同步。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人有伤感的理由，就一定有快乐的借口。问问自己，为什么总是不让自己快乐呢？我再说一次，人有伤感的理由，就一定有快乐的借口。问问自己，为什么总是不让自己快乐呢？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去海边或游泳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我们常可以看到很多破获伪钞集团的社会案件，尽管现在有很多辨识伪钞的工具或者方法，这类的事件还是层出不穷哦。那么在难以辨识纸钞真伪的古代，那伪钞银票不是就变得比较容易呢？其实答案是不会的哦。而且古代啊，根本很少发生伪造银票的事件。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银票的原料是很难取得的，制作银票的纸张十分特殊，在市面上几乎找不到，所以根本难以制作伪钞。而且每个朝代的银票用纸都不一样哦，像是明朝使用的是桑皮纸，清朝使用的是高丽纸或白色的台签纸。另外的原因就是银票上的图案除了复杂的花纹和图形，还有发行机关的印章和各种颜色的套印，清朝的时候还发明了许多防伪造的技术，像是密压、微雕、水印技术等等。第三个原因是银票每一到两年就会改版一次，每换一版，旧版的银票就会被销毁，因此就算你真的做出了伪钞，也只能够用一下就没有办法再用了，要追上银票改版的速度是很难的哦。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制作伪钞的刑法是很可怕的，譬如在南宋时期就有规定哦，伪造假币者处以腰斩，真的是腰斩哈。元朝的纸钞上也印有伪造者处死的字样，而明朝则是规定伪造者会被处斩，还要诛九族。哇，看到这些原因，古代人要伪造这个纸钞真的是困难重重，而且被抓到就直接是死刑哦。跟我们现在的刑法当中规定啊，伪造变造之通用货币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两者实在是差太多了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天气很热，让人不禁想要大口大口的吃冰。不过很多人怕吃冰会伤身体，对此中医师建议吃冰要在中午吃，而配料也要慎选哦。吃冰以后还可以搭配按摩穴道和喝姜茶。台北润中医诊所院长爱丽丝在脸书分享四招吃冰不伤身体的方法。第一个，吃冰要在中午吃。中医师认为，中午不仅仅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刻，也是人体阳气最充沛的时段，因此中午到下午三点是吃冰最合适的时间。再来，配料要挑适合的哦。冰本身就是寒性的食物，所以中医师认为可以选择由天然温热性的食材所制成的冰品，可以平衡冰的寒性，像是桂花、荔枝、黑糖都是热性的食材制成的冰，相对来说会比较温和。另外，根据个人体质挑选冰品也是明智之举。体质比较虚寒的，可以选择有热性、平性、糖分、淀粉比较高的食材制成的冰品，像桂圆、红豆、芋头等等。而体质比较偏热的，那就可以选择水果类的冰品，或者艾玉和仙草等等。还有，吃完要按摩关元穴。关元穴是人体腹部的重要穴位之一，位在

肚脐下方三寸的地方，也就是大概四个横指的距离，按摩关元穴，有助于调理腹部的气血流动，促进消化吸收，而对于吃冰以后可能产生的胃肠不舒服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哦。最后，吃冰以后可以喝姜茶，冰它是属于寒性食物，容易刺激胃肠，而姜茶是温性，可以帮助暖胃驱寒，减少吃冰带来的胃肠不舒服哦。另外，姜茶具有促进消化的作用，尤其对于冰这种寒性食物的消化有一定的帮助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出门在外吃东西不免会用上免洗餐具，不过免洗筷打开会有种味道，有得特别的强烈。另外一方面，塑胶免洗餐具可耐高温，但真的每个都安全无虞吗？对此，美国毒物理学专家庄明威教授说，如果免洗筷出现了三种情况，

情况就应该避免使用，而塑胶类也并不是全部都耐高温哦，使用上还是要特别留意哦。免洗餐具大致可分成塑胶类和植物类两种，塑胶类免洗餐具较少出现味道的问题，大多遵循食药署规定而使用较5号 PP 以及6号 PS 等高耐热的材质。不过虽然说耐高温，但一样建议避免接触过度高温，像是你如果用在烹煮的时候，就要小心不要吃到溶出的塑胶。另外有时候也会看到3号的 PVC 餐具，这种是强烈建议避免高温的食物。而之所以会说大多遵循食药署的规定，那是因为无法保证市面上没有不肖业者使用规定以外的材质，这一类就可能会释放出对人体的有害物质。因此虽然说大型连锁店所使用的塑胶餐具为了维护商誉会做好品质控管，民众比较可以安心使用，不过还是为了避免混淆误认为只要是买得到的都有保障，其实大原则来看还是尽量要养成避免塑胶餐具碰热时的习惯才好。免洗筷等植物类餐具在成型时多会经过脱色、使用漂白、二氧化硫等等，达到颜色佳、卖相佳、不容易发霉等目的。颜色越白使用越多，在打开免洗筷的时候所闻到的微微的味道就大多就是化学物质的味道，而不是原木或竹子的味道。而根据食药署的规定，免洗筷不可以有不良变色、异臭、异味、发霉、虫蛀、不良异物等，而且二氧化硫残留物应该低于 500ppm，不得检出含有过氧化氢和联苯等成分。但如果像这样说的话，市售流动商品难以绝对保证哦。因此如果您拆封的时候味道太重、颜色怪异、疑似发霉，那就建议你避免使用比较好。为了保健康也为了兼顾环保，建议还是以环保餐具为佳哦。

0: 爱的叔叔阿姨，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哟，因为酒醉驾车好危险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 Q 弹又有嚼劲的面条，淋上芝麻香气浓郁的酱料，再摆上一点点小黄瓜丝，再配上一碗贡丸蛋花汤，这就是传统台式凉面的组合。在这好热好热的夏天，这盘凉面可能都是让你难以抵挡吧。天气热，吃不下，爱吃清爽无负担的凉面。不过这凉面真的对健康无负担吗？营养师说减重的人要特别留意哦，因为传统凉面它是使用油面再加上芝麻酱当作配料，因此热量并不低哦。外面店家贩卖的一份凉面大概是350公克，你会吃进550到600大卡。除了凉面还要注意些什么呢？像这个其中的油面又叫做碱面或黄面，制造过程当中加了食用碱，这可以让面条吃起来更 Q 弹更有风味，煮熟以后再快速冰镇，就会让你吃到面体是很有弹性的。一盒凉面大概180克油面热量就有210大卡哦，而酱料更是油面好不好吃的灵魂所在哦。不管是花生酱还是芝麻酱都是油脂类哦，所以香气浓郁，又加上糖啊水啊醋啊

系所组成的，又提供另外一半的热量来源。虽然可能让你吃得饱，但是整体还是缺乏了蔬菜跟蛋白质，容易造成餐后血糖上升。所以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就要特别留意摄取的分量哦。所以专家就建议了，我们如果能够自己再加一点蔬菜，像是烫青菜或生菜沙拉，再补充点蛋白质，像鸡胸肉、虾子、蛋、豆腐都是很搭配的。最后酱料的部分就要酌量使用1/2带有一点味道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组成一份营养又均衡适合瘦身的餐点咯。现在天气很热，很想吃凉面吧，想一想，可能你就懂得该怎么做咯。

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0: Alright， 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音乐是人生的地图，带你走出孤单的迷雾。让我们一起听，一起闯，一起勇敢大声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今日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1: 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在每周三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下午的一点钟，桃园地区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九点钟，以及兰罗东 FM 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舒伯特的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664的第一乐章。那演奏者呢，则是在先前才来台湾开独奏会的韩国钢琴家白建宇。这个诠释版本收录在他于今年所发行的双 CD Schubert 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作品总共收录了四首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就是664、894、784以及959。不过整张专辑总共有14首的乐曲，将近两个小时，所以今天会挑选几个乐章来跟您做分享。那白建宇今年80岁了，也迎来他登台7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意思就是说他10岁就第一次登台他在1946年出生于首尔，10岁就第一次登台，而且是跟韩国海军交响乐团，也就是后来的首尔爱乐，演奏格力格钢琴协奏曲。那今年他会来到台湾演出，是受到彭博艺术的邀请跟接洽，其实就是为了庆祝他的80岁生日，对非常多的台湾乐迷来说都是引颈期盼的一场演奏。在很多人心目中，他的地位可能就跟皮耶斯跟席夫完全是一样的，也很期待他来到台湾演奏的这个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那刚刚跟您分享的这首作品编号664对白建宇来说也很特别，因为这首作品是他最早学习的舒伯特奏鸣曲之一。白建宇在访问里面就说，这首曲子很像是他一直收藏在抽屉里面的宝物。不过当我们听到80岁的白建宇弹这首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多了深沉跟老练在其中，好像他的人生也都浸泡在乐声里面了。那接下来想要来跟您分享的是第18号钢琴奏鸣曲894，一起来欣赏。

这是由韩国钢琴家白建宇所弹奏的舒伯特 G 大调第18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894的第一乐章。这首乐曲对于古典爱乐迷来说绝对是耳熟能详的作品。那我自己也听过非常多的版本，我其实很喜欢白建宇在80岁的时候的这个诠释，因为他在铺陈情绪并不是用很快的速度去堆砌它，而是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去加重它的颜色，我觉得有一点像他的人生。刚刚我提到说白建宇在10岁的时候就登台演出，那他年轻的时候就读的是茱莉亚音乐院，而且在1969年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了布索尼国际钢琴大赛的首奖，后来就开始在各地巡回演出，发行了非常多的唱片。虽然他已经成为一位世界知名的钢琴家，可是他曾经说他觉得自己演奏了70年仍然好像没有真正的去理解音乐。从他的这一番话，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一位音乐家他用了一生，用了毕生的时间去追寻音乐的意义，或者是作曲家，或是说作曲家他透过音乐想要表达些什么。像是他在谈论这个舒伯特的奏鸣曲，他就曾经说他觉得舒伯特的作品很迷样，很难懂，但他试着去理解，而且试着透过音乐去展现舒伯特音乐当中的真实。或许对他来说，如果有一天因为年纪的限制他真的没有办法再登台了，可是退休跟追寻音乐的意义或许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吧。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而言很值得学习的精神是，他不管走到哪里，面对音乐仍然是如此的保持着好奇心，也勇于去挑战找寻作品里面的未知。讲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我一直都在谈很抽象的想法，那我们就回到现实吧。白建宇这一位国际钢琴大师是一位南韩的钢琴家，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其实曾经遭遇差点被北韩绑架的生命经验。1977年白建宇跟他的妻子尹静姬也是一位知名的演员，住在法国的巴黎，在当地呢他们认识了一对韩国的画家夫妻，并且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那这个画家太太呢再三邀请白建宇到他们家中举办一个沙龙的音乐会，白建宇拒绝了不少次，但是后来这个画家妻子再次的邀请他，然后就说也希望可以同时为他的儿子来庆生，所以他就接受了这样的邀约。没想到在出发前几天，这个画家妻子突然跟他说，因为他们夫妻俩身体不适，所以先帮他安排到南斯拉夫去进行演出，再回到家中。也就是说我们的沙龙音乐会可能要延期个几天，非常的抱歉，就帮他们改变了行程。其实当时候白建宇就已经觉得有一点奇怪了，因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之下，如果你是西欧的人或是南韩的人，基本上不太可能在没有许可的情形下去到南斯拉夫。但是对方又一直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安排妥当，所以你放心，你们绝对进得去的。那也因为答应了对方嘛，所以他们仍然如期前往，而且是夫妻带着6个月大的孩子一起前去。到了当地之后，他们就收到了当地的货币跟目的地，所以他们就叫了计程车照着那个地址前往。可是在过程里面他们就觉得看起来越来越奇怪，因为这个

那个计程车开着开着，好像去到了一个废墟般的地方嘛，就他们才发现他们被带到了南斯拉夫的扎格雷布，他们就越来越觉得诡异。后来车子停在了一幢看起来好像没有人的房屋，那计程车司机就发现前门深锁，但是后门开着，于是他们就询问了隔壁的邻居有没有见过房子的主人。后来他们发现在顶楼站着一个亚洲人，在南斯拉夫突然出现一个亚洲面孔，他们就觉得这个应该跟北韩的绑架有关，所以赶紧再搭上计程车，请计程车司机载他们到美国大使馆去寻求政治庇护。那在美国大使馆的调查之下才发现他们拿到的这个机票是单程的，也就是说这个安排本来就没有打算把他们送回巴黎，所以就赶紧安排让他们隔天搭飞机回到巴黎去，然后先住在旅店里面。没想到他们住在旅店的时候有三个人来敲他们的房门，而且都是南韩人，他们就又赶紧联络美国大使馆，才发现那三个人是北韩派来的间谍。但他们很幸运的在这整个过程里面都没有成功的被带走，可能也是因为他们非常的机警，不过这也对他们的生命带来了极大的恐惧跟恐慌。那后来他们才知道有另外一位导演跟女演员就因为各种的设局真的把他们带到北韩去了。这个故事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去把它读得更仔细。我在读的时候我是觉得毛骨悚然的，就是在一个集权的政治体系下面，有时候真的会连身边你的好朋友都需要再去怀疑一番。那这件事对于他们夫妻俩确实带来极大的阴影，因为后来白建宇就要求如果要到各地巡回演出，他绝对会要乐团里面的人来接机，不要任何的南韩人来接待他们，因为他们很害怕又被带走。当然白建宇的故事不是只有这一个，但这是我觉得算是数一数二惊悚的吧。可是我们在听他晚年的乐声，可能就更可以明白这些音乐的重量跟分量其实也是来自于生命的累积。那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是舒伯特的作品编号784。刚刚我们所听的前两个乐曲听起来比较明亮比较欢快，但是这首784它是 A 小调的作品，所以听起来会有阴暗比较冷的感觉。跟您分享第一乐章。

这是白建宇所演奏的舒伯特 A 小调第14号钢琴奏鸣曲作品784的第一乐章。相较于前面两首乐曲，这一首听起来比较深沉。那接下来就要来谈谈对于白建宇的音乐影响也很深远的一位人物，也就是他的妻子尹静一，是一位韩国知名的演员。尹静一晚年的时候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在2023年离世。那白建宇跟他结离40多年，所以他们两人感情如胶似漆，非常的好。那白建宇他也曾经坦诚，在妻子生病之后，他的琴音就跟着改变了。所以像是我们在听到他在七八十岁的时候所弹奏的这些乐曲，就会发现确实在他的音乐上面有了一些的转变。我觉得这个就是生命对于音乐会带来的影响。所以紧接着我们就要来跟您分享，所以紧接着我想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在这一张 Schubert 专辑当中收录的第四首作品，舒伯特的 A 大调第22号钢琴奏鸣曲959。这个作品是舒伯特生命最后阶段的作品之一。那白建宇说这是一首他搁置很久的作品，对他而言第二乐章像是超越秩序的幻想，可是第四乐章的主题一再反复，让他有好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作品，一直到最近他才觉得与其想着要怎么的去弹奏这一个乐章，不如让音乐自己来歌唱。所以他也是放下了对于音乐的控制与执着，选择让音乐来写自己的故事。那么就来听听舒伯特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今天跟您分享的是白建宇在今年所发行的 Schubert 这张专辑，今年也是他的80岁，更是首次登台的70周年。我想对他还有对于乐迷来说都带有非常深远的意义。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继续用这个第20号钢琴奏鸣曲959来收尾，跟您分享的是白建宇他觉得在近期才比较知道可以怎么去诠释这一个乐章的作品。那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

0: 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0: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2: 大自然美丽的声音一直都在你我身边，让我们打开感官仔细倾听。我是吴金代，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恩典365 ,365 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段时间我们分享圣经里面的一位先知耶利米。我要鼓励你打开圣经，找到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第一章讲到说，神怎么样呼召一个人进入神对他生命的那个很荣耀的计划。我们说这叫做进入命定。命定是神在他的人生当中预备要他做的事情。谢谢主，在耶利米的身上你会看到说，上帝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读给你听，在耶利米书第一章里面他这样讲说，上帝说，我还没有将你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是说你根本还没有成胎，我就已经晓得你，我认识你，因为你是我造的。然后后面说，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意思是说，你都还没上台，以一出戏来讲，一出舞台剧来讲，你都还没有上台呢，剧本已经为你写好了。你接下去什么时候要上台，上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你要做什么事，你要说什么话，你什么时候下台，都已经替你安排好了。每次读到这里，我都觉得回头看我自己的人生啊，我觉得也是这样。我觉得上帝就是一步一步的带我，哇，我前书念得一塌糊涂，但是神让我碰到一个很特别的老师，他影响我很深，然后因为他，我这个书念得一塌糊涂，高中连五年呢，我高中念了五年，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的，我竟然考上大学了，哇，考上大学之后，哇，觉得自己很骄傲，上帝怎么样管理我，在这个骄傲的人里面去修炼，那以前自卑的一塌糊涂，觉得自己做的一塌糊涂。上了大学的时候，神给我很多的机会，表现得还不错，就开始骄傲，人就是这样，做不好就自卑，做得好就骄傲，然后做不好的时候神鼓励我，骄傲的时候神就修理我，然后神怎么样一步一步一步带我走过来。是的，我都还没有出生，上帝对我人生的那个计划已经早就安排好了，那个剧本早就写好了，他要我做什么，好像对耶利米神说，他说，我已经派你去做我要你做的那件事了。耶利米是要做列国的先知，你我也有神各自，神对你的呼召，神对我的呼召，神要我们做的事，但是那些神都安排好了，可是在这个安排当中有一件事情非常特别，神在每个他要用的人身上，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都要做这件事。我读给你听，我以分别你为圣。前面讲你都还没有出生，我就替你把剧本预备好了，后面讲在这个剧本里我要你演什么，而中间讲了这句话，我把你分别为圣。因为在上帝的眼中，其他的事情他都做了，但是这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他要用这个人，他就要把这个人洗干净，他要用一个杯子，他把这个杯子摆在这里，在这个时候那个杯子刚刚好就在那个地方，然后他要拿起来喝，而这个杯子必须做一个预备，就是被分别为圣。如果你也羡慕，你也渴望你的一生被神使用，让我们一起面对这件事，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做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5月29日因突发性脑出血送医紧急开刀治疗的台北基督之家寇绍恩牧师，因为医疗团队的细心照顾以及众基督徒的齐心带祷，控室的公子寇乃迪传道6月9日表示控室已经苏醒，并且在6月8日昨天前天拔管自主呼吸，接下来会开始进行复健治疗。他感谢大家过去这段时间对寇牧师的关心与带祷。寇张其梅师母也在寇牧师苏醒之后发出公开带祷信，谢谢为寇牧师恳切带祷的每一位带祷者。寇师母表示，看见主恩在寇牧师身上，使他从危急昏迷一直进步到醒过来，他赞叹上帝奇妙可畏，他的大能不能测度，他的恩典始终够用，他的爱不离不弃，相信他是永远掌权的主。寇师母再次邀请每位代祷勇士为自己所认识的牧者或需要的人祷告祝福，让大家一起传递神奇妙大能大爱，一起经历他拯救的恩典。寇师母说，让我们一起学习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接下来寇牧师会面对一段后续的治疗与复健，相信神恩永不止息。寇牧师在他的好消息会客室中曾分享说，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盼望。人生会有很多困难，但是如果我们始终定睛在困难、绝望和挫折上，信心就会越来越小。但反过来，如果抬头仰望神，就会看到盼望，因为知道主一直都在，就会放心，说主在，主一直都在。继续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天主教教宗梁14世宣布将运动的价值定为6月份的每月祈祷意向。梁14世呼吁信徒一同祈祷，愿运动这个世界共通语言能够指引人们走向和平之路，而非暴力之路。他在信息之中肯定体育锻炼带来的喜乐与益处，同时也承认其中存在着挑战。此意向发表的时机恰逢 FIFA 世界杯即将要揭幕时，此一赛事将在美国、墨西哥与加拿大3国联合举办，从6月11日，也就是明天，到7月19日举行。教宗梁14世是一位体育爱好者，本身是网球运动员，也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球队芝加哥白袜队的支持者。在2026年冬奥前夕，他曾发表一封公开信，阐述运动的价值，涵盖了精英竞技与休闲层面。梁14世在一段社群媒体影片之中表示，在战争和极端对立的时代，运动是少数能够让我们彼此靠近的事物之一。他说，让我们在这个6月祈祷，

愿运动能够成为和平相遇和对话的工具，跨越文化与国界，并推广尊重、团结与个人成长等价值。在祈祷中，梁十四世感谢上帝赐下了运动这份礼物，感谢那些以锻炼身体来荣耀上帝的人，感谢在球场上孕育的友谊以及团队合作的喜悦。他说，上帝教导我们，在人生之中如同在竞赛中，没有人能够单独得救，我们需要彼此才能成长，学习尊重，超越自我的极限，并且共同来庆祝我们赢得的胜利。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小小的笑话，什么笑话呢？一起来听。

话说啊，有人问这个丘吉尔啊，说首相先生，您愿意为了100万英镑跳到海里去吗？丘吉尔就回答说愿意。那个人又问说，那如果是100英镑呢？丘吉尔说，那我就不愿意。那个人就笑着说，哦，原来您的原则值99.9999英镑啊。结果丘吉尔呢淡定地回答说，不，我的原则是无价的，可是我的游泳技术大概只值100万英镑。丘吉尔啊，真的是啊，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很有趣，你知道这种的说是幽默吧，或者是一种及时的智慧吧啊，都会觉得让人莞尔之余也不能不佩服，反应之快哈，而且呢你看重点是在哪里，别人很想去揶揄他呢，还一点办法都没有，很有意思。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听一支什么歌呢？我们来听这支歌吧，祝福在于你，一起来欣赏这支歌曲喽。

祝福在于你，这个你是谁呢？当然就是指创造我们的这位神了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想再跟朋友分享哦，在宇宙观杂志里面这期主题企划里面是踏入职场嘛，其中有两篇文章，我也觉得值得分享。一篇呢是吕信伟谈年轻人该培养什么能力，在这个 AI 时代来临的时刻。吕信伟呢，他基本上是 AI 的应用教练，所以当然对于这个 AI 的应用 AI 的理解非常非常的深刻。他就觉得这个资讯变得容易取得，人很容易就觉得说，哎呀，只要知道的够多就能够做出好的决定。哎，他说不是这样的。他就指出，判断力并不是资讯，而是一种经验。因此他强调呢，人需要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做选择，承担结果，而这些过程才会慢慢的累积成为内在的一种能力。你不能说，哎呀，所有的都是在这个网上 AI 帮我做成，然后我就知道说什么是最好，那往往你没有判断力啊，那 AI 又不是全对，对不对？所以这个中间你就会知道会发生错误了。他说呢，如果说一个人没有经历过，那么其实就不知道哪一个选择是最好的，也不知道说那个选择到底代表了什么。每个选择的背后其实都有所代表，对不对？那么或许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不太思考，就做决定了哈。那么而是直接的就会想说问 AI 啊， AI 给答案， AI 怎么说就怎么做，根本不会靠自己思考做决定，就变成说呢，很变相的把这个自己的思考主导权外包给 AI 了，对不对？你本来每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思考能力，这点没错吧？但是呢，当 AI 兴起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把所有的权利哎交给 AI 了。你看现在啊，这一阵这个股票简直是市场热络到不行哈，我差点刚才冲口而出说疯了，不就热络到不行。那很多人怎么买？问 AI 耶。那么在自己职场上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怎么解决？问 AI 耶。甚至在自己的人生的一些的很大的重大的决策上面怎么做不知道，问 AI 耶。这是不是有危险呢？那么他自己是身为很多教会的 AI 教练，他也曾经这个获邀接受访问。那么他人在海外，一回到台湾就立刻安排要接受采访，因为这个语速很快啊，他中间就不忘记询问说，哎，请问你有没有录音？那么他说现在的这种职场新鲜人啊，所要面对的不再是说用不用 AI， 用哪一种新的 AI 软体，而是说你自己有没有先想过为什么要用 AI。 他说以前呢，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啊，就会先找资料整理比较，然后最后才会判断说要怎么样决定，对不对？可是现在很多人根本没有这些步骤，一开始就是问 AI。 职场新鲜人其实应当有一种心理准备，有梦想固然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选择什么成为你的装备，这个更为重要。那么他有一些的机会在媒体上面露脸嘛，他也明白地指出，他在这篇报道里面也要提出来一些逆风的观点，因为他直指 AI 可能会带来职场焦虑。其中有个关键因素就是在于说，如果一个人把价值建立在效率上，那么基本上他一定会焦虑嘛。也就是说，当速度成为一个唯一的标准的时候，那么人就很容易的被取代了。可是他认为说，人真正重要的不是在求这个效率速度，而是在于那些 AI 无法取代的部分，比如说责任、关系、
信任，还有对事情的承担等等。人性的本质跟思维啊，这些 AI 都没有办法取代，这些东西 AI 做不到。他也观察到说，当一个人习惯直接索取答案，就很容易略过原本属于自己的思考过程，结果这样子久而久之呢，判断的能力啊就变弱了，甚至连说怎么问问题都不再是自己的，我不会问问题了。所以他就建议，身为职场新鲜人呢，可以先试着问自己，最近一次做决定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

他说使用 AI 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整理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再让 AI 进场协作，而不是说直接依赖 AI 给出的方向和解方。特别啊，像是生成影像的使用，就需要先留意这一个出发点，否则呢主导权就会变成落在生成式 AI 的身上。他认为 AI 应该是帮助我们想得更完整，而不是替我们做决定啊，这点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AI 是不是好帮手？它是，但它帮助我们能够想得更完整，不是替我们做决定。而讲到说这个职场新鲜人在 AI 时代学习啊，他也提出了一些看法，不能说保障啊，就是能够提醒一些人能够怎么样做可以不走偏。而现在很多人很努力的学 AI 工具，但问题是呢，不一定知道自己学这个 AI 工具到底要做什么。他就说 AI 的的确确能够提升效率，可是如果缺乏清楚的目标，反而只是让人更忙。也就是说 AI 可以帮助我们在职场处理事情的速度变得快，以前算账可能要算很久，对不对？现在很快的就可以分析出来，对不对？这个数据里面的意义它也可以帮你找出来，非常快。但是呢，你不知道你怎么定义问题，你怎么跟 AI 协作，以及最重要的是要锻炼判断。所以他就提出要先做减法，因为很多新鲜人的问题就是一直加，一直学新的东西，尤其现在的时代，这个 AI 日新月异，所以很多人就会一直要学，一直要学，问题是没有一个核心。所以他觉得说，与其急着扩充能力，不如啊先厘清几个问题，比如说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呢？愿意长期投入的是什么呢？什么能力可以成为自己的基础呢？把这些问题厘清清楚之后，学习 AI 才不会发散。他自己是 AI 教练，他就不会言说啊，如果说一个人追求的只是快，那抱歉， AI 会更快，而且会越来越快。所以他就会提出来要先减再成。他认为说，唯有我们先建立立定一个核心作为我们的定锚点，那么 AI 才可以帮我们协寻方向。如果我们说没有定锚，就会不知道为什么需要 AI。 不要觉得说哦，现在都流行，大家都嘛用，我也用啊，不是这样的。他提到充分的以表达作为起点，再延伸到简报啊、影像啊、规划了等等，这时候呢 AI 这个工具人才会变成一个助力，不是干扰。因为重点不是说一个人会多少工具啊，而是说你有没有认知到 AI 是你的一个工具。在记者访谈的过程里面，他多次的提到太快这件事情。他就觉得现在啊，大家的节奏都很快，快到没有时间去想，太快的相信，太快的复制，太快的发表，甚至太快的下判断。在讯息传送出去之前，可以试着先停下来，先不要打字，先远离键盘，要不要先想一下再送出讯息呢？因为现在确实很多就很快，尤其转发讯息啊，自己都没看完的，按一个键转发出去了，对不对？常常呢，接到讯息要回复，也是直觉的回复出去了。要不要慢下来，想一想，再送出去？所以他给了三个步骤来提醒正在学习 AI 的职场新鲜人，在学习更多 AI 之前，先要盘点这三件事。第一就是，你现在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以及你为什么需要这个能力。第二个就是你想要深耕的是什么，还有就是要保有的核心专业在哪里。一层一层的问自己，确定之后再向外延伸扩张。当你清楚了解自己所处的一个情景，那么就能够依据自己的需要慢慢清楚地对虚

求递出清晰的指令或者是提示词等等。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可以帮助人停下来，重新的回到思考的位置。因为 AI 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可能性，但是选择权还是在我们手里。那么他最后他也强调，踏入职场啊，很可能会遇见那些似乎不太友善的职场对话或者是一些的挫折，但呢，这不一定是时间被浪费了，更多的时候这些不太顺的过程反而可以让一个人更清楚自己。也正因为这样，人就需要维持思考，思考自己的价值到底是建立在哪里。刚踏入职场的人呢，真的一定要先记得定锚之后再继续前进。 AI 是现在这个时代啊最红的吧，哈，你不能够不理解，你不能不运用的感觉，就好像在一次的工业革命，这次革命比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可能更大。但是 AI 真的不是万能，我觉得它的提醒是非常非常对的啊。无论如何 AI 是我们用的一个工具，不管它多么的强，但是所有的选择权跟一种的判断力还是在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觉得说，哇 AI 好厉害啊，所以我写文章交给 AI， 我写信交给 AI， 哦，我要出一个什么图，做一个什么简报交给 AI， 反正他怎么做了我就怎么那个，那可是糟糕了。但是谁在好好的活着啊？那自己人呢，人到后来变得什么都不会做，因为所有要做的事情都交给 AI 做了。自己写文章会不会写？可能不会写。就很像现在我们已经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很多字我们不会写了，对不对？因为都是用电脑在打，我们都在做选择题而已，出来很多字我们选一个对的，或者电脑出来就是对的了，然后我们要一笔一画的写字，不会了。那如果凡事都是交给 AI 去做的时候，可能有一天我们什么都不会做了，写一封自己写一封这个短信也不会了，要写篇文章可能也不会了，因为都交给 AI 在写了，哈，那只会说写一个什么样的爱情故事，那大概是怎么样， AI 帮你写成了，变成自己创作的乐趣没有了。真的到那一天的时候，人就活得好像是一个机器，那人也就不像人，人活着的一些的乐趣，一些的美妙的滋味也就没了，那很可惜。但对于年轻人来讲，他的一个提醒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我想对于成年人也是一样。 AI 正在兴起，常常会让我们觉得目眩神摇，三不五时就又有一个新的什么软体出现，一个应用程式出现，我们可以学它，一下可以做这，一下可以做那，所以我们心里也会有点惶惶然，就想不行，我不能落伍，新东西出来我就赶快学。但问题说，你学了半天你还没熟呢，另外一个新的更新的又出来了，它可能更好用，你知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下，如果我们毫无选择的，哇，我要赶学，我就是要赶快学，我不要落伍，那么到最后所换来的很可能就是我们内心无止境的焦虑。因此他就提醒你不要这样学，你要先厘清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自己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先把自己的方向跟路找出来，然后你再去寻找可用的 AI 工具，而不是一个劲儿的学，到最后反而让自己迷失在深深的挫折里面。我觉得这个提醒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你觉得呢？听支歌，然后我们再来聊这支歌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这支啊，其实是李宗盛的一支歌，飞，飞扬的飞，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着和您分享的是呢，信友堂的牧师钟兴镇牧师谈说职场的生命学习，从校园到职场其实是面对一个信心跨越哈，因为两个确确实实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钟牧师他自己有三个女儿，其中有一个女儿钟恩选呢，选择的学习经历是比较特别，她是在美国求学的，到了面临选择大学科系的时候，她是为了习得一技之长啊，所以就选择了会计，而且双修另外一个音乐科系，在多数人眼中呢，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大学路，同时会计的技能更可以说是一条清晰的道路，专业非常的明显。

确，发展可期，同时也符合社会对好工作的一个想象。哇哦，会计师哎，他也确实的努力完成学业，甚至呢，在美国就取得了会计师的执照，很顺利的进入了职场，并且累积了三年的实务经验。所以从外在的条件来看，这样的发展很好啊，没什么好挑剔啊。可是在这条看起来正确的路上，他却慢慢发现说，自己其实并不喜欢这份工作耶。日复一日的工作内容并没有带给他这种成就感，反而是说，哎呀，我是不是不喜欢这个工作啊？这种感受呢，慢慢发酵，那种说好像应该继续走下去，但是又提不起心的那个状态，就让他开始怀疑说，这真的是我要的吗？我好像不喜欢哎。而面对女儿这样子的一种的选择呢，他做爸爸的并没有急着否定，也没有把这段经历看成为说，哎呀，就是前面走错路就不该怎么样怎么样。他反而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察，就是很多人认为啊，选对科系就会走在一个对的路上，但是其实本科系的选择往往只是踏入职场前面的一个基础。事实上，大多数人是在进入职场之后才会真正的开始更加认识自己。毕业后三年的工作不是偏离，而是一段必要的过程。这个过程呢，能够帮助女儿看见自己的内在，同时能够更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喜好跟限制。进入职场哦，真的一开始真的就是一个学习发现的过程。就好像在前两天节目时间里面啊，另外一篇文章讲到的，说这个对于新鲜人来讲，进入职场，进入到餐饮业其实是不错的起步。为什么？就餐饮业他接触很多很多人，他的工作也是非常的，说实在蛮多面也蛮杂，可是在那样的一个起步没有什么太多的条件限制的一个状况之下，在那个环境里面工作，会帮助一个人更深的更多面的了解自己，发现自己真正的特质。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啊，就很像这个周牧师所提到的，进入职场才是开始的一个过程，没有问题啊。工作三年想要改那又怎么样呢？因为在这三年里面才是真正的看到自己的内在，也更能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喜好跟限制。哎，发现了，看到了，这多好啊。而谈到年轻人的职涯发展，中心任牧师就特别强调哈，前几年的工作经验，这个意义不只是说累积履历，更是要用来分辨。什么意思呢？就是分辨这条路是不是值得长期投入，这份工作愿不愿意做上20年、30年。他指出，这样的提问比问说这份工作好不好还要更深一层。如果一个人每天醒过来，一想到要上班，就觉得哦，又沉重又厌烦，那样的日子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漫长，很痛苦啊，是不是？相反的，如果一份工作能够让人逐渐看见自己的价值，也能够跟内心的热情产生连结，那么就算是过程辛苦，也会有持续下去的一个力量嘛，因为非常具有意义感啊，就觉得自己在这个工作当中啊，你知道会觉得有用有价值，哎，那么自然就会让一个人啊，这个热情澎湃啊，充满着能量，辛苦那也无所谓，是不是？那周牧师也提醒，现实层面仍然是需要稳固的一个基础。那意思是什么呢？就包括要有一技之长啊，要有专业的能力啊，这都是在社会中立足的重要条件。不过在这之上呢，年轻人也需要保持有一种弹性跟空间，
透过尝试跟

经历慢慢的校准方向。只是当我们谈说工作选择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更深的问题值得思考，就是说工作究竟只是求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吗？工作只是为了赚那一份薪水吗？所以周牧师就觉得，选择做什么，其实应该要往一个更根本的层次去想，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工作跟职务的本身。他就引用了圣经里面哥罗西书一段经文，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他说做一份工作就要心存诚实，因为诚实在这个职场上面我们真正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因为所做的最终都是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个你心眼里面看到的做的那个目标做给谁就不一样，那么当然你做的心情也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真正侍奉的是主基督。圣经上的教导啊，看起来这种经文似乎是熟悉，可是也带来一个很深刻的转换。也就是说，当我们工作的对象从人转向上帝的时候，工作的意义当然就会随之改变嘛。一份职务不再只是为了薪水、绩效或者是别人的评价，而是一种回应，是一种在日常当中活出信仰的一个方式。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只有在特别正式啊，然后很有仪式感的地方哦，在那种地方比较能够遇见上帝，好像一定要在教会，在敬拜的时候才是所谓的属灵时刻。可是其实常常是在我们最平凡甚至有点狼狈的时候，譬如说加班加到好晚好晚，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面发呆，或者是跟同事相处的时候有困难等等，觉得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在这种时刻可能才突然意识到，原来神一直都在身边呐，只是自己呢之前没有察觉而已。看起来似乎是平凡的日常，那些需要面对压力人际关系的职场，其实正是人跟上帝相遇的地方。很多时候呢，人是在不理想的环境里面更深的经历上帝的同在。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所做的不只是为人而做，而是向神回应的时候，内在就会产生一种不同的稳定。那个不是外在环境所给的是一种来自信仰的力量，这很重要啊。于是呢，职场就不再只是压力的来源了，也成为恩典发生的场域。因为清楚地感受到上帝在掌管我们工作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觉得职场呢就是带给我们压力，一早醒来想到要上班，哇，全身乏力，心情郁闷，那不是很痛苦吗？可是如果会发现说，哎呀，所做的一切是给神做的哦，那么神就在我的身边，他就在我工作的地方，那你做起来的感觉就截然不同了。但他也提到，面对快速变动的职场，新鲜人呢应该要成为一块有机的海绵，不是单纯的吸收而已，而是能够自我调试。除了愿意承认自己不够，更是要清楚地分辨说什么对自己真正重要。他也分享自己在海外求学打工的时刻，有一个图书馆的同事经常就会对他的英文发音提出指正，而他也没有抗拒，反而会跟对方说，哎呀，我真的很喜欢你纠正我的英文。结果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不但成为好的工作伙伴，而且呢，他还发现自己的语言能力确实明显的进步。所以他就说，这个当中如果当时他的态度不是说，哎呀，谢谢你，而是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你是故意找茬等等，那就丧失了学习的机会耶。因此他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去面对。

面对对方，不但与对方建立了友谊，哎，自己的英文有了免费的老师教导，明显进步。所以他就说呀，成长往往不是发生在恰好的范围内，而是在愿意多付出一点点的过程当中发生。回头看那些曾经不那么喜欢的工作，反而会成为我们认识自己的重要阶段。那些不喜欢的感受，往往不是错误的讯号，而是引导我们往更适合的方向前进。因此他就呼吁年轻人要尽早的为自己的工作来祷告。很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啊，也会走一些弯路，甚至也会怀疑自己啊。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在工作的现场持续的寻求上帝的心意，在日常当中就回应神，那么职场就不再只是为了生存的地方，在那里呢，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自己，同时能够经历神，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就能够发挥自己哦。职场对于年轻朋友来讲，刚入职场真的，其实很多的好几篇好几个人都提到，不要觉得说你刚入职场，哇，这个就是要一辈子的，然后你觉得不喜欢不舒服，也觉得说哎呀自己已经在这一行了，然后就委屈自己，不需要这样子。职场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职场不同的阶段，可能借着职场我们更深的认识自己，发掘自己，然后能够找到正确的位置来发挥自己。因此在职场当中，它一直是一种学习探测发现的过程。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思，其实你看看哦，在职场里面即便是碰到了一些的挫折，不管是来自人的来自工作的，它是一个学习过程嘛，它是一个教材嘛，所以怎么样呢，来了我们就学吧、这种的心情自然能够让自己更容易的成长，同时也不会陷落在职场的种种压力里面哦，然后呢就忧郁症啦，啊，就没有力量啦，对人生失望啦等等，就不至于了，是不是？听这歌，活泼的盼望，一起欣赏。

一篇短文啊，是各国剪影专栏里面的吕雅婷从美国寄来的一篇文章，讲到的是该把未来压注在文凭上吗？其实也是针对年轻人而言的。他说他的儿子今年大一，校园生活就觉得很有压力，不是因为成绩啊，而是未来规划。因为他身边的同学呢，早就已经忙着追教授，要进研究室卡位实习，才大一，甚至寻找未来在校学期之间的这种合作企业实习的机会。这个能够暂停在校的课程，直接就进入职场，探索未来。那美国很多的年轻人读大学，并不是说只是为了名校的光环或者是一张文凭，而是用投资的角度去思考，说高昂的学费、时间还有精力，未来是不是真正派上用场呢？是不是符合自己的热情呢？如果说这个答案不明确，转系、转向都是理性的选择。大学的目的不只是毕业，而是要探索方向，这种务实其实是来自现实的压力。因为近年来美国就业市场是持续的裁员，企业呢往往都缩编，连在职的人都难免不安，更何况社会的新鲜人呢？而大量的履历投出，但是往往就是石沉大海，就是让职涯布局一路的提前。你看才进大学大一耶，就要想到日后的就业。所以大学不再只是学习的场域，更很像是未来生存的预备战。而在 AI 时代来临的时刻，企业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人呢？世界经济论坛根据2024年企业雇主调查整理啊，他们就认为2025年员工最需要的核心技能前四排名分别是分析思考、韧性跟适应力，还有领导跟社会影响力以及创意思考。所以企业最看重的不只是说技术，而是能不能够拆解问题，能不能够快速的调整，能不能够跟别人合作，并且持续的创造新的价值。在不少的座谈会里呢，很多的专家都在强调，未来的竞争力不只是说学历而已，重要的是学习力、创新、韧性以及弹性。这也就提醒我们哦，选科系如果只是看品牌，而不去想说在校学习能不能够真正的转化成为能力，那么风险就非常的高了。毕竟啊，再亮眼的文凭如果没有办法回应到现实，没有办法为热情所在而奋斗，那就很难杀出自己的一条路。所以怎么样在 AI 的时代滚动理想，就是培养思辨的能力、心理的韧性、懂得沟通合作以及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学的自我驱动，这些的素质

绝对不能少。不要只是觉得说，嗯，读到好学校啊，有个高学历，日后呢，好像就会有一个好的工作，哎呀，一定会有一个什么金饭碗啊、银饭碗啊，至少有个铁饭碗等着的自己啊。嗯，时代确实变了哈，所以这些死的学历不代表什么了。可是你真正的培养出来，能够有一个很强的思辨能力，有韧性，懂得沟通合作，同时也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而学，自己在做什么，这样子的人可能才是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不是也是一个提醒。节目时间要到了，得跟你说再会了，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是风雨中也能飞翔，一起欣赏，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下个打球啦。
1: 哎，你刚才那个纸条就看下了
2: 啊、哦？不要啦，很尴尬哎。
3: 有些声音会被留在青春的校园里，有些声音会陪你开启人生的下一段旅程。
4: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
5: 在今天节目里面啊，和大家分享的是2025年新鲜人就业的一个。
6: 您是否曾经在职场中遇到自己没有办法避免的挑战？
3: 毕业不是离开一个地方，而是学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祝福所有的毕业学子，以及准备好全新出发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聆听未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情。

0: 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邓丽君演唱的《爱的箴言》，还有伍思凯的《爱要怎么说》，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的序曲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横跨半个世纪、历经多国语言与不同世代歌手传唱的经典情歌《爱你一万年》。一首歌为何让无数歌手一唱再唱？如果要票选华语流行乐团最长寿、生命力最旺盛的情歌之一，《爱你一万年》绝对榜上有名。从70年代诞生至今，它不但被翻唱无数次，更出现了日文版、英文版、中文版，甚至延伸出电影作品。究竟他为什么能受到这么多歌手的青睐？首先是他拥有极其动人的旋律，这首歌的旋律线条流畅优美，副歌层层推进，情感逐渐升高，特别是那句“爱你一万年”，把恋人内心最直接、最炙热的告白浓缩成五个字。虽然世上没有人真的能爱一万年，但正因为做不到，才显得这句话格外的浪漫。它代表其实不是时间，而是爱情那种至死不渝的信念。其次，这首歌拥有极大的可塑性，温柔时可以唱得缠绵悱恻，豪迈时也能唱得激情澎湃。不同歌手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诠释方式，例如70年代的万沙烂版，带着浓浓的草原民歌气息，歌声高亢宽广，唱出了男子汉对爱情的真诚与执着。而到了90年代，伍佰则将它改变成摇滚版，原本深情款款的旋律在吉他的伴奏下显得奔放热烈，尤其伍佰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把爱情唱成一场不顾一切的呐喊。许多年轻人甚至误以为伍佰就是原唱，其实他最大的贡献不是创作这首歌，而是让这首老歌重获新生。每当演唱会接近尾声，伍佰唱起《爱你一万年》的时候，全场观众往往齐声大合唱，成为上万人挥舞双手，那种感动已经超越了歌曲的本身，成为许多人共同的青春记忆。也因此，《爱你一万年》能历久不衰，因为它不只是情歌，而是一种情感的载体。每个世代的人都能从这首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

很多人不知道《爱你一万年》其实并不是一首台湾的原创歌曲，故事要从1975年，也就是民国64年的日本说起。当时日本歌坛巨星泽田研二演唱了一首名为《任意让时光流逝》的歌曲，这首歌是由日本知名作曲家大野克夫谱曲，阿久友填的词。这首《任意让时光流逝》也是日剧《恶魔般的他》的主题曲。泽田研二拥有华丽而忧郁的演唱风格，歌曲充满了浓厚的戏剧张力，与后来中文版的《热烈告白》完全不同。日文原曲带有几分感伤与宿命感，像是在岁月流逝中追忆爱情，因此特别受当年日本乐迷的欢迎。在泽田研二推出了《任意让时光消逝》的日文版之后，香港著名的乐团吴那五虎看中了这首歌的旋律，于是重新他们填上了英文歌词，改为英文版，由钟镇涛主唱，歌名叫做 Part of the Game， 凌晨4点55分。钟镇涛斯文帅气，再加上他略带磁性与沙哑的声音，赋予歌曲另一种温柔的气质。他不像泽田研二那样忧郁，也不像后来伍佰那样狂放，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带着青春恋曲般的浪漫。因此歌一推出就获得了香港乐坛的高度评价。这首英文歌曲后来流传到了台湾，有一位署名杜丽的作词家将这首英文歌曲重新填上了中文歌词，正式命名为《爱你一万年》。从此之后，这首歌开始在台湾落地生根。首先演唱的是优雅，优雅的版本保留了70年代国语流行歌曲特有的柔美与典雅，唱起来委婉动听，像是一位少女对爱情的低声告白。接着万沙浪接棒演唱，就是我们刚才为您所播出的。万沙浪高亢嘹亮的嗓音让这首歌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生命力，他把原本温柔的情歌唱得豪迈奔放，因此成为许多老歌迷心中最经典的版本之一。后来叶明德、陈淑桦、刘文正等歌手也先后翻唱了这首曲子，并将这首歌名改为《深情》。虽然歌名不同，但旋律依然是大家熟悉的《爱你一万年》。这样一路走来，从日本、香港到台湾，一首歌竟跨越了语言与文化界限，成为华语歌坛传唱数十年的经典，实在是流行音乐史上的一段相当有趣的传奇。接着我们就来为您播出泽田研二所演唱的《任意让时光消逝》，截止是钟镇涛英文版的4点55分。

进入21世纪后，《爱你一万年》原本已经是一首具有历史感的经典老歌，但却因为伍佰的重新诠释，让它再次回到年轻人的视野。伍佰版本的最大的特色在于加入了摇滚元素，电吉他的强烈节奏，现场演唱的爆发力，以及伍佰独特的台式摇滚风格，让歌曲从原本的浪漫情歌变成一首充满生命力的爱情赞叹。他唱的不是温柔的爱，而是一种近乎执着的爱，不是耳边呢喃，而是站在风雨里大声呼喊。也因为伍佰的版本的成功，日本导演北海风情从这首歌得到了灵感，于是在2010年时，他拍摄了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爱你一万年》。这位来台发展多年的日籍导演，把自己对台湾的观察与感受融入了电影之中。他找来周渝民，也就是仔仔，与日本女星加田佑纪共同演出《爱你一万年》。电影上映后热映55天，创下了千万票房的佳绩，这是《爱你一万年》另一段发展，真是令人惊叹呢。

0: 你亲和我。
1: 1987年，钟镇涛邀请黄沾填词，正式将泽田研二在1975年发行的经典名曲《任时光流逝》改编为粤语歌曲《让一切随风》。这首歌也为阿 B 迎来了个人歌唱事业的又一巅峰。值得一提的是，黄沾为这首歌填写的粤语歌词充满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他笔下的《让一切随风》描绘了一个人在追寻梦想或面对感情挫折的时候，虽然心中充满了创伤、无奈与空虚，但在经历过悲痛后，感悟到不应执着于过去的失意，而应该学会放下。整首歌从最初的伤感无奈升华至释怀豁达的境界。乐评人普遍认为，黄沾为这首歌填词时巧妙地融入了他个人的感情经历。黄沾一生性格豪迈，面对爱情的聚散离合时，这首歌的意境恰好呼应他最终选择看开，让过往随风而逝的洒脱人生观。

今天老歌曲旧事新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欧阳菲菲所演唱的《爱开始都像一首歌》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豪雨特报，今天明天两天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中南部地区，以及东部和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提醒民众低洼地区请注意慎防积水，而山区也留意坍方、落石或是土石流。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教育部六月邀请高中师生走访国家人权博物馆、白色恐怖绿岛纪念园区，实地踏查13中队、绿洲山庄以及新生训导处和人权纪念碑等重要历史场景，了解台湾的人权与转型正义历史。不同于课本上的文字叙述，师生透过导览和实地的解说，亲身踏入政治受难者曾经生活与被监禁的空间。而教育部指出，转型正义的教育重要的意义在于从历史中学习反思，理解民主社会中的人权保障重要。端午连假即将来到，国立故宫博物院现在正展出楚辞文化特展，而19号端午节当天也将在故宫北院正馆举办免费长笛音乐会，邀请吹笛人室内乐团诠释多元曲目。为纪念战国时代的诗人屈原，故宫目前正展出独骚楚辞文化意象与龙舟特展，分别从历史文化脉络、文学传统和艺术文化的浸润，以及节俗文化等面向，与观众一起探索跨越2000年的独特魅力。第三届齐柏林飞跃台湾摄影展征件开跑，这不只是一场摄影的比赛，更是一场寻找下一个齐柏林的社会实践。本届征件主题包含自然影像、人文纪实和影像故事三大类别，征件期间即日起到8月11日。为了让影像力量深植人心，看见齐柏林基金会也将举办一系列免费巡回讲座和展览，相关资讯请洽询齐柏林飞跃台湾摄影奖活动网站。

2026全国文化会议第二场分区论坛今天在台北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展开。文化部次长王时思表示，今年会议以未来式为主题，盼凝聚共识，让台湾文化更有力量。当科技介入文化形式、内容和产制方式，大众或许可以更轻易从日常生活中接近文化内容，文化价值却可能面临挑战。全国文化会议期盼在 AI 浪潮席卷进入新典范的过渡时期，确保台湾文化内容与资产持续被保存与传承。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时间进入到六月份了，这个天气呢也是非常的炎热，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开始开冷气的情况之下，当然呢这时候啊还是会想要到户外走走，又不想要那么热的话呢，其实六月份的高山是最适合。同时呢在台湾很多的高山现在呢才是进入到一个春天的季节，还随着接下来有连假端午节到来呢，所以很多人可能也开始规划自己的夏天旅行。而台湾最具代表的高山景点之一就是合欢山，也迎来在一年当中最美的赏花季节。在每年特别是五月到七月的时候，就有玉山杜鹃、红毛杜鹃、高山蔷薇这些原生的花卉在陆续的绽放，让原本就很壮阔的山景也点缀上了非常浪漫的色彩。因为一般来说呢，我们如果去合欢山多半会选择是在冬天的时候去看雪，然后这时候呢其实上山的人潮车潮也都非常的多，大家就经常可以在新闻节目里面看到这种塞车拥挤的情况。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前往呢就有完全不同的视角跟景观。那当然呢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对合欢山很熟悉，但过去都是在冬天的时候前往的，这时候如果有机会安排一趟夏天的合欢山行程，感受上呢是完全不一样，好像来到一个全新的地方，等于说是完全的认识到合欢山不同的一面。在高海拔的合欢山还是有凉爽的气候，让人呢可以在云雾跟山峰之间感受到属于高山的初夏风情。而接下来刚刚提到是连假嘛，当然如果是家庭要安排出游踏青就非常适合，所以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呢就来跟大家分享是合欢山的赏花行程，邀请到的是旅游专家马继康老师来分享。他这个每年呢都会带着很多的朋友上到合欢山，然后看到四季不同的一个合欢山的样貌，今天就特别来特写夏天的合欢山。不过在进入到深度旅行探索之前，先来分享的就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来分享近期在宜兰的活动。这是2026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其实在上周我们有稍微有介绍，在上个周末呢已经展开了，总共有四天。那么除了上周已经进行了两天之外，接下来呢在这个周末6月13跟6月14日还可以呢体验热气球，地点呢是在东山河旧河道码头旁。现场有几大必玩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热气球细流升空体验，可以从高空来俯瞰整个宜兰的景色，分别有清晨场还有下午场。清晨场是从早上5点半开始到7点半，下午场是从下午4点30分开始到6点30分。那体验的票价呢是每个人500元，体验时间大约是在5到7分钟左右，一律是透过现场购票。我还是要提醒呢，是否在当天会升空呢，会依照当天的气候来评估决定，所以主办单位呢也会看现场的状况来调整有关的售票。第二个可以关注到的重点呢，同样是热气球的活动，这是热气球光雕秀。因为大家知道呢，这个热气球的造型啊，现在也是一个重要的看点。今年有很多的可爱的角色哦，就是会飞到天空当中。那么在今年的活动也是安排有光雕秀哦，时间呢是在13和14日的晚上6点45分到7点，也就是呢让这一些热气球全部

升空，然后呢打上光雕，感受到非常壮阔但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跟夜空交织的热气球的画面。第三个主办单位推荐的亮点呢，就是走进气球里，热气球的地面体验。那也许呢，这个带着小朋友啊，或者本身呢有一点惧高，不太敢跟着热气球升空，但是还是想要看看它的构造到底呢是什么样一回事，或者呢小朋友还是很想体验的情况之下，那么就在下午三点，只要出示幸福东山的粉丝专页有按赞的画面呢，就可以领取体验券，那名额有限，而且呢是免费参与。那排队的时间是下午三点，然后开始体验的时间呢是下午三点半到四点，也就是呢在地面但是可以走进热气球来感受呢这个搭乘时候的视野跟感觉哦。好，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活动当中，周边还有市集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包含在铁路桥下就有心动市集，时间是从这个早上11点开始会到下午的8点，那就齐聚了当地的特色小吃，另外还有质感的手作以及在地的物产，同时呢也可以去体验是旧河道电动小船，搭着小船就可以悠游东山河，也可以从河面上来欣赏热气球升空的景象，而且安排一次行程就可以玩很多地方，因为周边还有很多景点哦，包含呢可以亲子放电的乡镇公园，或者是五渊水火同源，同时还有秘境探索，这是东山润泰铁道，就在宜兰的热气球嘉年华。继续来分享是桃园的近期活动，桃园市立图书馆推出了115年的夏季阅读推广主题活动，点亮慢读，读出你的节奏，以声音作为阅读的入口，串联总馆还有各区的分馆，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包含有儿童营队、 Podcast 的阅读分享、 YouTube 的线上直播，还有名人沙龙以及特色的主题活动。除了有部分的场次呢是需要缴交保证金之外，其实都是免费参与，可以在这个聆听跟表达跟阅读的结合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不同主题，像是可以观察情绪，还可以认识呢这个现代自媒体的趋势。那其中的儿童营队是在6月12日开始报名之外，名人沙龙或者是 YouTube 的线上直播呢，其实也请来了很多这个大家所熟悉的创作者，其中在名人沙龙的部分则是邀请到知名绘本作家吉敏、围棋国手黑佳佳，还有资深配音员王瑞琴，也就是花妈的配音员，以及新北教母黄老师，还有白吻巴黎的作者杨雅琴等讲者，来跟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相关的活动资讯可以上桃园市立图书馆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再来分享是新北的近期活动，这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吃南瓜哦，它是非常有营养的价值，但是呢这个甜甜的口感其实很多大人小孩都喜欢，近距离接触南瓜的各种主题，这是新北市农业局将在6月12日在淡水金色水岸举行全国大南瓜比赛，而在比赛之外呢，在这个周末13和14日也会办理展售会，现场呢就有超大南瓜的展示，当然还有农产市集、南瓜 DIY 体验以及食农讲座等相关活动。那在今年呢是特别打造了全国最长的400公尺的南瓜隧道，淡水区农会呢就推出了是全国最多的南瓜商品，同时也是办理全国唯一的大南瓜比赛，另外呢也聚集了是全台湾最重的大南瓜，去年呢最重的记录是925台斤，这个今年呢不知道是多少，总之呢也感受到南瓜，因为很多的西洋的童话当中呢也会出现南瓜这样子的主题哦，所以就是有很多有趣的联想，或者是小朋友看到呢就会特别开心哦。这个主题呢就是除了结合农业之外，其实呢也赋予非常多的想象，除此之外当然现在淡江大桥呢这个开通之后，很多人也会到这里来欣赏美景，所以都是可以同样来伴随的行程。那在淡水的很多餐厅呢也都会推出南瓜大餐的主题，就在本周的新北市淡水区。最后是分享台北的近期活动，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在本周六6月13日在溪口码头的彩虹桥盛大登场。在开幕当天的首场将会推出水火共舞的限定场，除了全台湾唯一的桥面加上河面的双水舞共演，也结合了中低空的烟火还有喷火龙，搭配上了英国的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的音乐。

音乐作品还有水幕投影，营造了沉浸式的剧场体验，让音乐、光影还有水舞可以在基隆河畔一次满足视觉的飨宴。那今年的水舞嘉年华举办的时间从6月13日开始，会持续到27日，每天展演的时间呢是晚上的6点30分、7点30分、8点30分以及晚上9点。那在6月13日的首场展演，限定版的水火共舞的这个活动呢，是在晚上的7点30分开始。到了6月27日的闭幕日呢，也会在晚上7点30分推出限定版的水火共舞。所以有蛮多时间呢，大家可以比较弹性的选择。那么在端午连假期间还有假日的时候呢，也会推出悠悠家族的艺人跟亲子来互动相见欢。活动期间周边也会进行阶段性的交通管制，包含在基四号疏散门、月梯、阶梯还有坡道的进出呢，也会依照平日的假日来进行有关的动线调整。除此之外，整个活动的会场呢是全面禁烟，因此吸烟是必须要前往指定吸烟区才可以来进行哦。所以如果呢有这个方面的需求，朋友呢在前往的时候也可以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台北呢要打造成为无烟城市。那以上呢是今天跟大家整理分享在本周的最近玩什么。在这里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以烟火作为主题的动漫的这个主题歌曲，来自于日本的动漫就叫做烟火。那这首主题歌曲呢，其实在台湾也很受到欢迎，就叫做打上火花。这是 Dayako 跟米津玄师所合作的作品。待会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爱在旅行的路上。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
3: 我是马基康，
2: 是这个哎，好像变成一个习惯，然后因为我最近有另外一个节目是双搭档，
3: 是，
2: 所以就
3: 忘记双主持
2: 介绍来宾出来，但是马基康老师的确是我们的常驻来宾啦，然后每次跟我们介绍不太一样的这个视野的重点，因为我自己做的话会比较着重在一些那种历史故事的陈述，但台湾也有很多那种自然的景象啊，走到大自然的户外当中呢，很值得去拜访的地方，当然马老师是两种都可以的，
3: 没有那个维珍是术业有专攻嘛，那我们术业已经被对我们知道有公术干了
2: 好，所以今天的术干是什么呢？就要讲到一个啦，就是很多人冬天的时候都会冲这个地方，
3: 对，
2: 但它事实上它的四季都有很多可看之处的，也就是合欢山，
3: 是，
2: 那从三月份开始大概就是一个陆续的很多地方会举办花季，尤其我每次在报新闻就觉得说哇，光是在阳明山怎么那么多花一直在轮着，从梅花啦，然后到
3: 现在绣球花，
2: 绣球花，然后、那个、
3: 海芋、啊、
2: 对海芋当然从这种庭院式的展出有它的一个特色，可是到户外去看花又有不一样的感觉，但合欢山其实就是一个很适合到户外赏花的地方。
3: 对啊，刚刚维珍提到的那都是温室里的花朵、嗯、其实呢从小到大妈妈提醒我不要当温室里的花朵，所以呢虽然温室里的花朵人工栽培很漂亮，拍照很好看，可是刚刚维珍提到为什么我喜欢看野花，因为俗话说得好，家花哪有野花香，因为也要提醒自己路边的野花只要看不能随便乱采，
2: 这个是跟老婆的喊话。
3: 对可是你发现野花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不单单它的花色它的花型，而且如果你要了解它努力生长的过程，真的就是非常励志的一个过程。我们常讲大自然就像一本书，这本书翻开来哇，每个人都看这一本书，可是你到底看懂了多少？有些人只是看文字，哦，每一个字都看过去，可是有人看完这些文字，体悟到不同的人生智慧，这就是我们出去旅行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在这么炎热的一个夏季，很多人说待在家里就好了，吹冷气是最舒服的休闲娱乐，可是呢还是要出去走走，那这个时候呢平地都很热，去哪里最好呢？其实往台湾的高山去，因为平均上升1000公尺，温度下降6度，就如同台北盆地现在可能都是35度以上的高温。如果呢你开车来到合欢山那个地方，最高点叫做五岭，海拔3275公尺，理论上呢其实就降18度，平地35度上面18度，所以呢到那边晚上的时候搞不好你还要盖棉被。好，所以呢夏天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是最舒服，而且这个季节虽然没有雪可以欣赏、可是有非常多的野花可以慢慢的让你了解。
2: 嗯，所以很多人都是觉得说合欢山就是一个冬天才去的地方，但相对来说如果你不喜欢人那么多，然后这个其实去体验大自然才是你的重点的话，这时候反而是不用挤的人潮，
3: 没错，
2: 然后反而可以去慢慢的欣赏景色。那我们就先从合欢山的本身来介绍起了。其实台湾大部分我们讲到一些山，我后来是跟马基康老师学还知道它不是一个山，
3: 对，没错，
2: 它是一个山系，
3: 是
2: 阿里山也是，阳明山

0: 也是，其实合
1: 欢山也是。其实我们都讲合欢山，合欢山其实没有一座山头叫合欢山，它是由七座山峰组成的，所以正确来讲应该叫合欢群峰。那这七座山呢，包含了合欢主峰、合欢东峰、合欢北峰、合欢西峰，还有合欢尖山，另外石门山跟石门山北峰。而喜欢爬山的朋友都知道，台湾有百岳，对不对？268座超过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以前的登山老前辈从中挑出100座合欢群峰。
0: 所以不是说只有100座，我是从里面
1: 从里面挑啊，对啊，所以其实是万中，当然没有到万中选一啦，大概是三分之一的这样的机会。可是各位知道合欢群峰，我们刚刚跟各位介绍的七座山峰里面就有五座就是台湾百岳，除了石门山北峰跟合欢尖峰不是，所以有些人来到合欢山和喜欢爬山的朋友，你可以安排3天2夜，你就可以捡到五颗百岳， CP 值算相当的高。因为有些人确实登山以爬百岳为这样子一个目标过程，
0: 而且现在很流行什么大众走，
1: 对对对，
0: 台北近郊大众走、新北近郊大众走，
1: 对，那种就是属于所谓的郊山啊，海拔比较低。可是呢，合欢山它是中央山脉护国神山的心脏地带，
0: 所以我们如果大概要了解一下它的范围，因为也有像我这样的登山小白
1: 吧，
0: 就是我去过合欢山，那你叫我讲它的县市啊、边界在哪里，我讲不出来。
1: 其实合欢山大概就是分成两个水系啊，应该说三个水系。这个一个呢就是台中的大甲溪上游，另外一个就是花莲的利物溪上游，另外一个呢就是彰化跟云林交界的界河，台湾最长的河流浊水溪的一个上游。对，那大概就是在这一个心脏地带中间位置。那它横跨的线呢，包含了今天的台中、花莲以及南投。刚刚提到合欢群峰就散布在这样子一个中央位置，所以它大概位置，各位如果要去合欢山，现在大部分人都会从清境农场走台14甲线，也就是中横雾社支线，
0: 所以是南投那一边的这个路程比较热门。
1: 对，因为事实上呢，在以前九二地震还没发生之前，你可以从台中向去，从大余岭离山那个地方上合欢山。另外呢，你还可以从哪里，从花莲中横公路那边上山，可是花莲也因为地震之后中横东段也是楼场寸断，所以现在来到合欢山大概都会走清境农场。因为呢直接走埔里国六，然后下交流道之后，你就是开车，正常来讲从交流道下来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你就可以抵达合欢山。所以台湾这么神奇，你看平地既然到3000公尺高山只要花你一个半小时，在海外你可能花上你一天的时间你才能够到那个地方。对，台湾虽然小，可是真的是一个宝岛，靠山靠海其实都非常方便。
0: 印象中有一些高山你真的要走到比较多的是走路你才有办法深入，但我记得合欢山它的公路系统其实也蛮
1: 很发达啊。对，所以我刚刚提到虽然台湾最高点是在玉山3952公尺，虽然是最高的，可是我没办法去，因为那没有车可以抵达啊。所以很多人说台湾真正最亲民的制高点在哪，就是在合欢群峰的最高点叫做五岭。五岭各位去那边海拔3275公尺，虽然没有比玉山来的高，比它矮700公尺，可是开车就可以抵达。好，当然如果你要挑战一点的，之前新闻有报道有人骑着 U-bike 上去，哇，我觉得这个骑 U-bike 上合欢山比走路上玉山还要更耗能。
0: 他的股四头肌就是大腿前肌肉硬练得很好、啊、
1: 真的真的，或者是不知道是不是用他的车把它载上去的。
0: 不过也是蛮神奇的、哦、不过当然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在接下来这个时节，就是合欢山非常重点的一个赏花时期哦。那我就会想啊，其实刚刚马老师有提到合欢山是占地这么广大的一个地方，其实等于是东西台湾都跨越了，那我要去哪里赏花呢？因为一般像我还要讲嘛，我是登山小白的人，就会想说不是要去像士林官邸那种定点的地方看到花，那个还叫花旗或花展、
1: 啊、那个叫做温室里的花朵啊。
0: 温室里也很好啦，
1: 对啊，可是很多人喜欢捕捉野生、嗯哦、比如说捕捉野生黄仁勋，捕捉野生马继康。好，所以呢野花当然呢在外面你可以看到接受大自然的一个挑战，尤其你看高山的花朵其实是非常鲜艳的。那事实上合欢山的花都是属于大概2500公尺到3000公尺这个海拔的山，这个地方呢在夏季的时候你会发现紫外线非常的强烈。我们之所以看到花有不同的颜色，就是因为波长的关系， 对，那反射出来照旧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那山上紫外线非常强，尤其天气好的时候，很多蝴蝶啊、蜜蜂、昆虫都会来采蜜。那什么时候花可以开得最漂亮？艳阳高照的时候。下雨天它当然不会耗费能量去开花，因为

0: 植物开花的目的绝对不是给人欣赏，它的目的是为了吸引蝴蝶、蜜蜂、昆虫，帮它传宗接代。每年五月中开始，平地你可以看到阳明山啊、台大校园，二月份的时候杜鹃花就纷纷的开放。可是呢，要到五月中的时候，相差将近三个月哦，两个多月左右的时间，高山的杜鹃才开始。而高山杜鹃一开始绽放，就吹响了我们讲说整个高山花季的一个开锣仪式。当然呢，在山下这时候时序已经来到夏天，非常的炎热。可是高山因为高度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五月中山下非常炎热，山上的春天才开始。那植物当然就会利用这种春暖花开的季节争奇斗艳，那目的其实就希望能够传宗接代。
1: 所以到底如果从来没有过的话，当然还是有一点点茫然的感觉，我们如何在这样的行程当中去安排，然后比较有一个标的感呢？先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这里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今天再次欢迎到是旅游专家马季康老师。
1: 大家好。
0: 是带着大家去赏花哦。这个一般来说啊，花很美好的感觉哦。应该说这种阴性特质哦，这个赏花会让人尘世太多的尘埃的感觉，但是突然会打开心的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哦。但我觉得在平地看花，在花展看花，跟到山

0: 上看花是完全也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哦。我讲到嘛，我们这人总是要一个标的哦，我总不能开着车在合欢山系里面乱绕嘛，哦，所以一般来讲这样的行程马老师怎么安排，或者建议会怎么安排？
1: 对啊，我们今天带各位来到合欢山赏花，真的叫走马看花之旅，跟着马老师上山去看花。当然呢，就像维正刚刚提到的，很多人不知道从何看起。一般我们上合欢山，个人怎么玩？开着自己的车，一路走这个亲近农场，一路到合欢山。通常大家来到合欢山崖口，也就可以看到中央山脉最壮丽的一个山龙——奇来北峰松雪楼那个地方。那边是属于合欢山崖口的位置，也是花莲跟南投交界的一个地方。大家通常在那边上个厕所，拍拍照，喝一杯3158咖啡。因为这边海拔3158公尺，旁边的合欢山庄有在卖3158咖啡。这大概就是一般人来到合欢山的一个行程。
0: 请问那是当地产的咖啡吗？
1: 不，当然不是，山下运上来，只是在这个地方烹调。
0: Okay. 它的高度讲的是咖啡的高度。
1: 对，你在这个地方喝咖啡的高度，因为它是全台湾最高的咖啡馆嘛，啊，光这个其实本身就非常的有卖点。对，来到这个地方，大部分人都开车，可是如果你真的要看到花，请把你的车停好。因为呢，在合欢山这个区域大部分都是属于太鲁阁国家公园的范围，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新建了很多步道，像我们刚提到合欢山东峰有步道，石门山也有步道。那当然很多人说这需不需要非常好的登山装备，其实它都是非常容易亲近，来回大概1.5到3个小时不等的一个路程。当然如果你体力不够，你不用走到终点。不过我们刚提到五月中揭开高山花季序幕的叫做高山杜鹃或玉山杜鹃，基本上呢最大的一个群聚地就是在合欢东峰的上头。对，如果你从松雪楼开始登山，来回大概要花你2个小时的时间，中间落差大概有差不多300公尺左右，每个人走得哇气喘如牛，因为在山上爬山跟山底下走路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可是当你爬到合欢东峰的时候，哇，那样子的一个花团锦簇的状况绝对是你在山下是看不到，而且刚刚提到全部都是野生的一个花朵。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把车停好，靠你自己的双脚来走。当然每个地方呢其实就好像人类居住，哇，这个地方都是原住民住的，这个区块都是客家庄，那植物呢其实也会产生这种群聚的一个效果。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合欢东峰，那最主要欣赏的就是每年五月中大概到五月底这一段时间，就是高山杜鹃玉山杜鹃花季，两种不同的品种，包括它花瓣啊叶子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学术。可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在看到花，大家通常问的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
0: 可以吃吗？
1: 还没那么快，维珍更爱吃哦。因为通常大家第一个问题，它叫什么名字？第二个问题才会说这可以吃吗？好，不能吃，大家就没兴趣；可以吃，大家兴趣讨论度就非常非常的高。可是我常讲啊，你在野外看花，不一定要了解它的名字。比如说我们现在呢，眼前走来一个美女，当你眼睛会为之一亮啊。可是呢，你看到这个美女，你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在野外看花其实也是这样，为什么你会注意到这个花，并不是你了解它的名字，也就是因为你在野外不经意的看到，哇，这么漂亮的花色，所以你会注意到它。你很多人只是看过就走过，可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勇气走上前去，请问美女贵姓大名，然后呢你的兴趣是什么，更彼此了解。
0: 安安你好，住哪里？
1: 对，那可是你看到我们在野外看到花，如果你对她感兴趣，觉得这花真的很特别，接下来你也会问她的名字啊，进一步去了解它什么时候开花，它喜欢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开花。对，山上你会发现条件非常的困难，尤其海拔3000多公尺，五月份才是它们的春季。山上的杜鹃跟平地杜鹃有什么不一样？平地杜鹃各位仔细去看，它其实很多什么叶子是比较薄的，而山上因为日照强烈，水分又比较稀少，所以往往呢它的叶片一般我们来讲叫革质，像皮革一样，或是叶片上面都有绒毛，因为好像帮自己穿羽绒衣，第一个防寒，第二个其实也可以减少水分的一个蒸发。好，当然花色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呈现也是不同的一个风貌，因为呢紫外线照射波长的关系，那个颜色度反而是更饱和的。
0: 嗯，所以平常不会注意啊，
1: 对，
0: 都会觉得是叶片啊或者是花瓣这样。
1: 对，一般我们在做植物分类，其实大部分也就是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嘛，大概从这六个去做不同的一个判断。可它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可能日照的时间不同，降雨的频率不同， 温度不同，所以就算是同一种植物，它可能会长得比较高，有些地方长得比较矮。

0: 在外形上面、特征上面还是有一些些的不同，所以这些复杂的东西就留给生物学家去做判断，我们单纯的就去欣赏它。当然如果你能够进一步了解它的名字、了解它的习性，你的收获会更多。
1: 这个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是可以安排这样子一趟旅程了。不过当然呢，我们这个节目还是稍微可以带一些有科普的部分，就让大家知道说你上山去看呢不是乱枪打鸟，而是跟人家炫一下，然后这个我知道，我听过马老师的介绍，
0: 不能每次看到就带茶花，对不对？
1: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就是问我动物这是什么狗，我就哦就是狗，
0: 对，就是狗。
1: 然后花什么哦就是花。包含在我们电台对面有大安森林公园嘛，这个我大部分的花真的是认不出来，
0: 杜鹃最多啊，台北市的市花，
1: 大安森林公园，
0: 对啊，有很，不过现在花期已经过了。
1: 那个会香的是什么？七里香吗？
0: 会香的，你说大安森林公园、啊、
1: 对对对对，
0: 要看它是什么树，因为大安森林公园真的叫森林、啊、什么树都有啊。
1: 不过当然的确有机会去像走这种高山的时候去欣赏自然景观，我觉得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但刚刚有听到一个这个重点啦，就是马老师有说一般高山杜鹃是开到五月底左右，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六月了嘛，接下来其实它在不同的季节还是会有不一样的花卉可以欣赏，有哪一些呢？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再回到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
2: 我是马其康。
1: 是这个很多人会说啊，这个人比花娇啊，就是拍照都喜欢这种感觉，但我自己其实觉得大部分还是花比人
2: 对啦，对，
1: 比较多啊。因为就是还是要讲啊，赏花真的是也蛮多人喜欢的一个行程，然后把自己带到那样的一个自然环境当中哦。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在很多户外有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体验的话，真的还是要讲说维持它的一个环境
2: 的。对，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用眼睛看就好了。
1: 对，回到今天重点菜很楼歪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去合欢山来赏花哦，其实可以分成几个不同去规划的方式，比方说用时间来分，可能在五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高山杜鹃盛开的时候，或者也可以用地点来分。
2: 对，
1: 每一个地方其实可以看到的重点不太一样，所以老师有什么样子一个大概的分类介绍？
2: 对啊，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五月中到五月底这一段时间，主要就是杜鹃，之后高山的花季正式展开了，从六月初开始一直到八月底。对，六月开始正式进入夏季，其实在山上相对来讲天气是舒适的，对呢，植物感觉到春天来了，当然这时候就争奇动艳，竞相的开花。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山上，每年我都会带大家去合欢山赏花。根据我的记录，这是沿路走、沿路拍、沿路看、沿路观察，夯不啷当都是五六十种。好，当然这都是在公路两边，甚至我们刚提到的步道两旁。如果你喜欢爬山，在山林的深入地带，你可以看到更多稀有的一个品种，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这边有很多的步道，好，还是强调不要开车，因为开车你看不到花，这些花呢其实没有办法像山下那么大，必须你自己在走步道的时候，你仔细看路两旁都是花。当然呢，其中有很多都是以台湾为名，比如说台湾龙胆、台湾粉条的菜、台湾唢呐草、台湾草莓、台湾藜芦，你可以看到刚刚这么多的这个花都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都有台湾。只要看到动物植物挂上一个台湾，代表什么意思？
1: 就是当地的特有种。
2: 对，那这个当地当然就是台湾特有种，意思就是只有在台湾看得到，这真是台湾的一个国宝。所以呢，来到这边你可以看到，尤其大概在六月底，台湾百合就非常多。我们有听过一首歌叫野百合也有春天，高山的春天是在我们平地的夏天，而这个地方的百合全部野生哦。因为台湾有三种原生种的百合，一个是在海边常常看到的铁炮百合，另外一个就是生命力非常强的，从海边一直到高山海拔3000多公尺的合欢山，你都可以看得到恣意绽放的，叫做台湾百合。另外一个叫做艳红露子百合，这个大概在东北部的地方可以看得到。对，这是台湾原生种，所以它才叫做台湾。台湾也有草莓，这草莓当然不是我们平常买到那种人工栽种的草莓，可是呢七月的时候你看到台湾草莓的花，等到七月底八月初有机会你再上合欢山，各位路边就有很多就是野生的台湾草莓，吃起来当然没有那么甜，可是它有草莓的香气，还有特殊浆果的这个味道。这其实也是鸟类、很多动物甚至人，虽然这个地方叫国家公园，不鼓励大家采摘，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棒，老天爷赐给的天然鲜果。
1: 真的，刚刚老师念这一整串我都没有听过。
2: 对啊，可是它都是以台湾为名，
1: 去山上有机会看到，
2: 是都有机会看到。当然你最好你想要进一步了解，你就是带一个图鉴，比如说我刚提到这边都是太鲁阁国家公园，那所以你可以针对太鲁阁国家公园常常出现的高山野花图鉴带着，或是下载，但是现在很多用 G 那个 AI 有没有，其实也可以扫啊、拍照啊，然后判别啊。对，可是 AI 有的时候虽然它很方便，可是有时候它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你还是要对这些植物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了解，才不会被 AI 带错。
1: 因为不确定它有没有这样的资料库。
2: 对，而且有的时候就像我讲，同一种植物开在不同的地方，可能花型啊、颜色啊，可能 AI 资料库并没有那么多，没有办法很准确的来做

0: 抱茎赖萧啊，玉山龙胆，各式各样以玉山为名，玉山回芹，还有玉山白珠树。那这些东西呢，为什么有玉山？因为我们台湾对于高山植物的调查，科学化的调查，日治时期日本人呢真的不得不佩服他，拿下台湾作为殖民地，知道台湾山林有很多的宝贝。当然要做科学化的调查，念植物系的人一定会念一本书，叫做《台湾高山植物志》啊，做调查的做研究的就是日本人。对，日本人当时在台湾玉山这个地方做所谓的高山植物调查，发现新品种就以发现地来做命名。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合欢山有很多以玉山为名。当年呢，虽然不是在合欢山调查，可是海拔3000公尺以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些高山花朵或高山植物。当然合欢山还有以合欢山为名，比如说合欢山柳叶菜，好，包括太鲁阁国家公园北边宜兰跟花莲的界山北岳叫做南湖大山，那边也有南湖柳叶菜，这些当然就是在当地发现而以此命名。对，在合欢山区很多以台湾命名，以玉山命名，这些也牵涉到台湾对于这些科学调查的一个历程跟它背景的过程。
1: 嗯，不过当然结合人文的部分呢，有时候呢这些花卉因为台湾的高山上其实有很多的原住民的居住嘛，所以你通常可以在他们的图腾里面就见到这一些花花草草的植物。合欢山的花卉跟在地的原住民也有类似这样的连结。
0: 嗯，目前来讲比较没有，因为这个地方哈，合欢山区真正住在这边的人口比较少。早期呢，居住在这个区块的啊，当然可以分为东西两边，东边的叫做太鲁阁族。太鲁阁族没有生活在这么高，因为海拔3000公尺，冬天会下雪，所以大概呢，他们喜欢生活的区域大概就是海拔300啊，沿着利物溪一直到海拔2000公尺的地方。在山上可能就是他们的猎场，并没有居住的部落。那在西边的部分大概最聚集的就是雾社，雾社以上其实就是山区的，当时也没有太多的一个部落。那雾社这个地方以今天来讲就是赛德克族，就是泰雅族所传统生活的一个区块。好，当然呢这些花不像南台湾的这个卢凯族啊、排湾族啊，百合花成为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在这个地方反而并没有看到文化上面有一些连结。
1: 所以这些地点可以看到的话，大概是在哪一些部分可以看到？
0: 其实一般我们上合欢山就自己开车嘛，这边大众交通工具相对来讲是真的不方便。可是我们刚刚提到，你要看到花，一定把车停好。所以提供几个地点，第一个当然就是3158合欢山垭口那个地方，那边有停车场。要提醒大家哦，这边不能乱停车，现在都是什么科技执法，你路边乱停车回去等着收罚单。所以那边其实有收费停车场，记得把你的车停好。然后呢在这边其实包括往松雪楼啊，它就是往合欢东峰往小旗来方向，那边也可以看到很多步道旁边的花。另外一个也是从这边开始走，走石门山步道。石门山号称全台湾最容易爬的百岳啊，在它登山步道两边也有很多的花。还有就是合欢山庄背后的合欢尖峰，这边也有很多的花。如果呢，哎，你有司机的话，我会建议你从五岭那边就下车。从五岭呢，因为呢往合欢山垭口这个方向是下坡，沿途公路两旁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花，只不过一般大家都是开车。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开车，你在那边下车，你还要再走回去，累死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刚提到，如果你是四个人一起来，那有一个人比较辛苦一点，他没办法看花，他就是开到下方，然后呢再跟大家汇合。可是其他的人，你可以从山上慢慢的一路沿着合欢山公路下来，路旁其实都有很多的花朵。
1: 虽然是公路，但是也适合。
0: 适合走，对对，当然你要靠旁边走，因为还是车道。那再来就是往下面有所谓的小风口，小风口那边就是合欢山游客中心，那边可以有热水啊，有一些简单的一个青石，甚至天气好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利物溪河谷，可以看到对面的屏风山跟奇来北峰，在那边野餐用餐也是非常棒的享受。而在这个小风口附近，还有包括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合欢山的游客中心周边，其实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野花。所以大概赏花的热点其实也就是找好停车，把你的车停好，用步行的方式来看步道或是公路两旁的野花，你都会让你眼睛一亮，有不同的收获。
1: 所以这个当然时间上安排也是看自己有多少时间去安排多长的旅程，但如果以马老师来讲，其实你几乎每年都去嘛，
0: 对，
1: 你们大概是怎么样去安排行程天数啊？
0: 其实我会建议通常如果你从台北下去大概就要两天一夜嘛，好，那第二天一早就上合欢山，然后一整天就是在合欢山找野花，好，那傍晚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现在交通也很方便，

0: 接开车回台北。如果你要时间更充裕的话，那我会建议三天两夜，好，一整天的时间在合欢山，绝对，尤其碰上天气好，绝对会让你不虚此行。
1: 对我们大部分的像这种朝九晚五上班族来讲，就很适合安排这个周休二日的时间，然后下午就可以回家嘛，所以也不会太累，但是又可以看到很多的重点。
0: 是的，
1: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希望大家呢有一个非常愉悦的赏花之旅哦。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拜拜，
0: 拜拜。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喂，
2: 喂，你好，我是嘉音电台关怀嘉音勇士的廖姐妹，请问您是陈小姐吗？
1: 哦，是是是，你好。
2: 你好，谢谢你成为我们嘉音勇士，经常为我们嘉音电台奉献。请问您有收听我们嘉音电台的节目吗？您为什么会想为嘉音电台奉献呢？
1: 我是因为我妈为嘉音电台奉献的。
2: 怎么说呢？
1: 我妈她一直都是嘉音勇士，可是她很担心说如果她走了可能就没有人继续这个服事，所以她走之前有交代我跟姐姐要继续为嘉音奉献。
2: 哇，真的好感动哦。我记得陈妈妈，我们经常在电话当中彼此的分享，彼此的祷告。谢谢陈妈妈在生前这么爱嘉音电台为我们奉献，也谢谢你们为妈妈的奉献传承。小姐，我可以为您祷告吗？
3: 财富是什么？财富可以是银行的存款、股票的持有或上千万的房舍。而对主的承诺算不算遗留给孩子的财富呢？可敬的陈妈妈将对嘉音的爱传承给孩子，而陈家姐妹花也将其视为妈妈的重要遗愿继续完成。这是嘉音勇士关怀专线的真实故事，也是真实的为爱传承。
4: 嘉音勇士集合喽！
5: 我们需要更多守护心灵的好声音，成为此刻艰难困境中的祝福。嘉音电台诚挚地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一天10元，一年3650元。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捐款或透过超商代收。专人服务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

0: 最先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进入到超高龄社会哦，我相信今天呢会先要访问的这两位来宾哦，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服务呢对我们的乐龄长辈是非常的重要哦，再加上最近因为失智症的议题受到很高的关注，所以慧仙呢就想请这两位来宾呢跟我们分享他们即将举行的讲座活动，还有他们日常怎么样服务我们的长辈。第一位来宾呢是牧城职能治疗所的所长徐英雅，所长您好。
1: 哎，慧仙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第二位特别来宾呢是浩人健康照护事业的台北中心主任吴岱荣，岱荣你好。
2: 啊，大家好，慧仙姐好。
0: 慧仙刚才一开始呢就有说到说最近有关失智症的课题啊受到很大的关注啊，那是不是来跟我们分享最近呢，我们牧城跟我们浩人有合办了有关于失智症的讲座，所以是请岱荣还是请所长来跟我们分享这两个讲座的内容是什么，好吗？
1: 我们6月27号即将举办上午场跟下午场齁，一场在信义区一场在文山区的师资宣导讲座还有长照 3.0 的讲座。那师资宣导讲座之前呢也有一些师资筛检的活动齁，那需要事先的报名。那这个内容呢主要是在针对说，一个是因为现在其实人口老化而且超高龄的关系，现在其实全台湾哦失智人口已经超过38万人了，盛行率其实是 7.99%，
0: 很高哦，
1: 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其实大概 12.5 个人长者哦就会有一位是有失智症的状况。那这个部分呢、啊、是已经确诊的部分，如果说还没确诊的话，那可能还会有一些潜藏潜在的个案存在哦，所以我们就想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来推广一下失智的一个宣导跟筛检。像我就是其实去做失智宣导的时候蛮常发现就蛮多的长辈啊邻里啊甚至是邻里长哦，我问说哎，请问大家讲到失智会想到什么，然后很多人就会直接跟我说哦就是找不到家哦就是认不得人哦就是会随便打人乱生气，但其实这一些都是已经是比较失智症中后期的一个状况了、哦、我们很希望可以在及早期的时候，在健康老化跟失智症的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样子的问题，然后赶快转介给医院去做确诊的一个动作，然后进入到社区的记忆保养班，也就是失智据点里面来进行一些记忆保养或者是认知保养的一个动作。所以这是这一场讲座其中一个目的，也因为今年1月1号开始是长照 3.0 的一个
0: 实施了开始了。
1: 对，没错，虽然去年就已经开始有偷跑一些了，那今年是正式开始实施，所以我们呢讲座里面也有长照 3.0 的宣导，那这个部分就会请岱荣来帮大家做一点说明。
0: 好，我们请浩人的吴岱荣主任来跟我们分析跟分享，就是长照 3.0 跟我们失智症的患者这个中间有一些资源的提供啊什么的。
2: 哦，是，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做居家照顾服务的，所以长辈他在申请了1966长照评估之后，长照资源进来之后，我们就会从他一般的生活日常里面去观察他是不是有潜在性，可能像刚刚所长说的，可能疑似有这个症状，让我们及早发现跟家属做沟通。那这个活动的话呢，主要是长照 3.0 它其实有多增加就是有所谓的科技辅具这类的。
0: 哦，科技辅具。
2: 嗨，对对对，就是其实在照顾这方面有很多的辅具是可以介入去协助这些主要照顾者可以减轻一些负担。例如说就是长辈失症长辈可能就是他会有一些游走啊或者是想出门啊这些安全的疑虑，那科技辅具类其实就也可以协助到说那怎么样去安全看视这类的，就是他可以有一些可能红外线侦测啊，去确认一下长辈现在是不是跌倒了，或者是不是有疑似快要出门了，赶快来侦测跟通知家属这一块。 就是我会在活动现场去做介绍。那另外

0: 外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所长这样子的市政据点，还有居家服务照顾可以怎么样去协助接住这些真的很辛苦的主要照顾者们。
1: 对，刚才所长有讲到说，当他去询问一些乐龄的长辈，诶，你觉得失智症是什么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所回答的那个答案呢也没有说错，但其实已经到了后期中重度以后了。那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不要让事情在中重度以后才被发现嘛，哦，希望早一点发现。所以这次的讲座有一个很好的题目哦，就是是老化呢还是失智症，就是当我们很多很多东西我们想不起来了，忘记了，那可能我们有一些长辈或是家人呢就会说，哎呀，这个年纪大了都是这样嘛，反正就是东忘西忘的，哦，殊不知这样的说法里面就蕴藏了一些风险，因为有可能他不只是单纯的老化忘记忘东忘西，可能已经是有失智症的前期潜伏了哈。那所以如果能够早一点发现，早一点介入的治疗，对我们失智症的长辈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所长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这个，你到底是忘记的这件事情是老化呢，还是其实已经有失智症的前期了？
2: 基本上老化跟失智症呢，我觉得其实界限有一点点模糊，虽然教科书上会说，哦，老化就是你还可以在提醒下想起来，
1: 哦，对，
2: 失智症的话呢就很像橡皮擦，或者就是直接擦掉了，而且是连痕迹都没有留。但因为目前其实在临床上我们也观察到，其实失智症的长辈们就算是前期的也一样哦，他们不是全好跟全无的一个状态，
1: 哦，
2: 还是会有就是很像电灯，以前的电灯不是就是变电的吗？所以它有时候会闪啊闪，然后闪啊闪就亮了，有时候闪啊闪，闪啊闪，但是还是暗的。
1: 嗯，
2: 那我个人觉得，我们失智症的长辈如果在退化的过程里，就像这样子哈，刚开始快要坏掉的时候，其实闪个一下两下就亮了，但是越来随着时间越进程的关系哦，
1: 嗯，
2: 那个闪啊闪，最后就是越闪越久才会亮，最后就不亮了这样子哦。对，所以其实在整个功能性退化的过程里面，我们很早就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极轻度 CDR0.5 分的一些长辈们啊，他们会有一些状况哦，包含备餐，比如说饭啊菜啊煮得太咸，怎么没有煮熟，或者是没有洗干净就煮了，甚至是怎么完全没味道，还是说怎么应该是咸的怎么变甜的呢，从这样子的味道的一个改变，到后来的一些就是处理餐食真的完全煮不好了，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很少被家人们发现，家人们可能会想说，啊，老妈你怎么煮饭怎么今天这么咸，但是等到他真的发现每一次都这么咸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那刚才慧仙姐有提到说，诶，忘东忘西，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征兆哦，因为忘东忘西我们要看频率，如果你的频率一年或是两年只出现这么一次，诶，那可能还好，可是如果每个月都出现，诶，那这样子就要非常的有警惕心哦，甚至是你跟人家就是约时间，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准时赴约，或者是明明是昨天的事情，但是你却记成今天，然后让伙伴打电话给你说，诶，你怎么没有来，然后你就跟人家说，啊，不是明天吗，结果是今天，很常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话，那就要有小心然后以及警惕心了，甚至是如果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家电啊，或者是我们在使用的一些器具啊配备啊，甚至是手机，孩子们或者是我们自己在购买教学的时候发现，奇怪，我怎么学的那么慢啊，因为一定是我老了，
1: 老了
2: 不，正常的长辈们其实学习能力还是有的哦，所以如果在学习上发现困难的话，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警讯哦。那当然如果你身边周遭的朋友啊，有一些就是以前很喜欢跟我们一起去逛街喝喝下午茶，结果可能一次跌倒，或者是有一个事件让他没有办法再走出门，然后后来就想尽办法 有各种理由没有要再跟你出门去喝下午茶的话，
1: 社交退缩，
2: 对，这个也是一个警讯。

0: 所以警讯其实非常非常的多种，那基本上功能性的退化的部分哦，会让其他人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来不及的时候了。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举办失智筛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
1: 对，很重要哈，不要等到真的到了中重度以后再介入，就是会有一些治疗上的困难了哈。那我们请那个戴荣主任，您来跟我们分享。那这个讲座的时间、地点，还有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要怎么样的报名参加呢？
2: 我们的时间是在6月27号礼拜六，那有早上场跟下午场。早上场的话，主要就是在信义区，在庄敬路289巷25号这边是目前的信义据点。
1: 嗯，
2: 对，那它比较靠近的是台北101世贸捷运站这边。那下午场的话呢，是在文山区，在宝仪路138巷28号。那这里是顺心里的里办公室。
1: 哦，
2: 那这边的话捷运比较不好到达，所以我们其实交通方式是建议就是搭捷运到万方医院站之后，就会可以搭611公车过去这样。
1: 611啊 ,OK。
2: 对对对。
1: 那一带我刚好还蛮熟的，因为我住在那附近啊。
2: 是是是。
1: OK, 所以是有上午场是在信义区啦，那下午场是在文山区。那刚才我听所长说当天也有失智症的筛检哦，所以那个筛检的时间是演讲前还是演讲后啊？
0: 基本上我们是安排在演讲前，然后会有名额的限制，需要大家先来电或者是线上先预约。那如果说额满了之后也不用担心，我们可以预约其他的时间齁，就不是在宣导当天来做。
1: Okay.
0: 我们会预约其他时间，然后来让大家就是完成。那如果说真的筛检出来是有状况的，有一点风险的话，我们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
1: 一个，
0: 就还是会转介到医院去。当然就是有没有要就医还是要看就是各位听众们的一个决定这样子。
1: 对，所以我们的讲座开始上午跟下午，那筛检活动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2: 讲座早上时间是10点，所以10点以前的一个小时是筛检。
1: OK,
2: 对。那下午的话时间是2点讲座开始，所以2点以前的一个小时是筛检的时间。
1: 那我们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啊，网络上的朋友要怎么样报名呢？
2: 其实在网络上搜寻浩仁居家照顾的官网，我们其实在官网里面去做报名的。
1: OK, 浩就是一个白在一个告诉的告，
2: 对，
1: 仁爱的仁，浩仁。那在脸书上吗还是哪里？
2: 我们的官方网站。
1: 好，在搜寻浩仁的官网之后呢，就可以报名这个很重要的讲座，而且讲座前还有失智症的筛检哦。这对最近一阵子呢，大家听到失智症都有点人心惶惶，与其担心与其害怕，不如增加更多的了解，增加更多的专业知识。这两场讲座6月27号上午在信义区，下午在文山区，而且讲座之前呢都有失智症的筛检。筛检是免费的吧？讲座还有失智症的筛检都是免费的齁。那欢迎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呢，特别是家里有乐龄长辈的朋友，可以来报名参加，因为名额有限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报名哈。就搜寻浩仁的官网啊，浩是一个白，在一个告诉的告，仁爱的仁，浩仁居家管理哈，居家
2: 照顾，
1: 浩仁居家照顾哈，然后就可以赶快在官网上报名啊。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呢，回来再继续和所长还有主任来聊相关的课题，马上回来。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两位特别来宾是牧尘职能治疗所的所长徐英雅，还有浩仁居家照顾台北中心的主任吴岱荣。刚在第一段呢已经跟我们分享了6月27号上午场跟下午场很重要的有关失智症的演讲啊，那还有在演讲之前呢，有失智症的筛检都是免费的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记得要去浩仁的官网来搜寻然后报名哈。失智症这个议题啊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了哈。不过慧仙的了解是说，当然以年龄层来讲，我们觉得这发生在我们乐龄的高龄的长辈这个阶段比例还是比较高，不过好像这个趋势上面其实越来越有一个警讯哦，就是比较年轻的世代其实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1: 诶，对，没错，现在其实年轻型失智症的发生的比率齁越来越严重，而且啊因为刚好都还在工作正值壮年，所以很常被误认为是因为压力或者是更年期然后就延误就医了齁。这样子的一些症状啊，其实很常见的是短期记忆的一个衰退，或者是说在工作上很频繁的出错，甚至是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语言障碍，讲错话或者是讲不出来，或者是在组织语言的时候发生一些状况齁。那同事们可能会觉得啊，你最近是怎么样，压力太大没睡好吗？
0: 哦，有可能
1: 就是玩电动玩具玩太久了，最近
0: 熬夜熬太多了，
1: 对，看剧追剧熬夜吗？其实这一些啊都有可能会是年轻型失智症的其中一个症状哦。那如果说不确定是因为什么的话呢，我会建议啊我们还是可以去神经内科或者是一些记忆门诊检查，检查的状况如果是真的有状况的时候，医生就会进一步的再做其他的处理。那如果不是因为就是认知退化或是记忆的关系的话，那医生也会适切的做转介哦。那尤其是现在65岁以下这样子的年轻型失智症，像阿雅老师手上最年轻的是50岁，50岁的大家在做什么？
0: 其实还在上班呢，
1: 对、啊、
0: 还在工作，或者是说还是家里面的顶梁柱就是了、
1: 啊、没错。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哦，所以对生活上的冲击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没有及早做介入的话，有可能很快就不能工作了，因为年轻型失智症的患者退化会比65岁以上长者退化来得快非常非常多。
0: 他那个病程 的速度非常的迅速，
1: 非常快。像我手上他退化大概3年哦，就从可以讲话然后跟一般人好像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在做比较高阶一些的认知筛检或者是认知测验的时候比较有一些状况，但是3年后他其实已经不认得路，然后会走失，甚至是连大小便都会需要人家处理哦。那这是我手头上的一个个案，其他老师们手头上也有其他的个案哦，但真的是对于生活冲击很大。像大家现在除了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之外，我相信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的话，可能50岁你的孩子说不定才刚幼儿园，因为大家现在晚生晚婚嘛。好、那好一点的可能现在高中或者是大学，但是都还在就学的一个年纪哦。那孩子怎么办？你的家庭怎么办？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哦。所以想要跟大家呼吁的部分是说，如果一旦出现一些警讯的话，还是要请大家就是赶快来做检查，包含有没有影响到日常或者是影响到工作，或者是说真的就是在解决问题上你常常被说你怎么会这么做、你怎么会这么想或者是一些你很熟悉的事物你开始在操作上有一些状况甚至是主管因为我手头上的那一位是主管，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他的下属后来事后回想就跟他的家属讲说原来如此，难怪主任之前做决策这么奇怪，明明就已经讲过的事情了又再讲
0: 哦，
1: 类似这样子，或者是开会的时间、地点啊，弄混了这样哈、哦。那当然出现的频率会有差。哦，或者是判断力的部分，跟我们刚才提到的社交退缩、嗯、还有个性或者是情绪的一些改变
0: 、嗯、
1: 甚至是书写困难、言语表达的一个部分，我们也很常话说到嘴边说不出来，词不达意，可是呢一旦这样子的频率越来越高，诶，那也是要小心的。
0: 对，所长这么一讲，就让我想到非常多年前我看的一部电影哦，是渡边谦主演的，就是《明日的记忆》。那个主角啊，他就是一个50岁的上班族，他是在广告公司的业务部啊的工作啊。那他就是罹患了失智症，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觉得他是，你想这个是2006年左右的电影吧，20年前了，一部日本片齁、哦、我们知道因为日本他整个社会的进程比台湾早差不多就是20-30年了齁、哦、就是在于高龄者的这一块，所以他们20年前就拍了一部《明日的记忆》，就在谈比较年轻的时候就罹患失智症，他会比年纪大的人呢，他那个病程的进度是更快之外，对于生活实际上面的影响也会更大，因为他还在线上嘛，还在工作，所以也许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去Netflix 上找找这一部电影啊，渡边谦演的，非常的好看，也很震撼啊。听了之后会觉得很害怕哈、啊，就是失智症哦、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悄悄的找上我们，不要说高龄者，可能青壮辈都要担心。那怎么预防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让大家现在闻之色变，所以会去想那怎么样可以预防、减轻、降低这些风险呢？
1: 哦，这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预防的这一个部分哈。其实预防有最重要的三动：动脑、互动跟

0: 运动，
1: 三动，动脑、互动跟运动。
0: 对，
1: 动脑了解哈。互动是
0: 互动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很建议大家可以有一些人际互动，所以像戴荣他们那边，就算有一些长辈啊，他可能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状况，可是他们会尽量鼓励长辈要外出跟人家互动，或者是居服员到家里互动。那如果真的出不了门，有时候他们也会转介到给我们治疗师去进家，然后来引导一下大家的一个在家里怎么做互动的一个部分。
1: 哦、oh. ，
0: 那我们更推荐的是，如果可以，社区大学、社区关怀据点、里长的办公室，或者是一些医事系的像弄长照站、有 view 长照站，或者是荧光咖啡馆、荧光像弄长照站，或者是像荧光干妈点这样子的一些。据点，很欢迎大家一起去，不一定说我只要去上课，你也可以去当志工，
1: 对对对，
0: 只要有跟人家互动都是好的。那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互动是可以有意义的互动，因为有意义的互动可以增加脑袋的一个运转。这样，
1: 什么叫有意义的互动？有那种没有意义的互动吗？
0: 有一些就是只有推去，就或是带去，然后就坐在旁边，
1: 哦，
0: 这样其实是很可惜的。嗯，我们很希望。就是当然有些长辈会比较害羞或不知道怎么融入，这时候就会看就是这个教室这个据点的引导者是怎么去做引导，或是老师怎么去做引导了。哦，这就蛮重要的。
1: 刚才党你有讲到说要动脑嘛，哈，然后有互动，然后第三动是运动。运动的部分呢，
0: 运动的部分的话，其实根据研究显示，有氧运动会是让我们脑袋可以活化最多的一个部分。但其实根据国健署的一个建议啊，其实各类型的运动都是需要去做练习跟执行的。那现在其实我看网络上很多人都说，哦，你老化了你就是要做肌力训练。当然肌少症我们要预防，所以肌力训练不可缺。可是只有做肌力训练呢，那心肺耐力怎么办？所以其实在体适能方面，各式各样的运动都是要去，就是做一个去
1: 都去参与啊，
0: 对，都要去参与的。那有氧运动很多人都会下意识的忽略它，因为很累，
1: 对，
0: 很喘，
1: 很喘。好，所以呢，所长提醒我们，就是有三动哈，动脑、互动还有运动。动脑的部分哈，是要动到什么样的程度叫做动脑呢？就是对我们失智症的预防有意义的动脑是指什么？
0: 这个动脑的部分啊，就会牵扯到认知的一个部分了哈。
1: 嗯，
0: 那认知训练哦，我们的认知训练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很多个面向哦。最常见的当然大家现在一直在讲的记忆力是一个部分，但是除了记忆力之外呢，我们还会有注意力。其实我们会是先有注意力才会有记忆力。嗯，你没有注意到刺激，你并没有办法把刺激收进脑袋里，然后再转移出来。嗯，
1: 所以注意力很重要。
0: 对，注意力很重要。那注意力又分为很多种，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想要知道的话，欢迎报名筛检活动齁，然后一起来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注意力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记忆。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逻辑思考或者是计算能力，甚至是言语的能力跟执行功能的部分。执行功能指的就比较常见的就比如说是备餐或者是旅行。齁，备餐，你从你家里有什么东西，你预计准备要做什么样子的菜肴，一直到这个菜肴被煮出来放到桌上的所有过程。那旅行也是哦，从你有旅行的这个想法开始，一直到你去完成这一趟旅行回到家，整个过程包含你要找谁，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订什么车，你要住哪里等等的，哦，都是执行功能的一部分。所以在工作上也是哦。
1: 嗯，
0: 计划做了到完成以及检讨，大概是这样。
1: 所以这三动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朋友，你记住了吗？动脑、互动、运动，不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就常常用这三动呢来检视自己有没有做到。哈，我们总是要努力的去防御，去预防，我们总是要努力的去预防。

防我们担心的事情嘛，不要只是担心，我们要努力的预防。休息会回来呢，会先想请浩仁的吴岱融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啊，除了失智症的讲座啊等等啊，其实浩仁也做了很多跟我们照顾员或照护员相关的训练的课程啊，这对让我们的乐龄长辈在长照 3.0 呢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照顾是很重要的。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浩人居家照顾台北中心主任吴岱荣，还有牧城职能治疗所的所长徐英雅。在前面两段呢，针对失智症跟我们做了很详细的分析啊，跟分享，希望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不要只是担心，我们要多关注怎么样可以预防哈。那想请岱荣主任来跟我们谈哦，就是我们浩人也针对我们的照顾员照护员做一些训练啊，好比说这个礼拜六6月13号就有一个训练的课程，可不可以请主任跟我们来分享呢？
2: 哦，是的，那这个礼拜六我们的课程其实是就是有关于怎么样照顾长辈，我们在转移位的技巧，以及就是怎么样去挑选适合的辅具，让我们尽量减少这个职业的伤害或者是照顾中的伤害。那另外还有就是如何判断跟面对肌少症，我们要如何的去补充营养或者是做一些赋能的活动。那赋能这件事情呢，其实所长就也蛮了解的，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恢复长辈的部分能力，所以我们会跟职能治疗师或者物理治疗师搭配着合作，服务员跟治疗师们一起带着长辈有一个目标，例如我们想要恢复自己料理餐食，自己出门去参加活动的这个能力，那治疗师就会带着服务员，我们一起制定一些活动来给长辈这个每日的功课。那所以这堂课程其实也是在教育我们服务员或者是一般想要参与的民众，其实都可以去做这个了解。
1: 在训练的课程中有一项是对我们的有心想要成为照顾员的人很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训练课程。那最近的一次会在8月进行哈，主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所谓的训练课程是怎么样来进行的？
2: 一般民众如果说真的对于长照这个领域有兴趣，想要学习之后我要怎么样照顾自己家里面的长辈，或者是说我真的想要投入这一块领域，比如说像我们最常遇到是二度就业的妈妈，或者是已经毕业的照顾者，就是家里面的长辈已经离开了，那他想要再继续延续他的这个

0: 专业，那我们其实就也蛮推荐，就是我们有举办八月场有照顾服务员资格训练班。那其实上完课程之后拿到结业证书，就可以去跟县市政府换发长照小卡，就可以开始做职业跟开始服务长辈们，就是有需要的民众这样子。
1: 所以这个是一般人都可以报名参加的吗？需要什么科系毕业还是怎么样的？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吗？
0: 其实没有任何条件，就是一般人都可以参加。但是因为我们办的是数位班，就是是需要先把学科先在网络上的就是卫福部的数位管理课程，就是先上完课程之后再报名我们这个数位的实习班。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八月场次一个礼拜是直接到安养护机构现场实习的。
1: 哇，八月十号到八月十四号啊，这个蛮长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呢、啊。这样算起来有五天，所以这五天其实是要到现场就实际开始执行啦。
0: 对对，
1: 你已经先上好课了之后，实际上面我要怎么样来操作，我们就直接在这个服务的现场来进行。但是如果说，他虽然上完课了，但是距离说我可以实际来做这个照顾服务的工作，可能还有一些距离的话，那怎么办？因为一科人就直接到现场去了。
0: 所以在那个实习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实习老师来带领，先示范，然后带领着做。那最后在实习结束之前也会有个考试。
1: OK, 所以要确保你是真的弄懂了，真的会了哈。诶，那这个训练的课程呢，大概前前后后要花多长的时间呢、啊？
0: 如果是自己上网先看那个学科的课程的话，其实就是自己可以安排有空的时间，大概是上60个小时的时间。
1: 有关于学科的部分要花60个钟头的课程的时间是这么长，那你要先把那个完成。所以虽然你们是8月10号到8月14号是那个训练时间，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那之前你应该都要完成了这个60个小时的学科的课程才能来参加吗？
0: 对对，没错。
1: OK, 那实际到现场的8月10号到14号每天的训练课程又是多长呢？
0: 大概就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就是都待在机构里面去做实习。
1: OK, 所以说起来也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事哦。不过因为我们进入超高龄社会，我们对于这照顾服务员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多哈、哦。所以浩仁，你们举办这样子的训练的课程，是不是来参与的人、来报名的人出现一个增加的趋势呢？
0: 是没错，其实每天都会接到来咨询的电话，因为确实是真的有兴趣想了解。那我们其实也鼓励，就是来参加训练课程之后，在结训的最后一天会请厂商来去做说明，跟让他们更知道说，我学完之后怎么样跟职场来做接线。那我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心得，例如我发现我其实蛮喜欢跟长辈互动的，或者是我蛮喜欢做一些技术类的服务的，比如说移位或者是管灌。那我们就会告诉你说，那接下来哪一个场域是适合你的，比如说像日照中心、居家服务或者是安养护机构。
1: 我已经是一个照顾服务员了哈，我已经在线上工作，我已经在第一线照顾这些长辈等等的，为什么还要去上什么积分课、积分班这样？
0: 是，其实这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其实是卫福部的规范，就是照顾服务员训练课程结训之后会取得一个结业证书，他就可以告你的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换发长照人员证。那有这个证就可以开始执业做第一线的居家照顾服务。那这个证就是有规范六年要有120点积分课程。那这个课程其实也是政府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照顾过程中不断进修，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礼拜六上课的最主要的目的。除了有积分课程之外，就是也可以了解我第一线照顾我需要再精进哪些知识。那这礼拜六的课程也是去年度我们第一线人员许愿的，就确实大家都需要
1: 他们想要学的。
0: 对、对对对、
1: OK, 所以呢取得资格之后啊，要在六年内取得120个小时的积分哦。那这120个小时大概会有一些什么课程可以选啊？
0: 就是有专业服务面向，像这个礼拜六的移位啊、技术、肌少症的课程，那也会有长照法。

0: 规啊，性别敏感度啊，还有一些可能感染控制啊这些类别在里面。
1: 所以它是涵盖在新的知识、新的法令，因为法令啊，还有资讯也都会有一些与时俱进嘛，哈。那也涵盖在专业的技能上面，你要怎么样的精进哦？那无论是这个礼拜六的课程，还有刚刚慧先讲到的8月10号到8月14号的训练课程，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可以取得证照资格的一个课程，怎么报名呢？
0: 一样都是到浩人居家照顾的官方网站里面去做报名。
1: 我们休息会回来继续再和所长还有主任继续聊。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进入到超高龄社会之后呢，许多跟我们乐龄长辈们相关的议题呢，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哈。慧仙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呢，就是牧城职能治疗所的所长徐英雅，还有浩仁居家照顾台北中心的主任吴代仁。

0: 容在前面一段节目里面呢，主任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浩人所做的一些训练的课程啊。那如果你对成为照顾员有很高的热忱，可以来了解这个课程，报名这个课程，以及你成为照顾服务员之后呢，按照卫福部的规定，6年要修完120个积分啊，也可以来选你觉得对你的专业服务上面你最需要的课程是什么哈。那这里呢，我想要继续请我们牧城的所长，英雅所长啊，你叫阿雅所长是？
1: 都可以，都可以，因为认识我的人都会叫我阿雅。
0: OK， 阿雅所长来跟我们分享啊，就是牧城，牧呢是沐浴的牧，城是早晨的晨哈。牧城职能治疗所有做哪些服务？因为我刚刚听到，像我们6月27号在信义区的失智症的演讲，就是靠近牧城的信义区的据点，所以牧城也是有在不同的据点呢、啊。
1: 哦，其实牧城有各个领域的一个涉入这样子，因为职能治疗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从小朋友出生一直到就是踏入人生最后一里路的这个之间，其实我们都可以在旁边一起陪伴或者是协助，甚至是一起就是共同为了健康而做努力这样。所以其实牧城有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在这样子接受服务的过程里面都可以像是沐浴在晨光中一样的幸福。那在我们的据点呢，除了长辈之外，也希望志工或者是其他照顾者或者是一些外籍看护也可以哈。那这一些家人们呢，都可以像是有第二个家一样的感觉哈，一般的温暖这样。那牧城现在的业务其实蛮多的，小朋友、大人，或者是公司、学校。那甚至是一般的乐龄据点，或者是失智社区服务据点，也就是社区保养班，或者有 view 长照站，甚至是到公司职业安全里面，我们其实都有在涉入齁。那还有一些运动，比如说缠柔器械或者是缠柔垫上的课程，其实在我们的一个单位里面也有在开课。那有一些乐龄据点或者是社区据点，甚至是职安或者是公司也有请我们去教说怎么样子可以让公司里面的这些在工作的人们啊，工作的伙伴们可以更加的舒服，然后好好的做事，不要腰酸背痛这样。
0: 所以在职场上面呢，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呢，让你的身体呢能够有做出更好的一个执行功能齁，也跟我们牧城有关哦。
1: 对，没错。
0: 嗯，那有关于在乐龄的部分啊，刚才你有讲到一个社区保养班，这个听起来好特别。什么是社区保养班呢？
1: 社区关怀据点里面，它会有一些一般长辈们可以参加的课程，它就比较没有受限，说一定要持有诊断证明才能去参加。
0: 哦，
1: 那如果年龄不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鼓励说，那你可以来当志工，在协助的同时，也可以一起上课。
0: 对，
1: 那如果年龄足够的话，就可以直接当里面的就是
0: 参与者哈。
1: 对，没错，这样子。
0: 年龄足够，那所以是什么样的年龄以上才可以成为学员
1: ？OK， 如果是社区关怀据点的话，要65岁以上，或者是有身心障碍证明，就不限年龄。
0: 嗯，
1: 如果是记忆保养班，记忆保养班其实它的正式名称叫做失智社区服务据点，这个的话就必须要持有诊断证明，而且就是长照的失能等级要在3分以下和3分，
0: 嗯，
1: 这样子才能够参加。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其实社区据点会跟在机构里的一些住民或者是学员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社区据点会更融入社区，而且没有门禁，
0: 嗯，
1: 所以会希望大家可以以一个尽可能的促进自己的生活自理、生活独立性为一个主要目标。
0: 嗯，这样听起来的话，牧城跟浩人你们服务的对象有点不太一样哈，因为牧城你们服务的是还算健康的是吗？健康情况比较良好的，还是浩人服务的可能是已经是在

0: 也都会有。我们涉猎的一个范围的确跟浩人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会有中心的圆心的交汇点这样子。
1: 哦，你们的交汇点在哪里？
0: 交汇点呢，基本上就会是在居家服务里面会居多。那像现在我们合作的除了居家服务，我们一起进到居家里面之外，还会有一个就是他们的照护员呢，浩人的照护员会一起把长辈鼓励出来外面上课，然后上课之后就交棒给我们就是据点的老师们跟我们的一个伙伴们一起去鼓励这些长者来参与这些课程，参与这些活动，达到可以动脑互动跟运动的一个目的，然后延缓老化。
1: Okay.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浩人跟牧晨你们也是可以强强联手这样子哈，是可以互相帮补啦，就是说你们的有一些互相合作的地方啊。那戴荣主任，就是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浩人提供的对于这些居家照顾的服务大概是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内容呢？
2: 我们的照顾服务员到长辈家中，其实大致上就是服务生活型或者是身体型的照顾。那生活型的照顾就是乃至于陪他出门散步啊，去看医生啊，买个菜啊，或者是帮他简单的清洁备餐。那身体型照顾就大概是协助他沐浴，协助他洗他洗不到的脚啊、背啊这类的。那或者是说，他真的是需要做一些关节运动，拉筋啊，或者做一些肌力训练。就像刚刚所长他们有一个业务，就是他们会有职能治疗师到家里面去指导长辈如何动、如何运动。那照顾服务员就会延续这些计划继续执行。
1: OK， 好，所以在居家也好，在据点也好，其实都有很多的资源帮助我们的乐龄长辈们可以有很好的身体的互动，让我们的还有人际的互动啊。那在居家方面呢，有身体的照顾的话，可能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长辈洗沐浴啊，或者是一些清洁哈。那再次要提醒听众朋友还有网络上的朋友的，就是6月27号浩人还有牧晨呢，他们合作举办了失智症的讲座，时间呢是6月27的早上10点开始，这是在信义区哈。下午呢2点开始是在文山区，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是在讲座之前有失智症的筛检。那讲座跟失智症的筛检呢都是免费的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上浩人居家照顾的官网来报名，有名额的限制哦，所以大家赶快来报名哈。时间的关系呢，就跟牧晨的所长阿雅所长还有浩人的戴荣主任聊到这边，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不要只是担心自己的老后，不要只是担心忧虑失智症会不会找上门，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关心跟关怀或者是忧虑，就赶快来听讲座，赶快来上课。谢谢所长，谢谢主任，
2: 谢谢慧萱姐。
1: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乐龄生活赞赞赞再见咯，拜拜。我的你

0: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明天周四白天期间，锋面仍位于巴士海峡，大气状态仍不稳定，中南部仍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白天配合热力作用，在中南部山区可能有较旺盛的热对流发展，带来局部大雷雨的机会。台中以南的山区都要特别注意，热对流发展后，随着中高层槽后西风向东扩散，有机会影响到宜花东一带，也可能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地区周四的降雨则是相对较少，预报上来看有些局部阵雨机会，雨势较少，但还是提醒外出仍要记得携带雨具。温度方面，由于东北季风减弱，北部东半部高温回升到27到30度，中南部高温则是有30到32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

好手邓凯威今天在太空人做客天使之战挂帅先发，不料前两局打完就狂失七分，最终仅投四局狂失七分，五分则失，写下本季最惨一战。赛后他坦言，由于今天招牌的横扫球控球状况不好，导致他一开局就乱了套，在对决打者的过程中处于一个比较不利的局面，才会酿成大量失分的情况。最终太空人打线无法追分，以1-10落败，邓凯威也吞下本季第五败。效力旧金山巨人的南韩风之孙李正厚伤愈归队后，手感持续火烫，在今天对战国民的比赛中又有单场双安演出，连续安打场次推进到17场，打破2013年邱信守、2023年金和成的连续16场纪录，缔造旅美韩籍选手的新纪录，目前以3.35的打击率在联盟排名第二，仅次于马林鱼游击手罗培兹的 0.341， 有机会挑战生涯首度的打击王宝座。2026 NBA 总冠军赛第三战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举行，圣安东尼奥马刺最终以115-111击败纽约尼克，系列赛以1-2暂时落后。不过场内激战之余，场外也传出多起状况，有尼克球迷撕毁马刺球队迷的球衣，还有出现流血冲突，目前已有超过20人遭到逮捕。对此两队球员也纷纷表态，强力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互相尊重，纯粹的享受篮球。迎接端午假期，2026年全台各大游乐园的暑期和端午优惠已陆续开跑，纷纷推出不同的优惠方案，包括小人国、剑湖山、义大世界都推出对中身份证号码享门票优惠，六福村警察、消防员、保安穿学校制服，还有指定星座、指定户籍地都有优惠，剑湖山还有指定游戏跟穿着享优惠，远雄海洋公园也有会考生限定与户籍地优惠等活动，都是暑假畅玩游乐园的省钱攻略。屏东夏日狂欢季举办迈入第五年，今年自7月4号起将在屏东县民广场登场，除了有大型游乐设施亲子剧场外，还特别引进日本动漫蜡笔小新主题展览，户外还有两座超过6米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度爆表。今年夏天就来屏东展开一场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宇宙冒险。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九点九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零四点三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费平。除了在我们节目平台，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输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期间要先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 Elin， 还有金融哥聂小倩同学、郑义时的阿星，还有秀豪小小星 ，Hello。叔叔，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中国 Radio 粉丝 JOJR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载，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杰子哥，欢迎陈明哥，欢迎王杰，欢迎凯西，欢迎静怡。欢迎郑中哥，欢迎大家，欢迎海豚，欢迎欢迎哥，欢迎，还有欢迎香龙。哎，王杰问候了哈，还有 Coco。好，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们，记得要跟我们 say hi 哦。好，欢迎燕子 ，Hello， 欢迎凯西，还有欢迎庆威。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继续为大家介绍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榜，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来，第十名是谁呢？哇，这也是实力唱将派的歌手，就是我们的叶爱玲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亲爱关系》。本周第十名，上周第七名，对不起，没有第十名了，因为呢有两位第九名，所以第一位第九名就是《亲爱关系》的叶爱玲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一起来聆听。

燕玲所带来的歌声，嘉音老联盟 Jeremy Night 城市自由行，来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燕玲所带来的这首好歌，轻轻柔柔的齁。来，接下来本周第二位第九名，上周就在第九名，是谁呢？让我们来恭喜李翊君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相思的烈酒》，这是上华唱片时期的好歌，上周第九名，本周继续在第九名。

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相思的烈酒，李翊君所带来的歌声。1993年6月1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的

凯西说他在高雄听李翊君的演唱会真的是超棒的，很享受齁。对啊，我在台北也听过了，我听了两次，一个是好朋友带我去他的专场，一个是我自己去看的。而带我去看李翊君专场的这位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听众好朋友，他已经去当天使了，我也在心中默默的祝福他。

好听的歌曲《相思的烈酒》。上第九名，本周第九名，两位第九名，叶爱玲的《亲爱关系》跟李翊君的《相思的烈酒》。好，接下来本周第八名，上周第十一名往上升了三名，是谁呢？这首歌好多人唱过，有王静文、王菲，还有他。好听的歌声，我们来恭喜邝美云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国语版本。

好听的歌曲，邝美云所带来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有人说为什么没有容易受伤的男人？有，等大家写。好，接下来

来到第七名的歌颂，第九名往上升了两名，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国歌啊，对不对？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欢迎周华健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声《花心》。他的演唱会我去过了，哇，真的是太棒了，几乎每一首歌都听过啊，果然是国民歌王。他那天没有忘词儿。

双耳听的花心，中华线所带来的歌声。没有啦，我可能没有看到他忘词啦。我自己也忘了他忘词，我比他更忘这样子。不过真的很精彩，演唱会真的很棒。

0: 要你愿意，
1: 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的心海。
0: 接下来没有第六名，有两位第五名，所以我们就先进一下中间的休息，我们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待会见。
2: 大家好，我是曾庆瑜，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樱桃小丸子，欢迎收听由费婷主持的《佳音 Green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欢迎到我们的梦想家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到台北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来介绍1993年6月1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往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哦，接下来没有第六名，对不对？有两位第五名，而且都是超厉害的歌，我只要一播你就知道超厉害了。来，本周第一位第五名是神曲，对不对？恭喜刘德华 Andy Lau 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真情难收》。这时候已经到了飞碟唱片公司。

刘德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真情难收》，飞碟唱片公司时期的歌，我已经放在我们的，把它的封面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了，还没有加入 LINE 群组 FEIPING1104， 记得要呼叫飞平说我要加入群组哦。顺便告诉大家，今年年底12月的时候，刘德华要在香港跟大家见面演唱会啦。

0: 听的歌声，由瑞老师作的词，陈秀楠、陈大力老师作的曲。
1: 真心来说，愿你真心来求。
0: 王雅玲。

超好听的歌，1993年6月12号的流行剧旁金榜。好，第二位第五名，上到第四名，往下降了一名，恭喜亚青文叶倩文所带来这首歌曲《明月心》。也是飞碟唱片公司发行，好塞雷啊。接下来每一首歌都是经典名曲啊。

好听的歌声，明月星，陈大力老师作词，陈大力陈秀男老师作的曲，一样是 Ricky Ho 老师编的曲，明月星，一夜倩文。

超好听的歌曲，这是叶倩文所带来的这首歌《明月心》。前两年播放嘉宾呢，城市最有型1993年6月1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哦。接下来一刷到来本周第刚刚是两位第五名嘛，对不对？接下来就是因为他那个字很浅，然后呢我又有点老花看不到，第四名是谁？没有第四名，因为呢又有两位第三名。哇塞，同登同分耶。来，第一位第三名是谁呢？我超喜欢这首歌的，恭喜周慧敏。

尽在不言中，周慧敏所带来的歌声，福茂唱片公司发行。这本都有两位第三名，第二位第三名是谁？哦，那首歌也是神曲啊。

黄桂兰作的词，是由林隆璇老师所作的曲。好听的歌声尽在不言中，周慧敏所带来的歌声，到底谁跟周慧敏同样在我们1993年6月12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名列第三名呢？天哪，一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周芷若啊，更正一下，周芷若就是周海媚，都姓周啊。想到周海媚就完全没有办法相信她去当天使了哦，因为这支 MV 是她拍摄的。恭喜，完全没有再介绍主唱者张学友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本周第二位第三名，到第四名往上升了一名，吻别，恭喜张学友。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过张学友的演唱会耶，好期待哦。我知道很多好朋友都看过了，我没抢到票。吻别，张学友所带来的歌声。更正一下，上周第二名，本周第三名往下降了一名，我刚看错了。

超好听，对不对？何启宏老师作词，英文琪老师作曲，英文琪老师的曲都超棒的，如果再加上何启宏老师的词 perfect， 再加上张学友的歌声，周海媚的 MV 女主角，好多美好的回忆，对不对？好，接下来给牛给牛七个七个，1993年6月1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二名亚军是谁？来，我来看一下，我把我的老花眼镜戴起来，我不要再念错了。不是，我想看一下，他上周是第三名，本周第二名，往上升了一名，喜香蜜郎嘞。对，这是一个组合，让我们来恭喜优客李玲。所带来这首歌曲《少年游》，优客李玲所带来的歌声，点将唱片公司发行，恭喜优客李玲。

喂，聂小倩同学，欢迎 Kitty 喽。维尼说：“少年有我的青春啊。”静怡说：“张学友专辑我都有买。”这首歌听起来，你可以听出来是谁的作品吗？郑华娟老师作词作曲，就 King Song 的尴尬，有吧？

好听的歌曲尤克里林少年游。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的这样专辑。来，接下来本周的冠军单曲金丢金丢到底是什么郎，上个礼拜也是冠军哟。让我们来恭喜也是从香港来到台湾的梁朝伟。哇，这张专辑又帅又好听，对不对？梁朝伟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一天一点爱恋》，经典唱片。

一天一点爱恋，周志平老师作词作曲，王继康老师编的曲，这就是本周的冠军单曲《一天一点爱恋》，恭喜梁朝伟。这就是1993年6月12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第1名的第20名的部分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期待金曲时间。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大自然美丽的声音一直都在你我身边，让我们打开感官，仔细倾听。我是吴金代，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位太太请了一个油漆匠到家里粉刷墙壁。油漆匠一走进门，看到她的丈夫双目失明，顿时流露出怜悯的眼光。可是男主人一向开朗乐观，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的那几天，他们谈得很投机。油漆匠也从来没有提起男主人的缺憾。工作完毕，油漆匠取出账单，那位太太发现比原先谈妥的价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她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呢？油漆匠回答说，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他对人生的态度是我觉得自己的境况还不算最坏，所以减去的那一部分算是我对他表示一点谢意，因为他使我不会把工作看得太苦。油漆匠对他丈夫的推崇使他流下眼泪，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匠自己只有一只手。态度就像磁铁，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到它的牵引。而思想就像轮子一般，使我们朝着一个特定方向前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们没有办法调整环境来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一切的环境。毕竟你的生活并不是全数由生命所发生的事所决定，而是由你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跟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的。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英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三到六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大家好，我是何芳。想要得胜，前提是要有面对挑战的勇气。成功没有捷径，唯有认真坚持，才会有满满的收获。

0: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灵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2: 这里是嘉音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打开一本书，开启新世界，又到了我们空中藏书阁好书分享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是什么样的好书带领我们回味人生呢？音乐过后，即将进行我们的访问。

0: 走进故事的现场，不单单只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更愿意学习倾听，在文字或是图像之间慢慢逗留品味，你将发现原来所谓的理解是从愿意靠近一本书那一刻开始。欢迎回到译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在分享好书之前，要先介绍这个特别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它几乎是以日本职人的精神在出版好书。怎么说呢？它从书本的内容严选到印刷装订，种种细节的把关，每一道工序呢都非常的仔细，为了是让每一个读者拿到手的书不单单只是阅读的载体，更是像是一本本值得被珍藏的艺术品。是哪一个出版社的书呢？时光出版社。今天我要特别请到儿童文学作家刘青燕老师来为我们介绍这个出版社的书。青燕老师，把时间交给你咯。
1: 我为什么我好喜欢他们家的书？因为他们家的书哦，好像名牌包诶。
0: 对，就要等待。有时候我们还会主动去问说，诶，什么时候出来？
1: 对对对对对。不管是你知道图文的品质、印刷的品质、装订的品质，出来好像感觉就好像你拿到一个名牌包在手上。如果你喜欢绘本，就觉得我告诉你，这就是名牌包的感觉。你有时候还要排队等着，眼巴巴的等着。对，所以我每次收到他们家的书，我看到他们家的书，我都会觉得哦，好感动哦。那种感动是说，他有时候真的把一本书中文版做得比原文版要好看。
0: 没错，
1: 我帮他们译过几本书，我常拿到手上的时候，因为我原来都会有原文书在手上，我一笔包括颜色包括纸张包括装订的那个质感甚至你拿在手上的手感
0: 是
1: 都跟原文书不太一样，然后甚至比它做得更精致更好，包括我今天要讲的几本书都是。所以我会觉得说，一个出版社虽然他书出的不多，但是他这么认真做书，就是会让人感动。那种好像我突然感觉到我们绘本出版里面有一种匠人的精神出现。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很值得我们好好的珍藏的。
1: 对，包括他挑书，
0: 没错，
1: 也都挑得非常有分量。
0: 没错，
1: 好，非常有分量。我觉得那个有分量是包括图文创作者，我想大家我们最熟悉的辛尼史密斯的书很多都在他们家里面出，我觉得辛尼史密斯应该很高兴，因为他的书可以被这样对待。好，所以呢，我今天带来三本他们家出版的新书，而这三本新书都非常耐人寻味。好，第一本书是一个日本作家，那如果你对他们家的书熟悉，

0: 记哈。他们已经出过他几本书了哈。有一本叫做《世界第一的草莓》，
1: 草莓是，
0: 还有一本书叫《第二个恶人》。就是同样的图文创作搭档林木林跟这个字怎么念？
1: 庄
0: 啊，就是同一对图文的作家搭档林木林跟庄野菜穗子。好，这两个人的搭档，那他们这是他们出版的就是在他们家出版的第三本书哈。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林木林这个作者，这个作者实在非常
1: 很特别，
0: 非常非常厉害，非常有趣。林木林呢，他是一个在日本是一个诗人，然后他也是一个作词者，诗人作词者，你想啊，他是诗人又是作词，这两个东西有点互通，文字都要
1: 很精炼，
0: 文字都要很有意境，
1: 是
0: 很有想象，
1: 是。
0: 而当他把写诗跟作词这两个东西的写作特质放在绘本里面，它就会产生出一个很特别的文字的呈现的那种质感。
1: 对，
0: 好，然后加上他自己又是一个翻译者，他翻译过很多书，好，所以你就会想说，诶，他这几个元素放在文字里面，所以他的文字读起来会有，如果你读过世界第一的草莓或者是第二个恶人，你都会感觉到他书里面有一种除了那种很优美的那种精炼感之外呢，他的每一句话不啰嗦，
1: 对，没有赘词，
0: 不会有多的一个字出现，所以中文不好翻译，我们谢谢米娅老师帮我们译得很好，因为他的这些句子很短，可是他要同时呈现出一种文字的那种韵味节奏韵律感游戏感念读起来的游戏感，甚至他还要让你读完以后有耐人寻味的哲理，因为这跟他关切的一些议题是有关系的。我常常觉得他的文字在写故事的时候，他不只是传讲一个故事的内容，他是在传递一个林木林看待人事物的不同的眼光跟角度。
1: 是，
0: 譬如说世界第一的草莓，就草莓嘛，就草莓嘛。但是如果你想要你拿到一颗世界第一的草莓，人家跟你说，知道这是全世界能评比里面得到冠军的草莓，我只能送你一颗，你会怎么对待那颗草莓？
1: 会很珍藏吧，然后慢慢慢慢品味，更舍不得吃吧。
0: 对，你一定会拿出最好的盘子，最好的餐具，做最好的茶，跟什么甜点，然后
1: 在最好的时间
0: 对，
1: 心情要好，
0: 然后把那颗草莓像
1: 轻轻
0: 牛排一样，像那个和牛牛排一样，一小块一小块切着品尝啊。但如果有人跟你说啊，这是世界评比世界第一的草莓哦，我这边有一整盒一整箱200颗给你，
1: 感
0: 觉就不一
1: 样了。
0: 你会怎么吃？洗一洗就塞嘴巴了，
1: 对，
0: 对不对？就这样。他这个可以写成一个故事，所以他写这个故事其实有时候在传递他看待事情的眼光跟角度，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有时候我欣赏他的是这个文字我们可以练习，
1: 对，
0: 但是看事情的眼光跟角度，
1: 那个需要那个，
0: 这这真的是
1: 有底蕴才行。
0: 对，你要有独到的眼光，你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故事。那他当然在里面会，因为他写的是绘本，所以他就会有更多的
1: 游戏性，
0: 对，游戏性在里面哈。然后呢，这个游戏性可以让他的书读起来更贴近小孩，因为有时候他要传递的一些讯息啊，有非常强烈的社会意识跟社会批判的，
1: 是
0: 好，而那个东西其实并不容易呈现。譬如说第二个恶人，
1: 对，第二个恶人
0: 我读到头皮发麻，
1: 对，
0: 就是，
1: 我也是背脊发凉
0: 对啊，感觉是一个就是一个故事，好像是一个伊索寓言那样的那样的故事，可是你读到会背脊发凉，因为他在启示我们每一个人，当有一个恶人出现的时候，你以为你不作声你就不是帮凶吗？不，有时候不作声也是一种帮凶。
1: 帮凶是，
0: 你在帮助他壮大，你在默许他，而我们很少用这个角度在思考事情。那个坏人不对，那个坏人不对哈。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新闻出现的那个无差别的攻击事件，在台北车站，大家就去批判那个恶人。可是我觉得该检讨的是整
1: 个
0: 的社会面跟环境，为什么会养出他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 他看事情的角度真的

0: 的跟我们很
1: 不
0: 太
1: 一
0: 样。而这么难的议题怎么让孩子知道，其实他这个书读起来一点都不沉重，可是呢却发人深省，就有点像我今天带来的这本书一样。这本书
1: 圆的才好，
0: 对，圆的才好。哎，我先问你一件事，你会去，就是那种很多人在排队买东西的时候，你会去排那个队吗？
1: 不会耶，我不喜欢排队。
0: 是，
1: 而且我觉得那是潮流吧，只是一时的兴起。
0: 对啊，但你知道我们现在小朋友都在排什么，年轻人都在排什么？我们那个年代排蛋挞，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现在年轻人排
1: 甜甜圈
0: 对，肉灌馅的那甜甜圈。你知道那件事，那个东西，我国中就在做了，就是你知道甜甜圈都是通常是沾粉，但我会把那个卡士达酱做好的卡士达灌在那个甜甜圈，我做好的甜甜圈里面这样吃，我觉得这样很好吃。我老早就在做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现在疯狂的在迷这件事情，而且不惜排一两个小时，就是要去买到甜甜圈。
1: 我觉得那个群众效应哦，
0: 盲从，然后一窝蜂。我想我们永远都在赶这种，尤其现在社群媒体一发达，只要消息一散出去，大家就疯狂的去排队。
1: 是。
0: 甜甜圈啊，肉桂卷啊，
1: 没错，
0: 酸菜鱼啊。但酸菜鱼现在已经没落了。
1: 对。
0: 你知道这种东西一段时间风潮就会过，一段时间就会风潮就会过。好。那林木林怎么看待这件事？圆的才好。我觉得这本书
1: 很有意思。
0: 我觉得就我最喜欢的是他的那个书腰带。如果你去书店买书，然后你拿到，千万不要把这个书腰带拆下来搞丢。书腰带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那句话我最后再告诉你们。那句话非常有趣，
1: 金句啊，
0: 是金句啊。圆的才好，你看到两只熊，一只大熊，一只小熊。文字，我觉得我今天我就读文字，图呢你自己去找书看。好，但我读文字，我觉得林木林你就要去读他耐人寻味的文字，还有那个充满游戏感很精炼的文字。不知道到底从谁开始的，总之大家都喜欢圆的东西，圆的好美，圆的好可爱，好看好看好看。圆的商店今天一早又是大排长龙。哎，你有没有开始注意到他那个
1: 节奏感？
0: 对，而且那个游戏感，圆的好美，圆的好可爱，好看好看好看。你读起来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有很多的变化。
1: 对，
0: 圆圈圈发箍好可爱，好看好看，圆的就是好看，圆形的人气真不是盖的。好，随着热潮蔓延，圆形的样式越来越受欢迎。好吧，剪个圆圆的头，帅气十足，这样就可以脱颖而出，圆圆的眼线风姿万千，圆滚滚的造型大赛谁能夺冠呢？满月之夜，山谷的湖泊突然变成观光圣地，圆圆的湖面映着月影，双圆齐现的奇妙瞬间。
1: 他们句号都是两个圆。
0: 对，
1: 对， 对，
0: 这段读起来很像诗。
1: 诗、哦、
0: 对，
1: 氛围、
0: 啊、这就是要诗人才能翻译的出来。好，总有一天要住在圆梦的家园，大家圆融的相处，圆满的取暖。
1: 哇，
0: 这几句话其实把圆背后的象征意义给带出来了。大家可能心里都这样的期盼，所以喜欢圆形的，所以房子啦什么东西通通都是圆的。但是有一些人会想靠着这个风潮怎么样大赚一笔
1: 钱。
0: 好，靠着圆形大赚一笔钱的投机客越来越多了。好，来来来，我卖圆滚滚的香蕉哟。好，他提到一种高价收购鼠妇
1: 一种虫。对，
0: 但他其实说是虫，但它是甲壳类，它是靠鳃呼吸 的。你去碰它的时候，它会缩成一个球。
1: 缩起来圆。
0: 对，你就去河边的时候可以仔细去看一下哈。于是呢，靠着圆形，很多人开始赚钱了。什么都要做成圆形，圆形的东西越来越多，连送的礼物都要是圆形
1: 。
0: 因为收下礼物的瞬间，心情会变得圆润柔和。这是最好的送礼跟收礼的方式了。可是圆有一个缺点，它会怎么样？
1: 滚动不好收藏。
0: 对，不好收藏，所以就发现大家开始发现有这个困扰了。你买的一堆圆形的东西，可它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滚来滚去，你很难收拾。很快的，圆形人气直直落。然后开始画面出现什么？
1: 三角形
0: 了，三角形的理发店，三角形的帽子，三角形的气球。 圆形出现，没落以后，三角形开始出现了。

0: 啊，就说上面尖尖的最好看，好看，好看，好好看。
1: 又是游戏，
0: 于是三角形的什么东西都
1: 出来了，
0: 面包、巧克力、甜甜圈、金字塔蛋糕、马卡龙，不啦不啦，小丸子都是了。
1: 连他文字都是用三角形排列，
0: 对，他这边用文字用排列成三角形。话说回来，三角形的热潮还能持续多久呢？因为有一些东西有另外一个形状开始出现了，四方形，永远没完没了。
1: 对呀、啊。
0: 一个风潮过起来以后、就有一个风潮退下、再有一个风潮又起来，又有一个风潮退下。
1: 是
0: 林木林到底要说什么呢？
1: 听众朋友可以来想一想，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再听听看到底林木林透过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呢？跟我们生活现象相关，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故事走出了书本，进入了生活。他可能在教室，在餐桌边，或者是马路上，他也可能轻轻地落在公园的花圃里。一段无意的对话，一个眼神，你我之间的连结，便在日常生活当中悄悄发生。欢迎回到《永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不知道听众朋友刚刚听完这本书《缘的才好》，你有没有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情呢？还是你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呢？金燕老师要告诉我们这本书到底要在讲什么呢？
1: 有时候我很好奇，就是说那些排长龙愿意排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买一个甜甜圈，或者是买几个甜甜圈的年轻人到底心里在想什么，他在排队的当下在期待什么，然后他吃了以后感受的又是什么。
0: 我不知道你们这经验，我曾经到过日本，那个时候有一个观光区嘛，突然间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好像一群人涌到那个排队的那个路程当中，我突然间想说我到底在排什么。
1: 对，
0: 会不会有这样，
1: 有时候可能也不知道在排什么。
0: 对
1: 不对？但好，你排了一个小时，一个多一两个小时，然后去吃到那个甜甜圈，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我想可能很多年轻人醉翁之意不在吃，
0: 对，
1: 而是他要拍照
0: 拍照打卡
1: 打卡上传，好像就是一种流行。味道怎么样他可能也不会细细品味，也没有

0: 感觉，那有这个必要吗？
1: 嗯，
0: 而你有必要一窝蜂的跟着大家做这件事情吗？
1: 没错。
0: 你知道我后来看到很多看了一些心理学家的一些研究报告资料，他们就显示说，喜欢这种盲从、排队、一窝蜂的人，他呈现出几个状态。第一个就是他会因为他是会丧失独立思考和判断力。
1: 我相信会。
0: 对，因为你不思考嘛，别人排队你就去排嘛，
1: 就跟着嘛。
0: 对。就比如你不会去分析证据，会去识别、去做一些逻辑思考的判断、然后你甚至欠缺了对这件事情的主动性，
1: 是
0: 你是被人左右摆布的，
1: 对，你把决定权放在别人手中，
0: 是因为你想得到别人的认可、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你自我价值开始流失了、然后呢，你把别人的认可看得比自我认同还要重要、然后呢，这样的人其实因为盲从都是去都被挤在主流赛道上、主流赛道上的时候你就跟别人一样嘛、你失去了创新的能力，
1: 是
0: 独立思考的机会，然后呢因为这样你也会失去你的吸引力跟独特性，更重要的是你可能会因为这样被情勒，你怎么没有跟我们一样呢、你要跟我们一样啊，
1: 对，
0: 你这样才是赶得上潮流啊，
1: 是，
0: 我后来回头去想，是啊，有道理，那我们有必要再做这件事情吗、经过一摊甜甜圈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排队会、有时候我会好奇他们在排什么，瞄一眼
1: 看一下，
0: 好、OK 就这样、
1: 好，
0: 如果它真的很好吃，也许没有人的时候我会去买一两个试试看，但我曾经做过这件事情，就是在那个摊子没有人的时候我去买一两个回来吃，我心里想说不过就是这样，我也做得出来，
1: 那是因为你会做，
0: 对啊，但我也没有必要因为这样我就必须拍照打 卡或者是什么，
1: 没错，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太急于盲从、
1: 没有思考判断的能力，应该讲到这个很重要的重点，
0: 那那个背后的一个动机是急，我急着要拍照，我急着今天就要就在社群曝光，我要大家都 po， 我也要开箱啊，我也要怎么样，
1: 就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了，
0: 对，太在乎、然后你就急嘛，我一定要跟大家一样嘛、前一阵子有一部电影很夯，破了好几亿，叫《阳光女子合唱团》。你知道这部电影一开始第一场，我就带着我们家老太太去看了，看了以后啊，她哭很感动啊，掉了几滴眼泪，我也是。然后我就说，但戏院人很少，不到十个人。那时候我就在那边想说，我就跟老太太说，这部片子应该会卖。他说这么少人呢、我们这是不到十个人。我说这部片应该会卖，因为蛮感人的。后来就整个变成风潮起来，现在大家疯狂的排队，然后一直在刷社群，
1: 是
0: 哈、看电影前跟看电影后，每个人都在做这件事情。看电影前我很冷静，看电影后我哭得很惨，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我开始觉得无趣了。我开始对这部电影开始感受已经开始往下掉了，我不晓得为什么、一开始我的那个感动渐渐就没了
1: 哈、
0: 有人二刷三刷真九刷十刷，我后来感觉有必要吗、当然这个人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那个冲动性会促使你去做的当下
1: 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0: 对，你有没有好好想过你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somehow绘本有一个好处，它帮助我们把心静下来、把动作慢下来，
1: 可以更沉淀
0: 更沉淀的好好读，而且很多绘本创作者就在做这件事情，
1: 所以有接下来这本书是很值得大家好好沉淀下来的。
0: 这本书你绝对不能够翻太快，
1: 没错，要慢慢的他们家的书，这一对夫妻的书你都要慢慢看，
0: 对，这对夫妻的书啊，我处理过好几本、菲利普时代跟艾琳时代、如果你他们最有名的书就是麦基先生，
1: 对，麦基先生
0: 的系列，麦基先生有一本也是我翻译的、麦基先生的动物园、麦基先生错过巴士 等等这些书，麦基先生的书你就是要很慢很慢的去读它、这是我第一次读、他们两个夫妇创作的书、然后那时候读得很不习惯、就是说怎么会有人把句子拖成这样，然后怎么会有人讲这么平淡的东西内容，可是当我后来要必须认真翻译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因为我必须很慢、 很慢的去看到，而且我要写导读，
1: 是
0: 我很慢的去读这些文字，很慢的去

0: 看这个图的时候，我才惊觉说，哇哦，这是艺术品。
1: 对，
0: 他们在创作的不是单单的一本绘本的故事跟图像，而是他们在创作一个艺术
1: 品。是，
0: 这个艺术品让你觉得，艺术品你不会走马看花，
1: 没错，你一定慢慢的品味，东看西看，然后慢慢在那边沉淀沉思。
0: 对，你才刚从欧洲回来，你就知道你在一幅画面前你可以站半个小时，
1: 没错，
0: 每一个细节都要看透彻，是他们的作品需要这样看，包括文字，包括图像。这对夫妇非常有，因为他们共事很久，非常非常有默契哈。
1: 他们从高中就是同学了，
0: 对，就是同学，然后
1: 互相理解了，
0: 对，太了解对方了哈。所以你知道，有时候这个先生会自己这样写写东西，自己画。No， 我会觉得哎，这样就没有你跟你太太合作这么好。对，因为两边的作品我都处理过，我就觉得还是你跟你太太合作比较好一点，
1: 比较精彩。对，
0: 这个先生的文字其实菲利普史泰的文字非常精简，纯粹。不说教，
1: 是
0: 他不说教的。然后呢，我觉得他们最擅长描绘什么？那种平淡生活、平凡的日常生活里面的那种微光，那种温暖，
1: 温暖，
0: 那种小小的善良、善意扩散出来的那种力量。你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当你把那个故事放在心里一段时间，然后你遇到那个事情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会哇，这个扩散，
1: 它的后劲很强。
0: 是的，这就是艺术品给我们的感觉。那太太更是啊，他太太创作你最了解了，
1: 对对，
0: 来来来讲一下。
1: 他太太是非常慢的，而且是几乎沉浸在其中，而且他用的是木刻版画的方式。
0: 对，木刻版画，木刻版画有个我小学也做过木刻版画嘛，就刻半天。
1: 对，
0: 那木刻版画常有个缺点，就是说你上色不可能均匀的。
1: 对，
0: 所以你有时候要补色。哎，他不补哎，他故意留下那些斑驳，
1: 对，有那个复古感，
0: 对，那反而去呈现画面的另外一种质朴的那种感觉，
1: 是，
0: 然后跟那个文字要传递出来的那种质朴的善良又搭得刚刚
1: 好。
0: 对，我今天带来了他们的一本新书，叫做《太阳起晚了》。太阳起晚，你光看那个封面，那种淡淡的那种蓝色。黎明前的那种，然后四只动物在那边，一只骡，一只乳牛，一只
1: 迷你马，
0: 还有一只公鸡、然后在那边好像要等待日出的那种感觉，很安静，很宁静，
1: 就觉得动作要慢下来了。
0: 但是你连翻页都想要慢了。对，好，文字，它的文字很淡，画面颜色也很淡，但是。请注意读到后面的力道。好，一只骡子，一头乳牛，一匹迷你马，站在谷仓门口等待太阳升起来。宁静，哎，我没有在叫你的名字。宁静躲在所有的东西里面，你知道太阳要升起，黎明前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幽微的安静，
1: 是
0: 那种沉静感觉哈。你仿佛不敢出一点点声音去破坏那种宁静。宁静躲在所有的东西里，谷仓潮湿的地板，墙上挂的农具，头顶上漆黑的天空，就连起风时风向标发出的声音，叽嘎叽嘎叽嘎，宁静也躲在那里面，
1: 就好享受。
0: 是，然后画面是整个非常安静的感觉，黎明前的那种非常安静的感觉。骡子说：“哎，太阳睡过头了。”乳牛说：“农夫也是。”迷你马说：“我们应该去告诉苍枭，苍枭知道该怎么做。”于是这三个森林伙伴呢，就去谷仓找苍枭。一只骡子，一头乳牛，一匹迷你马，站在鸡舍旁。月光下的鸡舍是苍枭最喜欢栖息的地方。苍枭说：“你说的对，太阳睡过头了，我们必须把它叫起来。”骡子说。乳牛说：“不然农夫也会一直睡一直睡。”迷你马说：“这样我们就永远吃不到早餐了。”哦，原来他们在乎的是早餐。苍枭说：“来，我告诉你们怎么做。来，你们要走过到处都是绵羊的草地，跨过坏掉的篱笆，穿越高高的玉米田。

0: 经过沉睡的大巨人，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你知道光这一句话他拖了好几页，所以你必须慢慢的看了这张图，然后翻到下一页，再下一个文句子出来，然后再看到下一页，仿佛你已经走到了世界尽头的那个缓慢的感觉哈。到了那里，到了那里，你们就会发现还在赖床的太阳。哎，记得带公鸡一起去哦。公鸡的作用是什么？把太阳叫醒。对，公鸡知道该怎么做。你看，他把这个句子距离拉得那么远，然后用图像去填补那个空间，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的读的时候，你心就沉静下来了。好，但问题来了，一只骡子、一头乳牛、一匹迷你马站在月光下，担心得不得了。骡子说，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谷仓。乳牛说，我们得鼓起勇气。迷你马说，我们一定要比自我们一定会比要比自己想象的更勇敢。好，因为他们要走过那段漫长的过程。好啦，于是他们就慢慢的走过羊，走过玉米田，走过那个沉睡的大巨人是什么，收割机。好，最后咔嗒咔嗒咔嗒的走到了他们所谓的世界的尽头。
1: 是，
0: 好，好，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走到了那个世界尽头，就是在农舍，农夫的那个农舍。
1: 是，
0: 农舍他们在咔嗒咔嗒发出了啼声，老农舍的院子响起了动物的啼声。床上的农夫大叫的问：“哎，谁在那里？”然后呢，他又睡到又继续睡着了。一只骡子、一头乳牛、一匹迷你马站在世界的尽头，一边望着太阳，一边想：太阳到底梦到什么呢？这个时候，公鸡开始大叫：咕咕咕咕！骡子说：他梦到了早餐。好，跟我们一样。好，跟我们一样。其实你看到最后，你是会莞尔一笑。其实太阳并没有。并没有起晚，是他们起早
1: 了，起早了，
0: 而且肚子饿了，想要去吃早餐。好，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写成一本绘本，然后弄成了是一本艺术品。它到底美在哪里？它的艺术价值在哪里？
1: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真的可以好好来琢磨一下。我们先进一段音乐，下一段的节目来分享。

0: 故事在我们的选择与回应之间静静地呼吸。当一句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被说出口，当你我的脚步愿意向前跨一步，那便是故事的影响力在人们之间真正开始的时刻。欢迎回到艺文生活家。今天的太阳有没有起晚呢？是真的起晚了吗？青燕老师，
1: 虽然是一件日常平凡的小事，但我们从几个层面来思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日出？
0: 有。
1: 等待日出的感觉是什么？
0: 就是会很期待，很目不转睛的在盯着它看。
1: 你会不会觉得那个 moment 很庄严，很神圣，
0: 是
1: 很令人敬畏？
0: 对，是。
1: 我在台东有一次就是在等，在海边等日出，突然就觉得那个刹那就开始啊，觉得哇，你知道是光线先出来，然后才太阳慢慢起来。
0: 起来，
1: 你知道那个时间的那些的光的变化非常的大，非常的多彩剧烈，你突然就觉得这些事情是充满敬畏的。哇，上帝
0: 很有仪式感。
1: 对，
0: 对， 对，
1: 上帝你实在太了不起了。对，就是你就可以知道这三只动物在等待的是这个 moment， 在这个 moment， 所以这个 moment 他们要付出什么代价呢？感觉像是一个平常的事件，就他们起早了，然后肚子饿了想去找饭，你知道这真的是一个很无聊的过程。如果你要讲这个过程真的很无聊，但是为什么可以写出这么文学感，然后画面是这么艺术感 的一个故事出来，是因为这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些细微的幽微的细节的变化，
0: 是
1: 包括这三只动物的对话，他们在走到世界尽头等待日出那个过程展现出来的勇气，他们互相体谅，彼此互相担待的那种善意，不惊扰其他的在沉睡中的鸡或者是绵羊、啊、小心翼翼的，甚至连不小心醒来的农夫他们都哇赶快把声音放得更低，然后让农夫又睡着，很谨慎体贴善意，这些东西都在文字里面，他没有明确告诉你，但是你读跟看的时候都感受得到的。
0: 对，
1: 而这是最厉害的部分，
0: 这也是最难的部分，
1: 最难。对，他让你他不讲，但让你很明确的去感受到这些微小的善意温暖，到最后他要等待的那种曙光乍现的那种盼望，
0: 是
1: 然后太阳出来了，其实最后等待的不过就是一顿早餐，
0: 对
1: 动物来说但是这些东西属于我们人性情感的那些东西都在这个过程里面很短的时间过程里面去呈现出来，
0: 是
1: 这是我觉得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
0: 最不容易的地方。 对，
1: 所以有时候图画书创作者就是在抓这个 moment， 很特别的 moment， 日出前有一个你等待的宁静的 moment， 而那个宁静的 moment 会让你觉得很庄严很神圣很值得敬畏，暴风雨前也会有一段宁静，
0: 大自然的力量就在那时候酝酿出来。
1: 下面这本书其实也在抓一个 moment， 那个 moment 就是暴风雨来前的
0: moment，
1: 那个 moment 跟日出的 moment 当然很不一样，那这个 moment 可以呈现出什么，而且跟孩子是有关的呢？我觉得下面这本书好，那个作者我们比较不熟悉，但是这个画家大家已经熟得不能再熟而且大家爱得不得了的，
0: 去年有来过台湾，
1: 希尼史密斯、啊、他的画我们就不讲了、啊、大家自己去看，你想要看希尼史密斯的新作赶快去找暴风雨这本书来看，这真的是你知道那个美国的那个文学杂志给他评为说这个是一个极致的巅峰之作。好啦，那大家自己去看才会有感觉，极致的巅峰之作是什么样的作品。但我今天想要来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弗洛卡，布莱恩弗洛卡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画家，所以因为他是画家他自己也会图文创作，
0: 但文字就很不一样，
1: 对，他来转写文字的时候他的文字就会很有视觉感，所以我们会把它封为比如说他是一个视觉感很强的创作者，文字创作者。那为什么你就可能会有疑问了，说为什么他不自己画呢？因为他觉得这个故事里面这些文字里面的那种温度啊气息啊湿度啊光影的感觉 他觉得只有希尼史密斯画得出来，
0: 因为他很清楚那个画面要呈现的感觉不是他的特色，
1: 对、嗯、不是他的特色、嗯、这个东西只有希尼史密斯可以做得出来、嗯、而且远远的超越他、嗯、所以他把图这件事情让出来、
0: 嗯、
1: 自己专心的耕耘文字。我觉得这个作者的文字很有趣，就是我们在读他的时候、嗯、你会发现图画书该有的那种声韵节奏感之外、嗯、它有很多拟声字在里面，
0: 拟声字，对
1: 对，拟声字。其实我觉得常很多图画书，日本的图画书也常会用拟声字、嗯、拟声字如果你在念读的时候诠释的好，你会让孩子很有临场感、嗯、好像噼里啪啦稀里哗啦
0: 叮叮叮叮叮，
1: 对，好像孩子就可以身临其境、啊、那暴风雨前有没有很多的声音？
0: 应该有，
1: 有、
0: 嗯、
1: 很多很多很多的声音。而这个作者为什么要抓暴风雨来的前的这个 moment 来写成一个故事、嗯、是因为他曾经有一次在缅因州的海岸上的一个小岛、
0: 嗯、
1: 亲自恭逢盛会，面临到一场暴风雨、哦、而那场暴风雨要来的时候，他觉得说空气整个的
0: 氛围
1: 湿度温度所有的感觉都变得不一样、
0: 嗯，
1: 然后他就在那边抓这些感觉、
0: 嗯、
1: 抓抓抓抓，可是暴风雨要来了雨已经开始下了，他就在那边犹豫说我要走呢还是要继续待着、啊、我要走呢还是要继续待着、
0: 哦、所以就有这一本书的，
1: 他想要待着可是雨来了他又得走啊。他就在那个要走不走的那个过程、嗯、那个犹豫踌躇的过程里面、嗯、他突然想

0: 到了呀，就是这样的一个、
1: 嗯、
0: 一个感觉，
1: 是，
0: 所以他写成了这本书、
1: 嗯、
0: 这本书从头到尾就在写这种感
1: 觉。
0: 好，对两个小孩来说，对对兄妹来说，暴风雨要来了、
1: 嗯、
0: 他们趁这个机会偷偷溜出去，哎，爸爸妈妈准不准？
1: 一定不准，
0: 一定不准，会不会担心？
1: 会、啊、
0: 会。好，所以这里面就有藏了一个，我觉得辛迪·史密斯这次我不讲他的画面、
1: 嗯、
0: 画面那种光影效果大家自己去看、嗯、辛迪·史密斯这次在画面里面藏了一个妈妈视角，
1: 是
0: 妈妈的视角，
1: 那是文字当中没有提到的，
0: 没有，而且从第一页开始就有了，
1: 对，
0: 妈妈的视角看着这个兄妹出门、
1: 嗯、
0: 好，然后呢目送他们出去、
1: 嗯、
0: 但是妈妈没有在画面里面、
1: 嗯、
0: 好，他们好，我来问 我来念一下，念几页这个文字、嗯、因为文字比较多，然后念几页，用男孩的第一人称、
1: 嗯、
0: 男孩是哥哥，带着妹妹，好，牵我的手一起去看海，趁暴风雨还没来，我们咔嗒咔嗒的踩在碎石子路上走向海湾，诶，有没有感觉
1: 声音出来了，
0: 对，经过谷仓，穿过树林，来到空地，低垂的天空越来越阴暗，风起了，越来越强，在我们耳边呼啸，风吹的树干摇摇晃晃，枝叶碰碰撞撞，噼啪噼啪，我们脚下的石头静静地躺着，像沧桑的老化石，经过流水和岁月的冲洗，经过无数次的暴风雨，现在暴风雨要来了。好，这一页很精彩哦，
1: 这页
0: 好，暴风雨哦，浪很大，我们看见一波波的海浪被推向岸边，猛烈撞击啊！你知道猛烈撞击，他故意把它放
1: 大，
0: 猛烈撞击大大小小的岩石，瞬间裂开、嗯、成细细碎碎的水花，飞散在空中，落在我们的脸上。我们站在这里感受这一切，狂风、石头、大浪、海水，有没有很有临场感，很有即视感，
1: 好像带到那个现场了，
0: 对，你就好像亲临现场的那种即视感哈。好，然后他们就去经历这场暴风雨、
1: 嗯、
0: 然后呢，但是他们一直在挣扎，我们问自己，这样就够了吗？还是还要再探险？
1: 嗯，
0: 要是你呢？
1: 我会想要再探险，
0: 是，我们都想要再探险，孩子更
1: 是，
0: 孩子是喜欢探险的，虽然这个探险要冒一点风险、
1: 嗯、
0: 所以他们就继续往前走。好，经过许多的房子，有旧的有新的，窗户全部都钉上地板，闭起眼睛准备迎接挑战、
1: 嗯、
0: 知道这是挑战。出门遛狗的邻居急着赶回家，他说，你们也该回去了、
1: 嗯、
0: 我们问自己，这样就够了吗？还是要再探险？这句话反复出现，就是作者在那个当下、
1: 嗯、
0: 他站在缅因州海岸的时候的那个，
1: 对，
0: 好，犹豫的那个当下，你拉着我，我拉着你，我们决定继续前进、
1: 嗯、
0: 继续探险。经过沼泽草地钢筋水泥搭建的碉堡，战争时期碉堡里有许多大炮对着海里的潜水艇，现在空空荡荡又黑漆漆的，我们加紧脚步。他们经过灯塔，然后经过警戒区、嗯、然后我们问自己，这样就够了吗？还是还要再探险、
1: 嗯、
0: 他们决定继续前进。于是他们经过街上的杂货店、啊、经过公园，空无一人，气氛诡异，好像一座舞台突然停止了演出、啊、最后我们问自己，要不要继续前进？就在这个我们问自己、
1: 嗯、
0: 等一下，你听到了吗？什么？你听到了吗？轰隆，雷声
1: 来了，
0: 雷声来了，轰隆，快跑啊！你拉着我，我拉着你，我们跟雨赛跑，快快跑到树林里的那条小路、嗯、超捷径回家。四周黑影幢幢，风风雨雨，昏天暗地，熟悉的地方变得陌生，去年倒下的树，老旧又有点吓人的空屋，我们开始怀疑自己选择的路是不是可靠，我们有一点点担心。你知道到这里你念读的节奏都会快了，因为你被画面跟文字带动、
1: 嗯、带的。
0: 不管怎样，你拉着我，我拉着你，我们在树林里拼命地跑，又湿又冷，气喘吁吁。我们终于看到透着亮光的窗，树林的尽头就是我们的房子。这段文字很特别哦、
1: 嗯、
0: 家是松一口气，是爱，家也是烦恼，家是原谅，家是毛巾

0: 咚咚的敲击着屋顶，轰隆隆轰隆隆的雷声响个不停，忽远忽近，忽左忽右，好像永远没完没了。不过所有的黑夜都会过去，所有的暴风雨也会结束，在某个深沉朦胧的时刻，咚咚咚变成滴滴答答，然后慢慢平静下来，微弱的雷声渐行渐远，黑夜退场，黎明出现。风还在吹，不过温柔多了，令人愉悦的风吹散了残存的灰云。现在天空干干净净又很和善，海面平静，树在歇息，这样蓝色的明亮的日子，海边的视野辽阔，你和我继续前进。是不是很，我觉得那个 moment 的他在那个 我就看读这个书，我想到作者在那个缅因州海岸的那个 moment、我觉得他就在想，我要不要前进还是要停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透过这些文字跟这些经历的过程，把这样的一个感觉放大了，而且具象化了、然后让孩子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因为都是他们可能会经历或曾经经历过 的这些过程，然后无形间孩子就会去体验，去体察这些生活中，包括太阳要起来的那个片刻的那个 moment、暴风雨来 的那个 moment， 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台风要来前的那个 moment、有一些微小的我们会忽略掉的这个 moment、其实带着很多很深沉的感受跟思维在里面、包括图像里面呈现的也是、但他最后还是很清楚的让我们安心的知道黑夜会过去、白天会来，
1: 是
0: 暴风雨会停歇、台风也会走，
1: 是
0: 但我们手拉着手永远可以继续前进，
1: 我们比想象的更有勇气。
0: 是啊，没错、
1: 谢谢青老师今天带来三本重要的书籍，太阳起晚了，暴风雨跟圆的才好，让我们不单单是看到不盲从的勇气，到世界尽头其实就是一段路而已，以及暴风雨里面的手拉手继续往前走。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分享里面让我们真正享受到艺术的飨宴呢？也期待我们因为读的这些绘本，对我们生活当中大自然有更多的观察，更多的敬畏。谢谢你今天收听，期待下次再邀请青燕老师来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再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2: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3: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

0: 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0: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章第一节，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好，所罗门死了，他的儿子罗伯安少不更事，那么但是他准备接他父亲的王位了。示剑这个地方显然就是一个立王的地方啊，他就去示剑。那么他的对手是谁呢？就是耶罗波安，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所罗门底下的一个，就是治理这些大工程的人。那么他很有能力，但是因为他有能力，众人就拥护他，有那个作王的意思，他就逃。所罗门知道就要抓他。那么耶罗波安就逃到埃及去。当所罗门死了以后呢，那么耶罗波安就准备回来了，他就从埃及回来，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波安。耶罗波安是所罗门底下的一个重用的少年人，很能干，也得民心。那么现在百姓呢，希望能不要这么沉重的工作，就请耶罗波安带领人去跟罗波安讲什么。第十章的第四节，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哎呦，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恶轻松一点，我们就侍奉你。这很合理的一个要求，我们实在是天下苦秦久矣啊，我们是在你父亲的手下很累很辛苦了，但是他聪明能干，所以我们也就服他。现在你父亲终于死了，请你把他给我们的重担减轻一点。

各位，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要求，因为所罗门实在是太大兴土木，让百姓吃不消了，所以他现在减轻一点这些徭役的事情是好的，他应该主动就这样想。但是罗伯安是少不更事的纨绔子弟，他要神气，他要让这些百姓知道谁是老板，所以他就说你们等三天，他根本不必等三天，等三天就是足以造反了。那么他应该知道，如果等三天是一个不够明确的明智的回答，应该马上就说好好，你们讲的有理，我早就觉得说我父亲对你们太严厉了，他说你们等三天。然后罗伯安他父亲所罗门在世的时候有势力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就和他们商量这老年人了，看看老年人能不能有些比较好的建议啊，现在百姓在我一做王的时候就来跟我逼宫了，逼着我要对他们好一点，这合不合理？这老臣罗伯安就问这些老臣呢、啊，说你们出个主意让我能够跟这些百姓回复。老年人说，王啊，你如果要对这些百姓好一点的话，那让他们很高兴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永远做王的仆人，你对他们好一点，讲的话好一点，他们要求轻松一点，你就让他们轻松一点。这个他们都不懂藏富于民的想法，这些纨绔子弟只有想要把自己的武力啊、文功啊发挥得更让人觉得了不起才好，这是可惜的地方。罗伯安要神气，要有气势，他就没有回答，没有用那个很简单应该有的那个常识来回答。哎呀，我父亲实在对你们太凶了，对你们太严苛了，辛苦了辛苦了，我给人放假比较好。老年人对他说，王若恩待证明，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意思就是说，你就答应他们的要求嘛，我们看百姓实在太辛苦了，应该让他们轻松一点的。王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这怎么能跟少年人商议？少年跟他们一样都是纨绔子弟，都是官二代富二代，哪能指望他们看见什么，能指望他们说什么？他跟他们商议，然后这些少年人就说了，这名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说，这名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哦，神气啊，你当我什么人啊？我是你们的王哎，我是王哎，以前是王子，现在是王啊，你们居然敢不听我的话，要造反了啊！讲得很凶，讲得很过瘾，但是不是用好话回复他们。你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可以永远做你的奴仆啊！你那么凶，那么神气，那么动不动就翻你的圣经来堵别人的口。这个罗伯安王听了这些少年的建议，哦，过瘾啊！哎呀，我对他们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比我父亲还了不起，我比我父亲还像一个王。你们要听我的，你们不听我的，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耶罗波安和众百姓照着罗波安王所说的，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罗波安王摆的那个架势就是很凶的，用严厉的话回复他。

他们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照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哈，总之我比我父亲厉害多了，你们要更加怕我，要更加服我。这个王不依从百姓，这是第十五节的话，历代志下第十章十五节。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啊。一切的事都出于神，在这里就特别再讲一下国家的分裂。分裂是罗伯安王的愚蠢的回答，没有体贴百姓民间疾苦，结果他的分裂是他造成的，自己造成，自己要神气造成的。好了，百姓说我们走，我们跟他分裂了啊。这就是南国是犹大，北国是十个支派，是罗伯安王把他们送走的。他只要讲一句婉转一点的话，体恤一点民间疾苦，问题就可以解决，就没有问题了。但他不肯讲，他要神气，他要有这个官气，威武威严啊。他就听了那个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些少年的主意，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好，国家的分裂其实出于神，国家统一也是出于神。神在每件事上都掌权，我们希望在每件事上我们都寻求他，我们都谦卑的有信心的来寻求上帝的带领。好了，现在国家分裂定了，这个耶和华借着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会实现了。以色列或者犹大的新王不肯听百姓的请愿的话，这是因为上帝要这样做，上帝要把分裂的国带到这个国家来。所以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与耶西的儿子没有关涉。以色列啦，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照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到自己家里去了。这你说是以色列人，是罗伯安耶罗伯安造成的吗？实在是罗伯安造成的。罗伯安要神气，要表现他的威严，不要好像很懦弱一样的来仁慈待人。其实仁慈待人不是懦弱，是聪明，是智慧。现在以色列众人看到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跟你们没有关系了，断绝父子的关系了。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啊，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到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人做他们的王。好，罗伯安就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哈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犹大家直到今日啊。这个是国家分裂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罗伯安王的愚蠢。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想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看历代之下看到这里，我们应该是看得出来啊，就是所罗门固然是聪明有智慧有学问会治国，而且国家被他弄得欣欣向荣的，这我们承认是经文是这样写的。但是我们在十章里面也看到所罗门的大兴土木，用的人工非常的多，这个是一个国家很难负担得起的。所以当人民说我们希望你给我们的重担轻一点的时候，这个愚蠢的新王不知道顺水推舟说啊，是是是，我应该让你们轻松一点，他反而听了这个跟他一起长大的那些少年纨绔子弟的话，说我比我的父亲还要凶，你们觉得他的压力太大了。

我告诉你，我给你们的压力会更大，给你们工作会更多，你们这些该死的人，这要神气嘛。神气的结果就是以色列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啊，这是第十章里面我们看到的。我们自己要想到，说话有威严，这个并不是错事，这甚至是很好的事。我们在很多事上应该说话有威严，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威严不是神气，不是我们辖制你们，我们怎么叫你们受不了害怕，我们不要这个神气，不要这个威严。这种神气威严是没有底的话，就很快就被人家吞吃掉了。而且我们也说了，罗伯安说你们等三天来见我，为什么需要等三天呢？当百姓有这么痛苦的这个经验的时候，你应该主动积极的，不等到别人说你就说哇，我们应该是轻松一点，大家轻松，我以前父亲给你们太多重担了。就是他不知道民间疾苦，所以他的王权也不能够很久，或者说他的国家就非分裂不可啊。罗伯安王是可怜的王，是意气用事的王，是要神气的王，结果国家就分裂了。那么只有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人做他们的王。这个北国就是那十个支派，耶罗波安带领他们分裂出去的这个国家，北国。北国比较强大，人也比较多，但是北国是悖逆上帝，是从头开始就是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说他们都是不以大卫为中心的，他们是以自己谁是一个最有权力的人就能够做王。你在北国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看到很多的悖逆篡位啊，因为他们虽然是很辛苦，虽然承认在所罗门底下很辛苦，分裂是有理由的，但是呢有理由，理由也说过了，就是他们没有好好的敬畏上帝，敬拜真神，他们又拜真神又拜假神。南国犹大呢虽然是比较弱小，而且这个罗伯安很愚蠢，但是呢名义上他们还是敬拜真神的。所以南国弱小，只有两个支派，而且不好好敬畏上帝，但是还是有一些形式上的敬畏上帝。北国是一直都是拜偶像，拜上帝是齐头并进的，所以是更无耻的在背叛上帝，在愚蠢的背叛上帝，这是咎由自取啊。所以两个都是傻子，北国的王耶罗波安，他知道民间疾苦不好，这是应该称赞他，他很做事很能干，这也应该称赞他，但是他怕以色列人北国的人在敬拜上帝的事上要回到耶路撒冷，这样他们的心就还是向着他们，所以他会说我们去耶路撒冷拜神敬拜神是太麻烦太辛苦了，我们就在这里树立一个偶像，我们来拜他。这个我们在第十一章会看到，我们现在就先提一下，你把宗教把信靠上帝当做一个政治上的手腕，你把宗教把信靠上帝说我们信靠这位上帝，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信靠他，信靠他的都是他的儿女，我们是弟兄姐妹。如果是南国想到北国再树立一个宗教信仰，应该去攻打的，当他没这个能力，就北国不应该这么愚蠢的拜偶像，建立一个偶像的国度，这是愚蠢的。所以北国虽然强大，虽然有十个支派，但是北国王的比

比较早，因为他们明目张胆的拜假神，为了政治上的理由，为了政治上能够站得稳，他们拜假神。南国呢，拜的是真神，但是也不是很敬虔啊。南国拜真神，但是不是很敬虔，所以，也是道德和宗教信仰上很多的混杂，很多的不纯净啊。这是上帝不喜悦的，上帝不喜悦。但是南国有几个好王了，也是大部分的状况不好，所以很多的先知就在这个时候兴起。包括以利亚那么兴起，然后责备南国北国都有责备的地方，因为都是信仰不够纯正啊。好，我们在第十章里面看到这个国家怎么分裂成二啊。这个国家分裂成二的时候，南国是两个支派组成的，北国是十个支派组成的。南国是哪两个支派呢？那么有些作者说是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那么这两个支派，但是便雅悯支派也有人说并不是南国，而是北国南国都有便雅悯支派。因为我们照地图来看的话，便雅悯支派是横跨这个南北的，那么可能是便雅悯支派也是一个南国的支派，但是也有人说是利未人和犹大人。利未人是宗教的领袖，跟犹大就行政的领袖合作，这个也有圣经的根据。不过可能我们会说南国最主要的是犹大和西面，这是你看那个地图，圣经地图看出来的，就是西面是在南方啊，这看得很清楚。那么西面支派呢，大概也是因为残暴起家，在创世纪里有写，所以后来被上帝弃绝了。那不管是南国是犹大和西面，犹大和利未，或者犹大和便雅悯，不管是哪一个，他们总是在形式上还是敬拜真神的，以至于神对他们还是有点宽容。那个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就是通通都是从头到尾都在拜偶像、拜假神，那是更加的要不得，更加惹神的怒气。得神喜悦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那是有祸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让你的教会能够选择你的儿女能够选择正确的，不是我们就可以发达，就可以轻松，就可以强大。我们乃是最重要的，希望我们选择的是真理，是你要我们选择的。我们选择的，我们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想法，求主让我们都是尊主为大，把主放在第一位来行的。求主指教我们，引导我们，不做愚蠢的人，不做愚昧的人。主啊，愚昧的人就像所罗门一样，就像罗伯安一样，只会想到暂时的现在。所罗门其实想到的非常多，神给你给他很多智慧，但是他不知道专心的在每件事上跟随主。我们求主让我们专心的在每件事上跟随你，不管是政治或者知识学问，让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的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第一名真的代表成功的人生吗？父母总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找好学校、好老师，安排课程，规划未来出路。其实父母最大的盼望是

0: 期待孩子能独当一面，并且做出适合他的决定。好的品格能使孩子心灵强壮，并且拥有解决事情的能力。
1: 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天天幸福都可以加一笔。
2: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3: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4: 小曹上菜咯，
0: 嘉音 Love 联播网守护城市心灵，也关怀下一代的心。透过直播优质儿少与家庭节目，举办亲子讲座与儿童媒体营等活动，坚守媒体素养，培育信仰与品格，用心守护每个阶段的需要。嘉音用爱守护下一代，现在也需要您的支持与奉献。诚挚的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支持嘉音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超商代收。详情请至嘉音 Love 联播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门徒跟从谁呢？以利沙不是大牌的讲员，大先知的跟随者、风靡者，在有名的牧师还有有名的讲员、大先知的后面，常常有一大群跟随者。这不一定是教会神国度的好现象。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相对是单纯，但也是有特别的讲究。看这一章经文，我们反复思想，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他不是跟随以利亚的旋风，而是跟随神的旋风。他一再认出以利亚有耶和华差遣，所以跟随有耶和华差遣的人一定没有错。他持续紧紧跟随以利亚，是因为以利亚不会在神一次差遣就固步自封，定在那里，框在那里，而是持续的跟随神，新的差遣，新的方向，新的意向。他始终跟随以利亚，不是因为以利亚这个人的能力、恩赐、神迹，而是他里面的圣灵，加倍的灵，无限量的灵。是以利沙不离不弃的跟随，不是以利亚是大先知，是名牌老师。他认出他里面为父的心，一个国度性、国家性战车马兵的胸襟。现在渴望成为真门徒的属灵家人，让我们从世俗的跟风转向属灵的跟随，跟随被神差遣、跟随神的人，跟随不固步自封、持续跟随神的人，跟随不只是有轰轰烈烈的战功，而是内心有圣灵并倚靠圣灵的人。让我们跟随有为父的心、国家性、国度性胸襟热忱的人。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

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尝试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有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

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0: 安静请听大自然低语的对话，漫步树林间的时光，恬静安稳而美好，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其实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漫步森林中，打开五官，感受林木间的动静。深深吸一口气，吸进树木、嫩芽、土地、枯叶所交杂的香气。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彼得是一个满怀雄心大志的年轻人，他常提醒自己，凡事一定要精打细算，绝对不能浪费任何资源，也绝对不要放弃任何机会。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优势的状态，所以不论大小事情，他绝对不让别人越雷池一步。他甚至还运用了一些手腕，把许多同业给踩踏在自己底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果然，他获得了很丰厚的薪水，占尽了所有的好处，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商场大亨。可是他并不快乐，总觉得在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于是他越来越忧闷，越来越没有笑容。最后他得了轻微的忧郁症，于是他去看一位心理治疗师。治疗师在了解彼得的状况之后，就对他写下了一句话：每天放下身段去帮助一个人，要他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再来回诊。虽然彼得觉得很奇怪，但他还是决定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彼得回来复诊，但这一次他却是堆满笑容。他对治疗师说：
2: 真是太奇妙了，当我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试着去替旁人服务之后，反而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欣喜感呢。
1: 俗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可不是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好像是坐跷跷板一样，不能永远固定某一端高另一端低。一个永远不愿吃亏不愿让步的人，即便真讨到了不少好处，也不会快乐。只要人人肯彼此服务，互相帮助，生活就会充满意义，心灵也将充满了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真难得今天和你一起来逛百货公司。哎，你闻闻看这个香水，很香吧？
1: 真的耶，这些名贵的香水和一般廉价的芳香剂闻起来真的很不一样呢。应该它们的成分也差很多吧？
0: 这你就猜错咯。其实啊，市面上高级的定制香水和一般用的芳香剂 95% 的成分都是水，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差别啊只在那关键的 5%。
1: 关键的 5%？
0: 是啊，香水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在炼制香精的时候需要经过一连串的过程和长时间的淬炼，才能制造出高级的香味。
1: 哦，我懂了，就像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需要经过一些事件的成长与岁月的打磨，才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味道。
0: 是啊，你真聪明。走吧，我们再去逛逛。
1: 耶！
2: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曾试着努力去创造那属于你关键的 5%， 让你的生命散发出清雅的馨香呢？不要害怕辛苦的过程，坚持到底，认真淬炼，让我们一起活出自己的自信魅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3: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Love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Love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

0: 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2: 罗东 FM 九零点三，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我们做任何事情可能都有我们的目的或我们的企图心，譬如说我们要旅行，我们会选择那个地点，你可能是喜欢那里的美食，喜欢那里的风景，或是喜欢那里曾经带给你的回忆等等，它一定都有不同的原因。就好像最近开始揭晓那个国中考高中那个会考的成绩，那有的人考得不错啊，得了奖学金啊，甚至有的可以直升高中啊，或是可以选到自己想要去的学校。那所以呢，为什么有的人会成绩考那么好呢？那可能是他在那方面特别有天分，或特别努力用功啊，或者是他就是下了很多的苦功等等的哈。那他为什么选择那个学校呢？他觉得那个学校啊，我爸爸以前念那个学校，我妈妈念那个学校啊，或者是我哥哥姐姐，或甚至于那个我，对我来讲，那是我的人生第一目标。所以每个人呢，可能你做任何的选择的时候，一定都有自己的目的。那当我们在要补充我们自己的特别的养分，譬如说我们从阅读上来讲，其实我觉得阅读是获得知识最便宜最快捷的方法。你只要花个200-300块钱买一本书，如果到二手书店说不定才100多块钱买到这样子这个书，然后呢可以看到里面的精彩的内容，从里面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些的知识等等的，这就是针对你自己个人的需求。所以当你在选择书籍的时候，当然一定是选说你现在所需要的。像我前不久就是上网到二手书店，我一阵子就会上去挑一些书我在里面后来看到一本书它原价500多，然后我是花200多买到，几乎是对折那为什么会选那本书呢？有机会那本书我读了以后再跟大家分享。他就介绍那个跟黄金有关的故事。大家知道黄金这些年这个上涨的趋势不得了涨势惊人这个我七早八早都把手上黄金都卖光了那没想到还会继续涨就涨吧那我也不会再去买它了。可是我就很好奇当很多东西都在贬都在下跌的时候呢，为什么黄金可以逆势上涨？因为他们说这个黄金可能越来开采越少，要不然呢就是它可以有这个好的保值效果什么的因为纸钞嘛都是印出来的，可是黄金本身就有那个价值。就好像大家在选择股票的时候，一定是看这个公司它的产品特别的棒，特别的稀有可是呢

像有些股票，譬如说像金融股，它只不过就是它银行所在的那个地址，房子房地产可能值钱，可是它本身它没有生产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有生产的，像传产股啊，有的也不见得涨。可是问题是有些这个科技股，因为它有产品问世，是需求量高，尤其像 AI 现在那么夯啊。不过最近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哈，这个股市啊，有点惊人哈，就是说你要选择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尤其是那种已经涨到天上去的，涨了一大段的哈，你不要再去追它了，即使下杀回来，你还是要仔细的想清楚啊。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选择的书啊，是不是能够对我们有些帮助的哈。那我最近也是到二手书店去挑了一些书哈，那无意中挑到这本书啊，我本来以为它是一本这个国外的这个翻译的书，就后来仔细看以后不是，它是国内的创作的童话故事，而这个作者是一个科技人，他为什么会去写这样一本童话故事呢？我觉得这很有趣哈，待会再跟大家介绍这本《胖子寻宝》。

0: 天使爱看书，童书、小说、财经书，只看好书。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每个人这一生可能都在追求自己的梦想，这个梦想可能不只是一个梦想，或者是你梦想追到了，还想着更上一层楼能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再更上一层楼，可以看得更高更远可能获得的又不一样了。可是问题是在这样子一个追求跟忙碌之余，是不是带来的也是更多的压力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你又该到底怎么样的去面对呢那在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叫做《胖子寻宝》，我想也代表了作者他的心情作者是陈伟仁他就特别在这个书里面提到他曾经就是有一阵子经常不单是公司上班，回到家还加班到夜深人静后来终于忙完了关上电脑要睡觉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觉得好累像这个蜡烛两头烧我觉得有的时候还不单单是蜡烛两头烧，有的人还在蜡烛中间再加一把火所以呢他就觉得很累很苦因为他说他想当年曾经带领研发团队设计出了全世界第一个在微软视窗上的全彩影像处理软体然后呢甚至于行销全世界，为公司带来相当不错的名跟利而他呢自己呢为了想要让这个软体能够继续保持领先呢尽心又加上竭力又在不停的努力偏偏呢他自己一方面呢在教会里他担任执事在教会的工作也是不少的有很多的责任所以他也是觉得他一定也是要竭尽心力的去付出那时候呢他说他自己身体很胖，爬一层楼梯就会上气不接下气他有一次呢量到自己的体重，哇天哪，快到100公斤了，已经是97公斤了他就不敢再用体重机去量体重了就在他身心俱疲的情况之下，他参加了一个这个查经班，那时候呢查到了一段经文就耶稣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说那时候带领查经的人就提醒大家，他说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的背景是耶稣他已经在很多的地方行了许多的异能奇迹，

可是偏偏呢，那些城市的人还是不悔改哈，所以可见呢，那时候啊，耶稣的门徒啊，一定也非常的沮丧。那耶稣呢，看出来门徒那么难过，所以就讲了这些话去安慰、激励他们哈。所以后来作者呢，他就说他回去以后就一直在反复思想耶稣说的这一段话，然后他不断的问自己，他说：“他说他也是这个相信耶稣的基督徒哈，信了那么多年，为什么到现在觉得自己疲惫异常啊，没有办法得到安息呢？哈，所以后来他就要反省哈，他说：难道是这些劳苦重担都是自己加给自己的，而且这是超过了啊，所应该承受的哈。所以后来他就觉得说，啊，自己那么多年来渴望这个名跟利哈，其实也背上了很多的劳苦跟重担哈。所以后来他自己就在祷告当中就悔改，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要靠着耶稣哈，把那个因为自己渴望追求名利而带来的劳苦跟重担一一的都拿掉哈。他说：“所以也奇怪，当他这样做了祷告以后呢，他人也变得比较清神了，而那个被压力所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心也得到了释放哈。”他说：“也就因此哈，他觉得哈自己也变得比较喜乐，他接受了一个团契的邀约哈，跟小朋友分享圣经的话。”所以他那时候就很想说，虽然是小朋友，他也更想跟他们分享他自己心里得到的那种自由哈。可是呢，他想，哎，我这个大人要怎么去跟小朋友去讲自己的经历呢？所以那时候呢，他刚好开始每天晨跑运动，在跑步当中呢，他就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为什么不用童话故事来讲呢？所以那时候呢，他的脑子里就蹦出来了这个胖子寻宝的这样一个故事啊。那到底这个胖子寻宝的故事当中哈，这虽然说是一个童话故事，可是我觉得对我们大人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深切深刻的提醒。所以我们待会就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由陈伟仁所写的《胖子寻宝》。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是我在这个二手书店，有时候我会去捡宝，去寻宝，看看那里没有什么被人家遗落的好书，就没有读到的，我就看到了这本书，而且还带是精装的，胖子寻宝。我不知道是不是作者那时候他因为体重重达97公斤，他这个会不会暗语比喻，这个胖子就指他自己。那当然也可能这是书中的一个角色，有一个胖子，他其实本来不胖的，他是在寻宝的过程当中变胖的。为什么会在寻宝的过程中，照理说很辛苦的路啊，为什么还会变胖呢等等的，我就会想到这本书，其实读起来我就觉得真的有点点那个童话故事的那种味道。如果我们从小到大看过很多的童话故事，你多多少少都会发现到童话故事有些它有一定的脉络可循。像温杰在这两年主持一个 Podcast 节目，就叫做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订阅，它是免费订阅的，你可以是上网去找，找到以后你就订阅，它也是远东福音会他们所出的这个节目，然后是温姐制作主持的当然你也可以在 YouTube 里面也可以找到，都可以半小时而已你可以每个礼拜听一则故事。如果你之前没听过，我已经累积了这个130多个故事了，所以你也可以在这个放假期间、周末假日或者是暑假期间可以亲子一起读听或甚至只有孩子听也可以，大人听、老人家听都可以，它是老少咸宜的故事所以我就因为在这个当中这自己也读过很多童话故事，自己也写过等等，我就发现到说的确很有意思你不管是写给儿童看、大人看，它其实在这种叙述的故事当中都会有一定的这个轨迹可循。就好像我们看这个每次到了暑假期间，好像什么魔戒啦、哈比人啊这些都会重播还有那个哈利波特这些，然后你就会发现到哈利波特里面也是一样不管是这个什么麻瓜啦或什么的，它其实都也一样一堆小朋友进入到一个魔法学校，然后在里面这个相处的时候就分敌对的班级，这不跟我们在学校是一样的然后在这个当中的斗来斗去，后来发现又有这什么佛地魔之类的然后就是黑暗与光明的战争几乎都是这样子。所以就像我那时候去读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我们在里面在读这些童话故事，他们就说早期的从很多19世纪末20世纪开始的这些童话故事当中，好像其实就是一趟英雄的旅程英雄去寻宝，英雄去打败妖魔英雄去那个克服各种的关卡，最后呢可能得到了宝贝这个宝贝可能也是公主美女，也可能是一个国家的王位，当然也可能是一笔很不得了的宝藏所以在胖子寻宝这个故事当中，他一开始设定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阿里巴巴

就说有一座山就叫做阿里巴巴，据说里面藏了这个宝藏，啊，这个也有藏宝图，可是很多年下来都没有人找得到那个宝藏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一开始就是在寻宝哈，这件事情啊，因为村长叫阿里巴的村长，啊，他就是想要去证实到底传说中的宝藏有没有那么一回事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蛮多的电影啊，也是从开始寻宝啊，去金字塔寻宝、埃及寻宝，或者是到一个什么山洞里去寻宝、一个深山里寻宝等等的哈，都会有这种类似的情节。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村子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藏宝图是村长他所保存的。所以他就在想说，那既然如此，当然就从我们家开始去寻宝。他就派他的儿子出去寻宝，先是派大儿子，大儿子出去了很久很久，5年了都没回来。后来就派二儿子去，又等了5年。后来又派了三儿子去，又等了5年。哈，这就很像哈，我们常在看到的这种童话故事，都会有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子。到后来呢，三个儿子都没回来，只剩下一个儿子了。所以这个村长就在想，不行了，我看我自己去吧，我自己去验证一下这个宝藏到底有没有哈这样子。可是问题是，他小儿子就讲说："爸爸，年纪也大了哈，而且这个家里也需要靠你来镇住这一切嘛哈，还是这个应该让儿子啊去做这件事情。"后来不得已啦，村长只好答应了，就让小儿子上路。我们在想，这下子小儿子应该会成功了吧？童话故事里都这样写的啊。哦，这个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的，啊，但最后应该就是小儿子啊，就夺得胜利归。可是没想到小儿子出发也是5年没有回来。你看看四个儿子，啊，这个5年，5年。又5年哈，这样子哈，这个等于前后啊15年了哈。结果呢，儿子都没回来，所以最后呢，村长想要出门，结果呢，他们大家就说："你已经老了，你已经走不动了。那座高阿里巴巴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山又那么高，不知道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危险，连你的儿子都没办法去寻宝回来。我看呢，干脆在我们的村子里面去选拔这个勇士。"所以他们就在这个阿里巴巴村里面就办了一场这个比赛啊，选拔勇士，看看这些勇士有没有资格啊，可以获选代表这个村子去寻宝。到底谁获选了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三深夜单元天使爱看书。今天介绍这本书是《胖子寻宝》，可以算是一个国内自创的童话故事，融合了蛮多的童话的元素在其中。所以有时候我在想，也许这个暑假期间呢，亲子之间呢，可以一起共同创作这个童话故事啊。像我记得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没有城堡的公主》哈，还得过奖哈。那后来呢，有一个夏令营会哈，他们就用了我这本书，然后呢，就是请小朋友们就针对他们听了这个故事以后，自己去发展自己的这个没有城堡的公主的故事哈，然后把它图画下来。哇，我那时候去看了，真的是每个人都画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棒哈。所以我觉得也许也可以这样子啊，可以这个啊，小孩子写童话，父母亲作画，也可以父母亲写故事，小朋友作画，当然也可以一起写故事，一起作画哈啊，说不定你们也可以创作出来属于你们家自己的童话故事啊，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哈。那像这个胖子寻宝，我们刚刚特别讲，因为这个老村长四个儿子都去寻宝了哈，结果呢都没回来，所以呢自己也年纪大了，没办法去上山哦，只好就选拔勇士哈，最后一个叫做阿忠的人获选了，因为他体力又好啊，去那个跑步的时候也得了拔得头筹。另外呢，在考试的时候呢因为他很爱平常也很爱读书，博学多闻所以他也都打得出来，最后获选就后来呢这个老村长就把这个藏宝图交给他就跟他讲也不要勉强如果看到我的四个儿子，就劝他们说找不到宝藏没有关系，爸爸不会怪他们的，就叫他们赶快回来，你也是一样，不要勉强，真的不行的话就回来哈，这个命是很宝贝的这样子哈。所以后来阿忠就上路了，他在这样子走向这个阿里巴巴山的途中呢，就经过了很多的村庄。哎呦，今天怎么回事啊？这个好，他经过很多村庄，第一个就是电视村了。我觉得他这些村庄有点作者特别的好像是比喻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所面临到的种种的试探诱惑这个物质上的享乐。他就经过这个电视村，就看不完的电视，日以继夜的看电视，看到最后的眼睛变成近视然后突然停电了，看不到电视节目了，他才突然醒过来说，哎呀天哪，眨眼过了多久了，一两年的时光过去了，我就在这边天天看电视忘了我要去寻宝了。所以阿忠清醒过来以后，赶快继续上路，就到了比赛村。哎呀，这个阿忠就是从比赛当中过来的嘛，所以很有经验，他就去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比赛，得了一堆的奖品当然后来也是突然醒悟过来，发现我怎么在这里耽误了那么多时间，所以他就把他得到的奖品就全部都背起来就上路了。哇，这下子可是重了，非常的重，把一堆的东西都扛在自身上，因为他之前舍不得那个

电视，还带了 一台这个太阳能的电视，他觉得我可以一边走一边看，然后这样子啊。后来离开了这个比赛村以后，走啊走了，到了美食村。哎，从这个美食村呢，各种的美食，我就会想到那个电影啊，这个，哎，我怎么一下忘了那个电影，也是一样啊，他们那个父母亲进到那个村子里面去，就不停吃不停吃，吃的变成像猪一样啊，这样子哦。啊，好了，那到最后呢，这个呢，阿忠也是一样，进到美食村里面，把自己吃成了大胖子哈、哦，那又胖哈、哦，然后呢，他又带着许多的美食，还有比赛的奖品等等上路，还扛了一台电视哦，就当然也是一样哦，越来越沉重的步伐，到最后又到了什么村？到了一个美酒村。我觉得这个只有大人大概会想要去喝酒哈、哦，如果是小朋友，大概不会看到美酒就会被诱惑。那如果是有些人爱美的、爱打扮的，如果是这个美妆村哈、哦，就是美丽的服装啊、哦、美衣村啊、可能会受到诱惑。所以像这种话，你就可以各自有自己的想象力啊。可能这个主角啊、可能这个作者自己蛮爱喝美酒的哈、哦，可能有就当然喝得醉醺醺的哈、哦，到最后。啊，这个啊，最后阿忠又继续上路了。继续上路的过程当中，他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到，在不同的地方啊，有的时候是在山洞，有的是在这个啊乱石堆当中，有的时候是在这个树丛里面，就看到了一堆白骨，然后也看到一封遗书哈、啊，分别都是村长的四个儿子所留下的，就告诉。以后的人千万不要被诱惑看不完的电视，最后呢他就死于这个看不完的电视当中，还有比赛啊、美食啊、美酒等等哈。那个故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嘛，后来终于到了这个藏宝洞哈的门口，就没想到竟然藏宝洞的门口有一个大金刚在那边看守，而且出考题给他，你要答对了才可以进去。啊、哦，阿忠一想，完了，这个题目我读了那么多书，我怎么答不出这一题来呢？他到底是出了一个多么刁难的题目哈、哦？当然就跟这个作者陈伟仁哦，他自己的身份有点关系，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嘛，他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灵感，是因为去教会参加查经班，听了一段圣经，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大金刚出的题目？是不是跟圣经也有关系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介绍这本书，如果网络上可以找得到，大家也许可以买来读一读。这本书叫做《胖子寻宝》。所以因为这个里面书中的主角叫阿忠的，后来进到这个美食村大吃大喝，把自己吃得非常的胖，所以你走在路上都快走不动了等等的。所以我想作者因为自己也曾经胖到97公斤，特别能够体会到胖子爬楼梯那真的是气喘如牛。像温姐也是一样，最近那个体重怎么样也瘦不下去真的走起路来稍微多走一点路也是觉得非常的喘。不过呢，还是我们要讲到回到这个故事本身。我们看到这个主角叫阿忠的。到了藏宝的宝藏的入口的地方的时候，一个大金刚在那里看守门户除了考题答得出来才能够进去。然后当然后来他答对以后呢进到里面去以后发现，又面对很多的问题。他当然可以拿到宝石，可是问题是呢，他在路上沿路的时候有碰到种树的人希望他带种子给他，也碰到这个在那个看到那个什么牛的人，他希望那个能够找到治好这个牛的病的人宝贝，或什么的，甚至于呢他还遇到一个摄影师希望拍到美好的景致。所以他在他这个寻宝的过程当中，最后，他在选择宝藏还是种子，选择宝藏这个宝石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又面对一次挑战，而且也是三种挑战。所以在童话故事里面常出现这种三的元素，三三三三三，三个疑难问题，三个挑战，三个公主，三个儿子，三个什么东等等的。当然最后呢这个阿忠一关一关的度过了。最后呢当然也是就像这个胖子寻宝一样。可是问题是呢故事有结束的时候，可是我们人的生命当然只有在我们倒下来的时候它才会结束。我们千万千万不要突然的就因为疾病的关系，意外的关系。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多年轻朋友，一个接一个都是突然就猝死，突然一个什么疾病这样子都是没有发现过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像这个寻宝的胖子，这个把自己吃成胖子，本来不胖的。当然最后还是要完成任务。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是说他自己觉得他所看重的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宝贝，不一定就是珠宝黄金什么的。可能在那个时候他觉得说要让这个已经变得光秃秃的山能够再重新种下树，种下种子，然后长成小树发芽茁壮，然后这个山才重新开始有了绿意。所以呢他可能选择就是种子，因为他觉得这个种子比这个宝石还更珍贵更难。

0: 面对各样难关时，我们会需要智慧来面对。圣经雅各书一章五到六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凭着信心向他求，勇敢不疑惑地向他求，他就必赐给我们所需用的智慧，得以面对眼前的考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十分经典的 Bossanova 名曲 Summer Samba So Nice。 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一个蛮特别的版本啊，这是来自于新加坡的爵士乐的歌手董姿燕和巴西音乐俱乐部这样的一个团队带来的 Summer Samba。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聆听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再来感受一下巴西音乐的力量吧。那说到巴西音乐，当然有非常多重要的代表性的一个类型，其中绝对少不了 Bossa Nova。 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播送 Bossa Nova超级多年的一个时间了，我们也听到了 Summer Samba 这首歌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这个作品在最早一个很知名的版本是1966年的时候，由巴西的电风琴家 Walter Wanderley 带领的他的三重奏啊，在美国录制了这首 Summer Samba 的演奏版本。而这歌当时一推出呢，曾经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杂志排行榜的第26名，而它欢快的曲式让人享受在夏日森巴里面的那个氛围，让许多不同时代的音乐人也都爱上了。在多年之后，我们今天听到是在2017年的一个录音，新时代的 Summer Samba 呢也长出了不同的花朵。今天来聆听这张名为巴西音乐俱乐部的巴西嘉年华专辑。巴西音乐俱乐部，哎，好像听起来是一个组织，不过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名词，主要的核心成员是由音乐制作人李浩环以及拉丁格莱美奖的得主塞吉奥·路易斯·布兰达奥他们一块创立的一个音乐概念。他们就是期待能够让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人们都可以接触到正宗的巴西音乐。而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由华人的音乐制作人再加上拉丁格莱美奖的得主塞吉奥·路易斯·布兰达奥他们的一个组合，的确就造就了这么一张非常好

完的专辑《巴西嘉年华》，这其中收录了也重新编排了许多巴西名曲，并且以中文还有英文来做诠释。除了在歌词上面带出巴西名曲的精神之外，我想我们会听到非常不一样的巴西音乐。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I Live For Samba， 我活着就是为了森巴音乐啊。

非常好玩的这首作品 I Live for Samba 森巴嘉年华，来自于这么一张很有意思的专辑，叫巴西音乐会俱乐部巴西嘉年华的主题制作。这张专辑的诞生呢，归功于这核心的制作人，就是香港籍的音乐人李浩环。身兼音乐人、行销企划以及制作人的李浩环啊，在澳洲生活的期间呢，有机会遇上了不同的爵士乐队啊，开始认识巴西音乐。凭借着对巴西音乐的好奇心，他曾经在2003年的时候呢，到巴西生活了有两年的时间，亲身体验了巴西音乐的一些精髓，也学习了这样的一个乐种的文化，或是巴西音乐在当地的历史跟社会结构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他曾经在像是里约热内卢或者萨瓦多奥林达这些不同的城市来生活，也认识了各地方的高手。那在巴西游历的期间呢，他跟许多位备受敬重的音乐名家来做学习啊，也累积了他一票巴西音乐的好朋友。从巴西回到他自己生活的城市之后呢，他立志要将巴西音乐推广到每一个踏足之地，所以呢，他就组织了香港第一个森巴打击的乐团，叫做 Hong Kong Bloco， 并且呢，创立了巴西音乐俱乐部啊，而且也活跃到现在啊。我想对于推广巴西音乐，我想这李浩环啊是非常非常有想法的。说到这个李浩环，出生在香港啊，那有一段时间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澳洲求学，他五官是华人面孔啊，但是他中文能力其实不是那么好。长大之后呢，他是在香港从事音乐后制的工作啊，那么在几年前将巴西嘉年华的专辑要推广到世界各地，让很多人是相当喜欢也相当享受在这其中。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个歌曲哦，我觉得蛮有趣，就是他中文不太好，但是他却发了一张希望能够有中文发音为主的巴西音乐专辑哦，这可能也是他的一个用心吧。继续要送上这个歌曲呢，中文的歌名叫做《井底之蛙》。

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来倾听巴西音乐，来回顾的是由一位华人的音乐制作人李浩环和多次入围格莱美奖也获得拉丁格莱美奖肯定的塞吉奥·路易斯·布兰达奥，他们一起成就了一个音乐概念叫巴西音乐俱乐部，透过了演出，透过了教学，透过了录音来推广他们非常喜欢的巴西音乐。那谁是塞吉奥·路易斯·布兰达奥呢？其实他是在巴西也享有盛名的一位名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贝斯演奏者以及音乐制作人啊，是这过去半世纪以来巴西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在他长达40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也参加了数百张的唱片录制工作，那也获得许多的奖项的肯定。2006年他透过了自己的一张名为 Timeless 永恒的专辑获得了拉丁格莱美奖的肯定啊。不过他在2021年4月份的时候离世啊，享年65岁啊，我们也觉得相当惋惜，不过也谢谢他在世的时候对于音乐圈的各种贡献。那这张专辑我们今天听到巴西音乐俱乐部的巴西嘉年华，是他和李浩环于2016-2017年完成的一个作品了。所以在这张专辑诞生大概4-5年之后他就离开人世了啊，但是我们很感谢啊，当时李浩环去做这事情，将啊那个阶段巴西非常重要的一些音乐家们齐聚于一堂，而且一起玩出最到底的巴西音乐。虽然唱的是中文啊，但是无伤大雅，因为那个音乐性还是非常的强烈。巴西音乐我想很多人会直接反映的一些特色，好比说强烈的节奏感，丰富的即兴元素，还有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巴西音乐很重要的一个表现的形式。巴西音乐深植在非洲传统节奏，或是欧洲伊比利半岛的旋律，以及蛮独特的原住民文化，就演变出举世闻名的巴西音乐独特的风格。那它可能有三大核心的音乐风格，是我们常提到，像我们今天一直讲到的就是桑巴，森巴音乐啊，这是巴西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宝级音乐了。这桑巴源自于非洲的鼓乐以及节奏，特色就是明快的节拍，大量的切分音，还有热闹的打击乐器交织在一块，也可以说是每一年在巴西嘉年华常常会感受到的一个活力的灵魂。另外一个乐种就是大家也很喜欢的巴斯诺瓦啊，这是1950年代末期从巴西发展出的这个新派音乐，结合了森巴的轻快节奏，还有美国爵士乐的和声。巴斯诺瓦的旋律挺慵懒的，浪漫的，不过充满气质啊，也有一种细雨呢喃的感觉。而巴西音乐的第三个核心的风格就是所谓的巴西流行乐了，大概是在60年代兴起的一种音乐风格，结合了传统节奏以及爵士、摇滚、funk 等元素。而巴西流行乐的歌词呢，是常常出现了一些对现实生活的一些描写啊，所以是非常接地气的。好，当然巴西乐种还有很多的学问啊，今天透过了这张巴西音乐俱乐部的巴西嘉年华专辑，我们和大家简单再来感受一下巴西音乐的一些特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歌的演唱者就稍微做点改变了，刚连续送上的三首跟桑巴的有关的巴西音乐，是李浩环带着

巴西的乐团高手们和新加坡的歌手董子彦的合作。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位唱将啊，就是袁娅维也接受他们的邀请，一起合作的这首非常好玩的歌叫做 Happy Ending。

十分迷人的嗓音，袁娅维所诠释的 Happy Ending 啊，今天和大家来聆听巴西音乐。当然我们说到巴西音乐的乐种还挺多的啊，我们刚

只是举例有大家熟悉的桑巴或是巴塞诺瓦，或者是所谓的巴西流行乐，唱很多人民心声的这种音乐。不论如何，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音乐的进行式啊。对于巴西人来说啊，可能在1950-1960年代巴塞诺瓦的出现也大大改变了他们音乐发展的一些方向啊。那在巴塞诺瓦之前的桑巴，或是与此同时一起发表的巴西流行乐等等，都代表着当时巴西社会或是人们生活姿态的一个展现。怎么说呢，可能很多人认为所谓会唱歌的人要像是传统声乐那种饱满圆润的唱法才叫做会唱歌但是我们又常听 Bassanova， Bassanova 很多的声音表现形式就是非常轻柔的，很清新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为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音乐的类型。那或者是 Bassanova 里面的节奏乐器节奏放慢了，本来是桑巴的节奏变成了独奏的吉他，很民谣式的感觉。那词曲创作者透过 Bassanova 表达的可能是海洋啦、船只啦、青春的情感啦等等还有会用一种刚起床不久的嗓音来唱歌等等。这个 Bassanova 那么受到巴西人们的一个喜欢，但是跟那先前所谓的会唱歌好听的音乐又有完全不一样的审美的一个标准啊。我就在想当时 Bassanova 兴起的时候一定也引来了一些所谓传统派或是保守派就是认为什么才是好音乐的这些人的一些不同的想法可是一个乐种到底能不能够受到大家欢迎，唯有时间给他答案。 Bassanova 一直流传到现在，而且很多人都超级喜欢的。今天继续来听巴西音乐当我们听桑巴、巴塞诺瓦、巴西的流行乐，太多学问了。那回来介绍有一位香港籍的音乐人李浩环和拉丁格莱美奖得主塞娇·路易斯·布兰达奥，他们当时在2016-2017一起合作的这张巴西嘉年华的专辑。接着我们就来听这首跟巴塞诺瓦有关系的乐声了，桑巴巴塞诺瓦。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和大家持续来感受美好的巴西乐声。我们要来回顾这套专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拿出来听了，也是我非常想念的一个巴西的女歌手的歌声 Rosa Bassos 的作品我们先来听这首海浪。

在2003年的时候，大提琴音乐名家马友友在台湾进行了一场巴西礼赞的专辑，哇，出现了一个歌手，成为了全场注目。

目的焦点。这位歌手就是被马友友称为是全球最美的声音的罗莎巴苏斯。罗莎巴苏斯，马友友早年推出了一张名为《巴西情迷》的专辑呢，也是邀请到罗莎巴苏斯他的合作，也向这位歌手献上了无比的感谢。在巴西，这罗莎巴苏斯就代表着所谓的巴斯诺瓦吧，他是一个灵气十足，而且有着慵懒的自在的摇摆唱腔。同时他也能够驾驭轻盈跳跃式的 Bossanova 的节拍，对位到了极点啊，深受乐迷朋友的一个喜欢。在前些年他也曾经以个人的名义在台湾进行音乐会，也让许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今天要再次和大家来回顾 Rosa Bassus 罗莎巴苏斯在玫瑰恋人他和 Sony Classical 这个唱片公司合作的一张全球发表的一个专辑。其实要送上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情歌吧，很多人都来做翻演翻唱的 Besame Vocho 吻我千万遍，听听 Rosa Bassus 非常迷人的嗓音。

刚所送上的是在《玫瑰恋人》这一当中的这一首《Bisa Me Mucho》，吻我千万遍。出生在巴西的萨瓦多，这个 Los Vasos 啊，在巴西是一位地位相当崇高的歌手，他也被称作是女歌手当中的 Gilberto 啊，就是他被拿来跟 Bassanova 教父级的这号人物啊相提并论。Los Vasos 出生在一个热爱音乐的家庭当中，热爱音乐的爸爸让六个兄弟姐妹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习乐器。那 Rosa 在三岁的时候也开始学钢琴，她有非常令人佩服的音准啊，让她在五岁的时候就弹得一手好钢琴。十一岁的时候她听到了一首 Bassanova 的名曲，就是奥菲尔的 Samba， 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她暂缓了钢琴学习，转而弹吉他，也决定要成为一位出色的女歌手。大概是在1969年的时候，哇，他开始积极的参加音乐节庆，1972年发表了以笔名所谱写的作品，也登上了排行榜的冠军。正当许多人都在期待他要成为明日之星的时候啊，他并没有因为突然的爆红而迷失，反而呢他沉淀下来，用心的写更多的歌，并且呢暂缓做舞台上的表演，进到大学完成了学业。1978年他定居在巴西里雅，发表了个人首张专辑，并且一直从事多元的音乐活动，持续到现在。这么多年来他合作过的音乐家都是大腕级的人物啊。不晓朋友们对他声音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不过你可以想象一下，是什么样的声音可以让马友友称为这是全球最美的声音呢？我想这中间还是有点学问的。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也非常经典， So Wonderful。

来自于 Los Abbasos 的歌声 So Wonderful。 这套作品大概是在20年前完成的，当时的 Los Abbasos 应该是50多岁的一个年纪啊。现在已经70多岁的他呢，虽然世界演出巡回的次数减少了，但是偶尔他也会出现在一些社群媒体当中，的确看起来已经有点年纪了，但是当他拿起吉他歌唱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就是那个眼睛不断在发亮的充满魅力的一位年轻的女歌者。 Los Abbasos 我们刚刚有说他小时候就生长在一个充满着音乐的家庭环境当中了，本来他应该会持续的学钢琴，但后来他决定弹吉他，并且成为一个自弹自唱的一个歌手。那许多年的时间他都在欧洲还有日本做巡回演出。08年的时候呢，他还被伯克利音乐学院授予了荣誉音乐博士的一个学位啊，来肯定他在巴西音乐尤其是巴塞诺瓦这个音乐上面的点滴的贡献。那他真的是一个热爱音乐的人，而且这个热爱是从小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我们再次前进到巴西音乐的氛围当中。那先来介绍了有香港的音乐制作人和巴西的拉丁音乐格莱美奖的得奖者，他们一起合作的巴西嘉年华的专辑。那专辑当中很有趣的一个操作，就是音乐啊，是由巴西的音乐人来负责演奏，但是歌唱者则是交由华人歌手啊来做诠释。其实这个巴西的啊语言或是乐种，要把它转换成为中文的一个思考啊，或者是说咬字，因为毕竟中文咬字有时候是还是比较用力一些，是不是能够驾驭巴塞诺瓦等等啊？我觉得都考验着音乐家们的功夫啊。我们也听到非常精彩的作品，后半段我们今天来回顾的是我非常喜欢的巴西巴塞诺瓦的第一女伶喽，就是罗萨巴索斯，大概在20年前所录制的这张《玫瑰恋人》的专辑。你仔细听她不同时期录制的唱片啊。罗斯巴索斯的音乐是融合了有非洲古巴音乐、bossa nova、恰恰，还有一些舞曲的元素啊，那也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混合体啊，姑且称它是热带音乐吧。那我觉得这个罗斯巴索斯的嗓音就像是小鸟一样啊，是四处在飞的，很轻巧的。他歌声也非常甜美啊，但是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何芳。想要得胜，前提是要有面对挑战的勇气。成功没有捷径，唯有认真坚持，才会有满满的收获。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诗篇29篇11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愿上帝保守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的力量与心灵的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诗篇34篇18节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在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这节经文轻声地提醒你，不是被忽略的，上帝并没有远离破碎的心，反而更靠近那些流泪的人。当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只能沉默时，他早已明白你心里的重量。愿你知道，伤心不是软弱，而是在这份痛里，有一双手正温柔地托住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圣经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一直在门外等待我们回应他的邀请，他可以直接破门而入，但他选择在门外轻声呼唤，若愿意打开心门，让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与耶稣成为朋友，一同经历不一样的人生。你准备好与耶稣一同冒险了吗？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邓丽君演唱的《爱的箴言》，还有伍思凯的《爱要怎么说》，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的序曲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横跨半个世纪，历经多国语言与不同世代歌手传唱的经典情歌《爱你一万年》。一首歌为何让无数歌手一唱再唱？如果要票选华语流行乐团最长寿、生命力最旺盛的情歌之一，爱你一万年绝对榜上有名。从70年代诞生至今，它不但被翻唱无数次，更出现了日文版、英文版、中文版，甚至延伸出电影作品。究竟他为什么能受到这么多歌手的青睐？首先是他拥有极其动人的旋律，这首歌的旋律线条流畅优美，副歌层层推进，情感逐渐升高，特别是那句爱你一万年，把恋人内心最直接最炙热的告白浓缩成五个字。虽然世上没有人真的能爱一万年，但正因为做不到，才显得这句话格外的浪漫。它代表其实不是时间，而是爱情那种至死不渝的信念。其次，这首歌拥有极大的可塑性，温柔时可以唱得缠绵悱恻，豪迈时也能唱得激情澎湃。不同歌手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诠释方式，例如70年代的万沙烂版，带着浓浓的草原民歌气息，歌声高亢宽广，唱出了男子汉对爱情的真诚与执着。而到了90年代，伍佰则将它改变成摇滚版，原本深情款款的旋律在吉他的伴奏下显得奔放热烈，尤其伍佰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把爱情唱成一场不顾一切的呐喊。许多年轻人甚至误以为伍佰就是原唱，其实他最大的贡献不是创作这首歌，而是让这首老歌重获新生。每当演唱会接近尾声，伍佰唱起《爱你一万年》的时候，全场观众往往齐声大合唱，成为上万人挥舞双手，那种感动已经超越了歌曲的本身，成为许多人共同的青春记忆。也因此爱你一万年能历久不衰，因为它不只是情歌，而是一种情感的载体。每个世代的人都能从这首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

多人不知道《爱你一万年》其实并不是一首台湾的原创歌曲，故事要从1975年，也就是民国64年的日本说起。当时日本歌坛巨星泽田研二演唱了一首名为《任意让时光流逝》的歌曲。这首歌是由日本知名作曲家大野克夫谱曲，阿久友填的词。这首《任意让时光流逝》也是日剧《恶魔般的他》的主题曲。泽田研二拥有华丽而忧郁的演唱风格，歌曲充满了浓厚的戏剧张力，与后来中文版的《热烈告白》完全不同。日文原曲带有几分感伤与宿命感，像是在岁月流逝中追忆爱情，因此特别受当年日本乐迷的欢迎。在泽田研二推出了《任意让时光消逝》的日文版之后，香港著名的乐团温纳五虎看中了这首歌的旋律，于是重新他们填上了英文歌词，改为英文版，由钟镇涛主唱，歌名叫做 Part of the Game。 凌晨4点55分，钟镇涛斯文帅气，再加上他略带磁性与沙哑的声音，赋予歌曲另一种温柔的气质。他不像泽田研二那样忧郁，也不像后来伍佰那样狂放，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带着青春恋曲般的浪漫。因此歌一推出就获得了香港乐坛的高度评价。这首英文歌曲后来流传到了台湾，有一位署名杜立的作词家将这首英文歌曲重新填上了中文歌词，正式命名为《爱你一万年》。从此之后，这首歌开始在台湾落地生根。首先演唱的是优雅，优雅的版本保留了70年代国语流行歌曲特有的柔美与典雅，唱起来委婉动听，像是一位少女对爱情的低声告白。接着万沙浪接棒演唱，就是我们刚才为您所播出的。万沙浪高亢嘹亮的嗓音让这首歌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生命力，他把原本温柔的情歌唱得豪迈奔放，因此成为许多老歌迷心中最经典的版本之一。后来叶明德、陈淑桦、刘文正等歌手也先后翻唱了这首曲子，并将这首歌名改为《深情》。虽然歌名不同，但旋律依然是大家熟悉的《爱你一万年》。这样一路走来，从日本、香港到台湾，一首歌竟跨越了语言与文化界限，成为华语歌坛传唱数十年的经典，实在是流行音乐史上的一段

0: 你亲和我
1: 一1987年钟镇涛邀请黄沾填词，正式将泽田研二在1975年发行的经典名曲《任时光流逝》改编为粤语歌曲《让一切随风》，这首歌也为阿 B 迎来了个人歌唱事业的又一巅峰。值得一提的是，黄沾为这首歌填写的粤语歌词充满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他笔下的《让一切随风》描绘了一个人在追寻梦想或面对感情挫折的时候，虽然心中充满了创伤、无奈与空虚，但在经历过悲痛后，感悟到不应执着于过去的失意，而应该学会放下。整首歌从最初的伤感无奈升华至释怀豁达的境界。乐评人普遍认为，黄沾为这首歌填词时巧妙地融入了他个人的感情经历。黄沾一生性格豪迈，面对爱情的聚散离合时，这首歌的意境恰好呼应他最终选择看开，让过往随风而逝的洒脱人生观。

今天老歌曲旧思今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欧阳菲菲所演唱的《爱开始都像一首歌》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

0: 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哦，好轻快俏皮的歌曲哦，爱的过火。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同时也但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接下来跟您分享一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篇小故事，是说有一位工人小李啊，他拉了一辆装满了砖头的手推车，有点为难地停在一楼的楼梯口，因为他得要把这些砖头搬上五楼。你想啊，抱着这些砖头从一楼爬上五楼，而且啊，一趟肯定是不够的，得要好几趟。哇，光是想的就知道有多辛苦有多累了。当然了，小李自己也知道，光凭他自己一个人的力气啊，是一定不够的。他得找一个人啊来帮忙。诶，找谁好呢？哦，凑巧啊，有一位同事小刘从门口经过，于是他就赶紧啊叫住他。诶，小刘啊，你看我得把这些砖头啊弄上五楼，这么来回啊得要好几趟。一个人呢，实在是爬不动搬不动的，所以说请你帮帮忙好不好？哦，帮忙啊，没问题。小刘啊很干脆的答应了，可是他好奇的问说，哎，老兄啊，你干嘛这么辛苦一楼一楼的爬上去呢？哎，你看，小刘指着不远处的电梯说，你为什么不用旁边的电梯呢？哦，哎呦，你看看，因为啊，小李他这时候一心啊，只是想着该怎么样把这些砖头啊搬上五楼，他根本就没注意到，其实在附近啊还有电梯可以利用啊。这时候啊，因为他的脑筋啊完全被如何把砖头弄上楼的问题啊给框死了，而经过同事这么一点醒之后，哦，问题啊就变成是该怎么样把这些砖头搬上电梯。哦，这么一来，所有的问题不就变得简单多了吗？当然了啊，所有的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了。所以说，我想这个小故事啊也告诉我们，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跳出现有的思维方式，换一个角度去想想，换一个方式去试试看。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的是一直被大家所公认的最懂得经营管理的日本大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先生对于自己的人生转机啊，做了这样的解说。他说啊，因为我有三个比别人差的弱点，不过这却也是我特殊的优点。哪三点呢？第一啊，是我家里相当的贫穷。第二点啊，是我没有学历。第三点呢，是我的身体不好。我想朋友们啊，也跟所有的人一样，听到他这么一说啊，还真是很纳闷。哎呦，又穷又没有学历，再加上身体又不好，哇，还真是很糟啊。那这些弱点又怎么会转化成为他特殊的优点呢？松下幸之助啊，他进一步的跟大家解释说，因为啊，贫穷让我知道我必须得要努力奋斗才能成功，而没有学历让我不断的自学用功。至于说身体差啊，则是让我更谦虚的知道我需要别人的协助。哦，你看，听了松下幸之助的讲解之后啊，真是让人

人豁然开朗，让我们了解到，原来啊，当你以为自己所缺憾的地方啊，也许也正是警惕自己可以有所发挥之处哦。所谓的优点与特点啊，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如果说特点啊不能适时适所的话，那么就会变成了弱点。而弱点啊，如果说能够善加运用的话，那么就会变成特殊的长处了。所以说啊，特点呢可以是弱点，而弱点也可以是特点。而问题啊，是在于我们需要懂得在这两者之间啊，如何的去调试，并且要适时的转换自己的心境，谦卑的学习，积极的面对各种的状况。这样啊，才能像松下幸之助先生一样，得到成功的果实了。

还看过这么一个小故事，我想挺能激励我们的。是说有一个叫杰瑞的人，他是一家餐馆的经理，他有一项很特殊的才能哦，就是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能看到事情的光明面。嗯，这可相当的不简单哦，所以要说这是他很特殊的一项才能。有人问他是如何能够这么持久的来保持这么的正面，这么乐观呢？他回答说，每天早晨啊，我醒来的时候总是会问自己说，杰瑞啊，你今天有两个选择，你可以选择拥有好情绪或者是拥有坏情绪，而我呢总是选择好情绪。当然了，我想啊，你们也会跟我一样啊做这个选择哦。另外呢，每当我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也是可以选择做个抱怨的受害者，或者是选择从中学习教训。而我啊，总是选择让自己下次更好。哦，这就是杰瑞乐观的诀窍。不过所谓的这个正面的思考啊，可不是什么假乐观哦，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一个信念。当然了，这更需要我们能够时时的提醒自己，需要多加练习。所以说啊，当我们遇到生活中的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不妨就把它当作是一次次操练正面思考的机会。嗯，这样一来啊，心情是不是好过多了呢？你看，同样的一件事啊，可是却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角度的诠释。就好比同样的啊，有这么半杯水，我们可以说只剩下一半了，可是呢也可以说诶，还有一半呢。你要怎么样看待你的人生？当然了，选择权呢，也是完全操之在你的手上。但愿啊，我们在生活中都能够发挥正向思考力量的极致，引发积极的行动，这样啊，才能够成就不凡的卓越人生。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圣经诗篇九篇九到十节说，耶和华要做受欺压者的庇护所，在患难时的庇护所。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当遇到危难与威胁的时候，如果有地方可以为我们提供保护与休息，是何等安慰与美好。作为上帝的儿女，他就是我们的最佳庇护所。只要我们认识他，倚靠他，寻求他，他必成为我们在患难中的庇护所。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苦难不但可以翻页，爱的篇章新书更可以出版。带头出卖弟弟的犹大，当他悔改转向神，在饥荒、妖地、牢狱之灾中，带头舍命救兄弟。苦难不但可以翻页，而且个人家族可以写下新的篇章、新的书籍。34年前，我个人经历淋巴癌，心灵的煎熬，因着神的怜悯、众人的爱带导，不但苦难翻页，也写下过去30多年生命侍奉的新的篇章。我们合一回家最核心的领袖戴明恩牧师，因着21岁的孩子，这个孩子是美国足球大学的名将，被枪杀，家人，全球属灵的家人，在爱中更深更强的凝聚，转向神，祷告神，经历苦难渐渐翻页。我相信合一回家也将要进入新的篇章，更是新的书籍将要出版。我的第四个哥哥因为脑出血，紧急在半夜2点钟开刀。我们海内外家人在爱中凝聚、守望、带祷，传来顺利成功开刀的消息。我相信他个人、他的家庭、我们的家族，也要从这样的患难中翻页，更要写下新爱的篇章，容神一人的新的书籍。亲爱的门徒们、属灵的家人，我知道这一段时间我们有不少人经历空前的熬炼艰难，让我们一起更紧密地转向神、倚靠神，也更紧密地合一连结在一起，手牵着手、心连着心、肩并着肩，相信艰难苦难都会翻页，让我们一起写下新的爱的篇章，合一容神一人的新书。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亲爱的朋友，在祷告这件事上，我们所用的功夫够不够呢？我们花很多时间为工作，很多时间为娱乐，很多时间为私务，我们花多少时间亲近神呢？神何等喜欢我们祷告，就像父母喜欢儿女跟他们谈话一样。所以神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主耶稣在世上留给我们榜样，也鼓励我们祷告。在拉撒路坟前，他举目望天，祷告天父。在他拣选十二使徒之前，他上山整夜祷告。在变化山上，他和门徒祷告。在众人拥护他作王的时候，他退到山上去祷告。在筵席上和门徒告别的时候，他举目望天祷告。在客西马尼园，他三次祷告。在十架上，他为仇敌祷告。今天在天父右边，他一直为我们祷告。亲爱的朋友，我们若是要生命尽身，若是要知道神的旨意，要得胜，要得能力，要得恩赐，要得恩典，要教会复兴，只有一条路，祷告，祷告，祷告。亲爱的朋友，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们生命当中他所预定要我们去做的事。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就是找到上帝要我做的那件事，我知道，然后我很认真的去做，那就是价值。他让你做会计，你认真的把会计学好，把财务的东西弄清楚，然后你认真的去做这件事，就叫做价值。他让你成为一个老师，你认真的在那个位置上去做育婴才，这就是你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们生命当中神给我的角色，在那个位置上。其实人不快乐的事情就是，上帝要我做老师，可是我偏偏想要做歌星。上帝要让我去唱歌，可是我比较喜欢演电视。上帝要让我去演电视，我其实不喜欢，我喜欢要去做的是公务员。如果我们一直不喜欢神给我的角色，你就不会好好在那里去做一个快乐的人，去扮演好那个角色，在那个角色上活得快乐。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你不但知道神对你生命的计划，然后你能够看到价值，你就在那个位置上做你要做的事情。当神分派角色的时候，有两种人，有一种人好像那个导演说，哎，现在剧本拿出来了，这个角色，有的人说选我选我选我，也有的人说不要叫我不要叫我，不会我不会演我不会演。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个性，有的人是那种选我选我选我，有的人是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真的是属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所以我读耶利米书啊，很有感觉，因为我觉得我跟他蛮像的。当神对耶利米有一个生命的计划，向他坦白说，我要你做这件事，叫做列国的先知。你知道耶利米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主耶华，我不知道应该怎么，不会说话，我不会说话，你不叫我去说，我不会说话，哎，我太年轻，我不会，我是年幼的。当神要我们做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先看自己，看自己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会像我一样说，我不会，我不能，我做不到，或者我太小，我资历不足，我太年轻，我不够成熟。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刚才我讲的这每一句话里面都有一个字叫做我。当我们一直看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但是当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找一个能的人，他找的是肯。你肯不肯就位？就他为你所造的那个位置。但你说我没有能力去扮演那个角色，圣经上说能力都属乎耶和华，你不能，我不能，他能。当你就位的时候，他会把足够的能力给你，让你能够做好那件事。能力都属乎耶和华，所以他在我们中间不是找能的人，因为不能对他来讲重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你不能，他能，他会把能力给你。他找的是肯的人。你愿不愿意回应主？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感觉你心中有一些挣扎。你知道神要你去做什么，但是你里面七上八下。但愿今天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开始，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家和便雅悯家共18万人，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自己。好，这个罗伯安当然就是原来的这个正统的大卫家族的王，但是他不智不聪明，惹得10个支派跟他分开了。分开了，他要做讨伐的工作，他就到耶路撒冷，他就招聚犹大家和便雅悯家。北国有10个支派，南国有2个支派。这2个支派是哪2个呢？一个是犹大，没有问题。另外一个呢，有人根据这里还有有些地方讲说，另外一个支派是便雅悯支派。不过我们看历史和地理，便雅悯支派好像是脚踏两条船，有的时候支持有些人，有些便雅悯支派支持是北国，有些支持南国，所以不太能够说便雅悯支派一定就是南国的2个支派之一。也有人说是利未支派，因为是祭司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参考，还有一个根据地理的环境说，那里是西面支派啊，南国有犹大支派和西面支派，那没有定论，我们就参考，给大家参考。那么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了18万人的这个战士，要与以色列人征战。那么但是呢，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住犹大便雅悯的以色列众人说，你去跟他们讲啊，跟百姓和王讲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耶和华的话，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弟兄征战，不要跟你们的弟兄征战啊，这个各归各家去吧啊，回家去罢兵吧。因为这个事是出于我，国家的分裂是出于我，国家分裂出于人民觉得太苦了，也有他们的野心，也有他们不顺服上帝的地方。任何一件事发生有很多的因素，有的时候圣经或者我们只讲其中一两个因素，我们是会犯错的，那么圣经不会犯错的。当他省略了其他的因素的时候，一定有他的理由。那么在这里就是不管如何，就是两国分裂，耶和华说这出于我，不要想用武力再来统一。那么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不与耶罗波安征战了。啊，这罗波安就突然招军队来。

让两国合一啊。那么罗伯安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么历代制是讲正统的，罗伯安是属于正统的，所以对罗伯安还有很多王都比较多美言，而没有讲他们的恶行啊。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修筑城邑，所以他也是很大兴土木的人。为保障修筑伯利恒，哦，伯利恒和美哉小城小伯利恒，原来也是一个军队的军事的要地哈。伊坦、提戈亚、伯朔、梭哥、亚杜兰，好，这等等这几个地方啊，这些地方呢，都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坚固城。他们是防城，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军事上的，在商业上和社会上比较没有那么多哈。那么罗伯安呢，还有一些勇力，有些好的表现，他兼顾各处的保障，保障应该也是他们的城，保护这个大城的小城啊，在其中安置军长，又预备下粮食、油、酒，他在各城里预备盾牌和枪，且使城极其坚固。犹大和便雅悯都归了他。好，犹大、便雅悯都归南国哈，归罗伯安。那么，然后看以色列的祭司也是归到罗伯安这里哈。第11章的13节，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这点很重要啊，因为祭司的来归啊，就表示宗教上面南国是一个正统。虽然我们知道的正统，在神的心里是看人心中是不是真的归向他，而不是有没有正统的祭司，就是这些外在的东西啊。外在的东西不是不重要，但是最重要是内在的。内在的以色列人，或者是任何一个南国北国的人，是敬畏上帝的，是愿意顺服上帝的律法，是愿意信靠上帝的恩典的，那么这些都是上帝的子民了。那么忠于上帝的就是上帝的祭司，上帝的利未人。那么这里也是在描述罗伯安有宗教上的这个正统的归向他。那么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利未人不效忠耶罗波安，为什么？因为耶罗波安拜偶像啊，那利未人就离开了耶罗波安统治的地方，到罗波安统治的地方。这些我们当然会说，你到罗波安统治的地方，这里有比较正统的圣殿，正统的服侍上帝的祭司。但是神看的也不是外面这些架势啊，还是我们里面内心是不是真的属于主。所以耶罗波安他们固然不好啊，罗波安也没有什么好啊。耶罗波安和他的儿子是拒绝利未人的，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就是他要另起炉灶，要让百姓知道他这边也是有神明的支持的。但是他对于神明就纯粹是利用的，互相利用的。他没有信靠真神，他没有信靠耶和华，他也没有信靠什么别的假神，他只是用这个宗教做他的统治的一个手段、工具之一啊。但是形式上，耶罗波安连这一点都没有，罗波安还有一点形式上的归向正统，耶罗波安没有。耶罗波安下定决心要跟罗波安分庭抗礼，要分庭抗礼就自己要有个宗教。让自己的百姓能够留在这个地方，不要去南国耶路撒冷那里逢年过节去拜拜啊。其实我们再一次说，仪式上的、形式上的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是不是每一个个人是从内心里信靠上帝的。否则你外在的会籍啊、所属的教会啊，这些都不足为是。耶罗波安呢，他要分庭抗礼，他就做了秋坛。秋坛是一个切身为民的地方啊，英文通常翻 high place。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喜欢在这里敬拜耶和华，但是这个地方原来是异教徒他们献祭的地方，

神允许以色列人在这里祭拜，但是不太喜欢，神希望大家都还是到耶路撒冷祭拜，祭拜真神。因为你在随便任何一个地方看到这里曾经有个神坛，你就学着就在这里祭拜真神，你可能多少会学习原来的那个异教徒的一些形式，那你就不知不觉被勾引过去了。嗯，我们记得我们内心中尊主为大是最重要的，但是内心尊主为大有外在的仪式辅佐也是好的啊，我们不能说完全不顾仪式啊，我们不能太所谓的属灵啊，有一些规矩有一些形式去 follow 是应该的啊。那么第十六节，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他们，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啊，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哎，这我们也实在是很遗憾啊，就不过如此而已。那么这个如此遵行主的道是不够不理想的啊。嗯，当历代志下记载这个罗伯安的这个正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看一下列王记上记载耶罗波安他怎么献民于罪啊。这个耶罗波安献民于罪的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十二章，我们从第二十节看起。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波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当然还有一些便雅悯支派的。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召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十八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便雅悯犹大全家，并告诉其余的民说，耶和华说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那耶罗波安呢，还继续在远离上帝，他考虑的都是政治。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庇如伊勒。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所以你看他考虑的都是政治啊，不是真的信仰。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参考的经文啊，就是《列王纪上》第十二章。那么耶罗波安怕百姓呢人归大卫家，如果他们还要常常上耶路撒冷去献祭的话，难免不会把耶路撒冷当作他们的这个还是他们的中心，他们的心就归向犹大王罗波安了，这样就耶罗波安就失去民心了，他们会杀了我，人归犹大王罗波安。那么耶罗波安就筹划定妥。哎呀，他当然也是世界上所有这些所谓聪明的这些独裁者会用的，就是利用宗教来诱惑人心啊。他做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哎呦好远啊，路途太远了，而且麻烦，他们现在都已经跟我们不是一个国了，现在我给你们方便的地方去啊，就在我们国家里面，有两个金牛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我们不要跑那么远去祭祀他了，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祭祀他。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就一南一北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这当然陷在罪里，这明目张胆的叫他们拜偶像啊，说是牛带他们出埃及的，这怎么可以呢？那么为了政治上百姓的心归向你，你在信仰上也另立了一个门路，要叫百姓留在你这边，这是不逃诸喜悦的，这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都往但去拜那个牛犊了。在列王纪上十二章三十一节，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这都是健忘不应该有的现象啊，不应该有的事情。耶罗波安把这些凡民立为祭司，就是他要利用这个宗教体系维护他的政治权利就是了，他丝毫没有敬畏上帝的心。耶罗波安定8月15日为节期，也是随便找一个，可能他请一些学者看看这个日子有没有什么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然后这个历史上的日子就定为一个重大节期，迎以色列人归向这个假神，他所制造出来的假神。那么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波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献上燔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

在伯特利，他在8月15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日月，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上坛烧香啊。然后有一个宗教的东西也是跟你南边的耶路撒冷分庭抗礼啊。啊，这些人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一就是宗教是很大的力量，不知其二就是人所设立的宗教都是得罪神的。啊，我们唯有照着神给我们的指示，向他献祭，向他祷告，侍奉敬拜他，而不是向列邦人学习。啊，你们怎么敬拜你们的神，我们也学。然后我们学了，也许我们就可以跟你一样强盛。那这是妄想啊！我们听上帝的话，按照上帝的指示来做事，这是神喜悦的，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嗯，在列王记上，这里记载了耶罗波安的叛变，耶罗波安的造牛犊献民于罪。那么在列王记上13章也讲到有神人来警告耶罗波安。嗯，这个我们先再回到历代志下第13章，历代志下第11章，我们再回想一下这个历史的状况是怎么样的。第11章我们讲到说，耶和华禁止罗波安与以色列征战，然后说祭司利未人都归向罗波安，然后你看罗伯安的家世是怎么样的。在历代志下第11章第18节，罗伯安娶大卫儿子耶利摩的女儿马哈拉为妻，又娶耶西儿子以利亚的女儿亚比孩为妻，从他生了几个儿子，就是谁谁谁谁谁谁。后来又娶亚沙龙的女儿玛加，从她生了亚比亚谁谁谁谁谁。罗伯安娶18个妻，立60个妾，生28个儿子，60个女儿。这真是庞大的数目啊。嗯，也一定是很混乱的结果。一夫一妻单一的家庭是上帝的旨意，你这娶妻娶妾娶妃嫔立妾，这都不是神喜悦的。罗伯安呢，这么多妻子，他爱亚沙龙的女儿玛加比爱别的妻妾更甚啊，有所宠爱的，也许她最漂亮，也许她最体贴。罗伯安立玛加的儿子亚比亚做太子，在他的弟兄中为首，因为想要立他接续做王。罗伯安办事精明，使他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坚固城里，又赐他们许多粮食，为他们多寻妻子。嗯，这个也许有点过于美言吧。罗伯安有这么精明吗？也许是啊、嗯，人对于怎么样为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利益，那是都很精明的。在为众人谋福利的事上常常是很糊涂的。罗伯安在这里办事很精明，他把他的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各地，这是封建社会的特色了。你要安排谁在远方代替我来镇住他们，你要用谁啊？就用自己的亲人、自己的亲戚，有分封的王。这分封王后来当然就会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容易伟大不掉了。你希望分封的王在那个地方，嗯，为你稳住阵势，他反而会趁这个机会为自己造势，然后到下葬的时候就造反了。哎呀，人不尊主为大，只想要得到君王的利益，做头子的利益，那各怀鬼胎。那对自己不会有帮助，对国家也不会有帮助。嗯，我们看罗伯安、耶罗波安两个人都不好好的治国，都在想策略、想谋略来怎么样稳固自己。那么在这历代志下第11章里面讲到这个罗伯安，比在列王记里面讲到罗伯安要精明一些啊，
第23节说罗伯安办事很精明。

粽子分散在各地，就是各地都有监军，各地都有分封的王，各地都有忠于罗伯安的。但是实际上当政治局面有所改变的时候，你用你的利益来衡量你的政策，你利益怎么样，你的政策就怎么样。那别人不也是用他的利益来衡量他的政策，也不管耶和华，也不管你，以至于国事是每况愈下，没有人是照着神的心意来治国，没有人照着神的心意来治民，这自掘坟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任何事上，在我们将来的工作或者任何人和人相处的事上，我们不是那种要利益要利益，天天想到的是利益，我们想到的是神的道，我们有没有遵循神的道，我们是不是站在神的道这边，那么这才是好。就是这个没有春秋无义战啊，没有哪一边是好哪一边是坏。比较起来，当然罗伯安就是大卫家族这个还有点形式上敬畏神，那么耶罗伯安就是北国形式上都没有。所以我们很遗憾的说，南国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让不仅弟兄之间不是征战的，弟兄之间是相爱的，是彼此扶持彼此带导的。求主帮助你的教会能够满了你的见证，满了你的荣耀。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有时候一个微小的行动就能够成为别人的及时雨，可能是看见邻居提着重物时顺手

帮个忙，或是发现同事陷入低潮，主动递上一杯热咖啡，写张加油小纸条。圣经箴言3:27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行善不只是慷慨解囊，更是看见他人的需要。今天只要你手有余力，就请不要推辞，用你的小动作点亮身边人的世界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最近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19节到24节。对安尼，咱知咱属真理，咱若受良心责备，伫上帝面前，咱会当安稳自在。因为伊的心比咱的心搁较宽较大，伊逐项拢知。亲爱朋友，咱的良心若无甲咱责备，咱伫上帝面前就通勇敢，毋免惊。咱无论对伊求什么，拢会得到，因为咱遵守伊的诫命。在伊面前做伊所欢喜的事，伊的诫命是安尼，咱就信伊的子耶稣基督的名，嘛就照伊予咱的命令三听。遵守上帝诫命的人，踮伫伊内面，伊嘛伫因的内面，对上帝赏赐予咱的信心。咱知影上帝点伫咱内面，这段圣经非常的清楚地表达，唯一的试验就是咱点伫上帝面前，会当安稳自在，就要证明上帝点伫咱内面。咱唔那点伫上帝面前，徛一条，咱阁点伫上帝内面，上帝嘛点伫咱的内面，所以这就是人类的心内真特别的所在。绝大多数的人，大部分的时阵，心内拢会有怀疑

的念头，会感觉讲这敢对，安尼敢好，是不是爱个变一下？真侪时阵，人的心充满怀疑。任何的人，咱只要小夸有一点啊敏感度，咱就会跨入啊，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基督徒？甚至自己，我也敏感到，我是不是会当称作是基督的门徒？所以约翰点这用一个非常简单，不过真具体，影响力真大的方法，要跟咱讲，你到底是不是基督的门徒？就是你有仁爱有疼的是真也无，所以咱若感觉讲对兄弟姊妹的疼，是咱对心底内面呈出来的。那安尼，这就是基督的心有伫咱内面。这你家己会当检验，你家己的良心会当互你知影这项事，也就是讲伫日常生活中间。你甲人斗阵，真自然会想到别人的需要，会想要伸手斗三公一下，会想要甲人斗阵加一个交谈，互人也得到盼望、喜乐，得到平安。咱是毋是有这款掠基督的心最深，掠耶稣基督做咱的模范？咱当然会意识到，会敏感到讲，哎，我会犯罪，所以咱会有这款犯罪的意识，敢那亲像信仰的良心会提醒咱。但是另外一方面，咱嘛会意识到，迄个疼、迄个仁爱的行动，就照安尼，迄款的感动落去行，那安尼。咱就较接近基督，所以约翰伊才不讲个。那有遮个讲充满疼心的人，啊来用足侪服务，用足侪服侍来，予伊个生活见证，敢那真水。啊，唔过伊是用即款个。来做一个外在的尊他，实际上伊并无真正对心内有迄个疼的感觉、感动、甲敏感出来。所以伫内边那有当有这个，是因为上帝点伫咱内边啦。所以咱在看到历史在讲遵守上帝诫命的人，迄、那个诫命就是爱三听的人，是点伫上帝内面，上帝嘛点伫因内面，只有上帝点伫人的内面，咱在当对心底唱出来迄款疼人的念头甲行动。所以约翰在讲到这些事的时候，他说疼的动力，疼的感受感动，让咱确信是上帝在咱内面，咱在上帝内面，咱的心有可能会指责责备咱，但是上帝比咱的心更加大。所以这个意思是要甲咱讲，就是当咱的心责备咱的时阵，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也唔过，因为上帝比咱的心比较大，伊知影所有的代志，伊唔那敢那知影咱犯罪，伊嘛知影咱的痛、咱的嫉妒、甲咱的不足，伊嘛知影咱。迄、那个悔改的心。

所以上帝这款的伟大，伊了解咱，伊会当接纳咱已经做的，嘛接纳咱过来要做这的事。所以咱必须要踮咧上帝面前，亲像路加福音的记载，踮伫个圣殿的祈祷，讲上帝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是含遐个法利赛派遐传统敬虔的人无同的祈祷。咱那是会当。对心底发出这款的一个祈祷的时阵，这敢那亲像咱的心的责备咱，但是上帝迄个奇妙的听，比这个更加大。伊知影咱的有限，嘛知影咱的心智，嘛知影咱诶做会到的，做袂到的。拢伫伊诶掌握甲包容内面，所以伊毋但知影咱会犯罪，伊嘛知影咱会认罪悔改，伊会当赦免咱。所以，如果上帝是咱的个别的，咱常常讲，伊是全能、全知、全听。全能的上帝，全知，全部都知道，而且全部拢用迄奇妙的听来对待，来听受咱。那安呢？咱就会当体会迄句话：人看人是看外在，但是上帝看人的内心。咱看人是看外在的行动行为。但是上帝知影人的心意，小小一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踮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19-24节，在上帝面前会当勇敢，唔免惊；在上帝面前会当安稳自在，还是讲坦然无惧，因为人看外在的行为，上帝知影人的心意。咱的良心若责备家己，上帝比咱较大。伊毋是干那用行为来判断人，伊阁会当看到咱的欲望，甲咱的理想。伊用遮个包括咱的行动来审判人，所以咱来看《列王记上》卷第八章17-18节，所罗门在圣殿起火奉献的时阵，伊讲到伊的老爸大卫安怎希望会当去上帝的圣殿，但是这个特别的恩典竟然甲大卫无关系，所以所罗门讲：“我的老爸大卫不立志要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名来起圣殿。”耶和华对我的老爸大卫讲：“你有这款的立志，真好，对，有影，有迄款的心意，有迄款的。”立志很好的人的行为让人看到，人用这样来判断，因为人没有其他的方法。但是上帝他抓咱心灵同心那种的心意感动感情来判断咱，面对咱，这也是我们说上帝点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知道我们属灵生命同心，甚至我们自己有可能不知的部分上帝都知。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可以安稳自在在上帝面前，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属的上帝，上帝是全知全知的上帝，他不是要让我们惊吓的上帝，颠倒是要让我们得到盼望的上帝。所以约翰在提醒我们，就是要通过顺服才会当维持咱甲上帝中间这个关系。第一个，都爱相信上帝囝耶稣基督的名。咱真做基督的门徒，在圣经内面，咱常常知影名，对的，这希伯来人对以色列人来讲，有特别的意义。圣经的作者嘛，一直咧用到这个名，伊唔是咧讲到称呼一个人啊，定，伊甚至这个名要讲出来，这个人所表现一切的本性，甲伊的特质。所以，咱再看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得到帮助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不是靠其他的官兵溃烂宰掉，是靠一个名。所以希伯来人在说名，他不是只

来指一个人，迄、那个名是有能力、有 power， 迄个名是有袂输个干那亲像，有迄个 personality， 有迄个位格同款。所以，咱的帮赞是挖靠耶和华上帝的名这项事，被提醒咱，就是挖靠上帝。实际上，咱是挖靠上帝的听，伊的怜悯，伊的大权能，甲伊的慈悲，这拢是上帝的本质。上帝的本性，所以当咱咧讲挖苦耶和华上帝的名的时阵，就是咧挖苦耶和华上帝伊的听，伊的慈爱怜悯，伊的大权能。所以名就表示这的怜悯听能力咯。所以当咱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囝，高估这个名的时阵，就是要高估耶稣基督国外的奇妙。所以，咱再看到通过耶稣基督将上帝完全用世间人来打开，用世间人来显明，过这个耶稣基督是咱灵魂的救主，所以咱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迄个国话的大冠名。嘛，因为安尼，咱看到伊所荷兰的改变，搁一摆讲到，就是爱互相相听。伫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这个改变。在讲咱三听，亲像伊听咱，咱都爱亲像耶稣听咱迄款的牺牲，看无家己，甲完全的下面的听，来互相三听，毋是用家己的经验来听别人，毋是用咱家己认定的方式来互相三听。是用主耶稣听咱的方法来珍惜三听，安尼咱才会当亲像耶稣基督的款式，正确的信仰甲正确的行为，会当结连到底。这毋是咧讲到基督教伦理，而是基督徒的伦理。这不是一款的神学，这是一款信用和行动的结连。所以咱就要接纳接受顺服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以及他这个名，咱才会当在咱的基督徒生活中间完全显明见证基督听世间人，嘛会当用伊听人的态度来对待别人，也就是咱毋是用家己的感受、感动来做标准。那安尼，迄拢会突出，安那无都是会骄傲自大，毋是，是用耶稣基督的名。来引带感动咱，嘛用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来帮助咱，来活出基督门徒的款式，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通过圣神点伫我内面讲话，互我知影上帝嘛点伫我内面。好，我会当在你面前安稳自在，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 这是在意文化传承的佳音。
2: 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
1: 这是和您生活在一起的佳音，
0: 小资本大创业。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
1: 这是关心时代趋势的佳音，
4: 更新我心意。
5: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
1: 这是想要和您天天亲近神的佳音。在业配盛行的媒体时代，多年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坚持不受商业宰制，持续提供纯净与充满鼓励的声音陪伴。佳音也以文字及新媒体服务关心您生活大小事，在乎您信仰的需要。
6: 承接着时代使命的佳音急需突破现状，建构新媒体中心。诚挚地邀请您以每月奉献700元认领一块砖，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让温暖的声音无远弗届。详细奉献办法请洽佳音官网或来电02-2369-9050 2369-9050。因为有你，让爱生生不息。佳音 Love 联播网。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的13到1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做好准备，做好准备。

秦芳是个中学生，某天他跟一群基督徒同学前往戒瘾机构传福音，他跟一名身材高大的20多岁男子展开交谈。当他们谈到信仰，秦芳的立场坚定，毫不退缩。秦芳清楚讲述主耶稣的福音，而对方的回应却是截然不同的宗教观，但他们依然友善地互相交流。最后对方看着秦芳说，你让我心服口服，我无法反驳你所说的。秦芳当然希望对方能立即归信主耶稣，但即使他拒绝了，福音的种子仍已种在他的心田里。虽然这样的结果难免让秦芳感到失落，但他因一个事实得到安慰，就是那天他做了上帝呼召他去做的事。彼得前书3:15说，要随时准备答复，他已经用爱心向人分享了上帝的救赎计划。秦芳不以福音为耻，他已经做好准备去回答那些问你们为什么怀有盼望的人。他晓得自己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也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使他能以合宜的态度回应那名年轻人。上帝赋予我们莫大的殊荣，使我们能向人传扬基督，让我们随时做好准备与人分享福音，因他必提供我们所需的一切。您要如何准备好抓住机会与人分享您的信仰呢？您知道谁正需要听到福音呢？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恳求主，当我们面对那些渴望认识你的人，求主赐给我们勇气，打开我们的口，使我们能解答他们的疑惑。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的13到1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做好准备。圣经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惶，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

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使徒彼得首先对基督徒教导他们一些应尽的本分，他说到的妻子如何对待丈夫，丈夫如何对待妻子，这是家庭的见证。他还特别用了篇幅说到信主的女子应当要如何的装饰自己，他劝告姐妹们要仰望古时的圣洁妇人，要以此为装饰。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她却是顺服她的丈夫亚伯拉罕。在第六节特别说到，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彼得是指这些广泛的善行，他们所表现的美德是可以感化家里面没有信主的丈夫的，而且也不要因为丈夫的恐吓就放弃信仰，或者放弃想来感化丈夫，那么这个是很了不得的妻子，就像古时候的圣洁的妇人一样。所以在这里彼得说出了许多勉励女信徒的话。至于做丈夫的呢，彼得说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她比你软弱，并且她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彼得要做丈夫的敬重妻子，他因为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可见善待妻子的丈夫，他们的祷告神必垂听。接着彼得也提到了如何对待一般的弟兄，首先提到要同心相爱，是相爱如弟兄哦，还要彼此体恤，在交往之间要存怜悯谦卑的心，重点是谦卑的心，不是慈怜谦卑的样子。彼得希望弟兄们在教会里要像主耶稣那样，从心里从生命里柔和谦卑，寻求和睦，还要一心的追赶。虽然离恶行善追求和睦的人在人的眼前看来好像是吃亏了，但是在神的眼前却不吃亏。在十二节圣经不是说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所以这些话对于一个愿意追求和睦，甘愿吃亏，用诚实待人，肯舍弃自己的人，是一种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位看顾义人的主。接着我们看今天读过的经文，就是从第三章的十三节一直到第四章的十九节，都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如何能够胜过逼迫还有伤害我们的方法。我们先来看十三节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行善这里指的是行神所喜悦的事。许多时候我们为自己所喜悦的事热心，这是很容易的，但是为了神所喜悦的事热心，确实使我们常常提不起劲儿来做。圣经说，若我们热心行善，有谁害我们呢？这是按一般的情形来说，多半的人都不会去害行善的人嘛。但是这句话却表示行善的人有一种看不见的权威啊，能够使人慑服在他的权威之下。一个人是行善还是行恶，是伪善还是真善，人们的良心是明白的。纵然是那些个随从外表也随从多数人来反对行善的人，但是他们的良心依然会告诉他们谁是真正的行善者。我们要感谢主，因为当神在造人之后，他给了我们人一个最好的礼物，就是良心。虽然有一些行恶的人，他们的良心好像是坏了，可是有的时候良心起了作用，依然会责备自己，也知道谁是真正的行善的人。这一句话另外一方面的意思也是说，基督徒若是热心行善，行神所喜

喜悦的是，有谁有这个能力能够加害神所看顾的人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31节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因为行神所喜悦的事，就等于是站在神的一边，让神来帮助我们。当然有些人可以伤害我们的身体，主耶稣说了，人纵或能够杀害我们，却不能够害我们的灵魂，更不能够夺去我们在天上应得的赏赐。从历代以来，我们都知道人的迫害不能够使我们受损失，倒是能够使我们在属灵方面大有增益。接着我们来看第14节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这节经文跟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中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教训十分的相似。就在马太福音5章第10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此我们每逢受苦的时候，我们要先问问自己，是不是为义受苦？有多少成分是为了神的义？有多少成分是因为自己不小心所召来的呢？但是假如我们真的是热心行善，仍然有人来加害，圣经说这也是有福的，因为虽然肉身受到了损害，但在永世中却必然会得到主的赏赐。因此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每当我们遇到了逼迫，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要体会，由于我们知道有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那么我们就能够从神而来的胆量引导我们做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与其惧怕仇敌，倒不如全心全意的信靠神，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统管一切，由他掌管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仇敌就没有办法动摇我们。有人曾经说，我们不大畏惧神，是因为我们过于惧怕人。但愿我们都不是这样。接着看第15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看经文说只要，这两个字是暗示除了我们所做的之外，其余的事神就会为我们负责。重点是我们心里要尊主基督为圣，意思是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实际的做主，居首要的地位，不可以随便的侵犯我们的主，或者是使我们的主在我们心中受到委屈了。我们心中应当是以基督的圣洁、祭邪、荣耀而生发一种尊崇、敬畏，就是不敢随自己的意思行事的心。接着圣经说，有人问，这是假定的话，暗示我们基督徒美好的生活见证是会引起外人发问的。信徒过着敬虔的生活，尊主为圣的生活，或者是在苦难中还蛮有喜乐，就算是受到别人的恐吓也不惧怕，被人咒骂了反应是祝福他。像这一种和平常人生活的态度不一样的情形，是具有吸引力的，会引起那些个围绕着我们的人来发问，究竟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我们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的生活法则？正如施洗约翰，主耶稣和使徒们也都引起当时的人来向他们查问，这就说明基督徒应当以将来的盼望作为我们生活的缘由，并且将这种盼望应用在实际的敬虔生活中。圣经还说，我们就要常做准备。您看，基督徒应当要准备好，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高举基督和救恩的杯，将主的恩典向人讲述，让别人知道自己信仰的根据，让别人知道福音的能力，让别人知道敬畏上帝的生活是充满了喜乐与盼望的。
而且回答的时候

后，圣经说是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温柔是一种谦卑柔和的态度，不因自己有好的见证就轻视别人，这种态度容易使人接近我们，又能够使圣灵易于动工。接着我们看十六节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弟兄姐妹，刚才我们也说了，那个无愧的良心非常重要，是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的原因。我们信徒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不是求在人的面前不会受到反对，乃是求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个就是我们的安慰和快乐。接着圣经告诉我们，叫那诬赖我们的人自觉羞愧。我们看使徒彼得教导我们基督徒，当别人用毁谤的方式诬赖我们的方式，那么我们的方式不是用自己的口来争辩，乃是用一种坚强的生活见证，使那些毁谤的人自觉羞愧。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信仰的最佳的辩护，让我们的行为能以无愧的良心，让我们以无瑕清高的生活来面对批评。我们不能够避免别人的攻击，但至少可以减少给别人找画饼的机会。只要我们所做的事都是正确的，别人便找不到批评指责的理由，反而叫他们自惭形秽。所以我们可以用好的行为来胜过一切的批评。有人曾经如此说，所谓的圣人就是他的生活能够令别人更容易相信神。一个人必须在基督里行事为人，才能在神的眼中看为是好品行的人。往往就是这样，言语若是不谨慎，常常会自食恶果，自取其辱。所以我们说话要谨慎，行事也要谨慎。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圣经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若是神为着我们的益处而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有所安排，就算我们是热心行善，就算我们是存着无愧的良心行事，也不一定会改变反对者的态度，反而让我们继续受冤屈的苦。圣经说，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其实弟兄姐妹，只要是人啊，我们这一生必定有苦难的。问题乃是在于我们所受的苦是自己招来的，还是神所安排给我们的呢？我们基督徒受苦若是出于神的旨意，就必定含有积极的作用。信心是否牢靠，受苦能够考验人倚靠神的真正程度。既然苦难是不能够避免的，那么我们就将它接纳为一种应有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基督徒独有的特权。这种特权可不是普通的人能够得到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效法基督的人，我们的主耶稣也曾经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为我们上了十架。之后主耶稣复活了，我们也可以因信称义了，感谢主。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有幸，在喜乐的时候蒙你的纪念，在苦难中你也没有放弃我们，你一直将我们放在心上，你一直带领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纪念主为我们上十架，我们的主也纪念我们因着他的名所受的一切的冤屈。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将这一切的事交给我们的主，主必定会帮助我们洗去我们的冤屈，圣灵也必定会带领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0: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2: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六月十一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锋面又会再度北移到台湾附近，因此降雨又会变多。在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的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在东半部的平地则是短暂阵雨为主，预计会在下周一之前天气仍然是会不稳定的情况。不过这一波雨势不会像前几天一样剧烈。在温度方面，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白天的高温大约是25到28度，中南部还有台东是28到30度。从周六开始会转成西南风的环境下，气温会稍微有所升高，在白天大约是29到32度。在锋面影响的期间，如果有下雨的时候温度就会稍低一些，但是没有雨的时候天气依然是偏闷热的情况。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房市管制踩刹车，杨金龙表示就到这里。中国时报，新青安 2.0 房价上限3500万。自由时报，中国海警船频繁侵扰我方海域，美国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施压。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中央银行将在下周四6月18日举行第二季理监事会。央行总裁杨金龙昨天在立法院财委会备询时表示，选择性信用管制就到这里。市场人士解读，央行的房市政策已经逐步转向观察政策的效果，理监事会再度加码管制的几率不高，但是否会进一步松绑，仍然必须是房价、交易量还有银行不动产的放款集中度变化而定。由于现在正处于理监事会的缄默期，杨金龙的说法也让市场是高度关注。央行是从2020年年底以来多次祭出选择性信用管制，在政策上路之后，房市的交易量是明显萎缩，价格也由过去的快速上涨转为盘整，部分区域甚至开始出现修正。央行官员坦言，目前看来房市确实有软着陆的迹象，至于是否可能会松绑管制，官员只有表示股市资金过多，也会担心资金直接往房市走，再加上房价并没有明显的跌幅。根据了解，央行在每周都会邀集2到3家银行房贷部门进行沟通，以了解市场情况来作为政策调整的参考。市场也预期，如果在这一次有政策调整空间，可能是会落在余屋贷款的放宽，以减轻建商压力，或者是再度松绑第二户的房贷成数限制。而杨金龙的说法一出，银建股昨天上午10点之后也快速拉升，其中包含星巴巴、金城、冠德、国建等个股更是拉到涨停。市场人士也认为，央行在第一季里监事的松绑已经算是政策宣示，再加上杨金龙对余屋去化表示担心，也反映了央行对于房市的态度是已经从压抑变成了弹性观察。中国时报头条新闻，新青安 1.0 将在今年7月底届满。根据了解，财政部对于接续要推出的新青安 2.0 已经研拟完成，在今年8月1日是渴望上路，实施的时间是长达7年，利息补贴将拆成3+4两阶段，前3年是与 1.0 相关。

同，由内政部补贴 1.5 码，也就是 0.375%， 公股银行补贴半码 0.125%。 从第四年开始，内政部每年减少补贴半码，到第六年归零，公股银行则是持续补贴半码到第七年。新青安 1.0 是从民国112年8月1日起开始实施，到今年7月31日落日，主要是贷款给20岁以上配偶与未成年子女都没有自用住宅，同时必须是首购为主，并且要求需要自用，包含不能出租、不能转售，以及一生只能够贷款一次。 2.0 方面则是新设排付条款，包含贷款者年收入是限200万元以下，房屋总价也设置了天花板，例如在台北市3500万元，贷款年限虽然最长仍然维持40年，但新设年龄限制以及80条款，贷款人是必须在50岁以下，年龄加上贷款年限是不可以超过80年，贷款总额不变，最高仍然是8成1000万元，但是婚育宅可望上调到1500万元，宽限期间则是维持5年不变。而对于新青安的额度提高是否会助长炒股，导致逾期缴款增加，财政部长庄翠云昨天表示，要买房子才能够申贷，而现行并没有不能做二胎贷款的限制，但是新青安的逾期缴款比率只有 0.01%，比起全国住宅贷款逾期比率的 0.08% 还低许多，但这部分财政部还是会密切关注。自由时报今日头条，中国以日本和菲律宾进行专属经济海域 EEZ 的划界谈判为由，派遣了多艘公务船侵扰我国的东部海域，并且在昨天宣布活动结束。新华社报道，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宣称在五天期间是派出了四艘船舰，点验过往的船舶有198艘次。不过海巡署在之前则是表示，中方的行动我方是全程并行监控，期间三艘商货轮遭到中方假冒管辖权广播询问，我方海巡舰艇也立刻严正回应，中国违反国际法，不必理会骚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表示，美国支持其条约盟国日本与菲律宾，并且鼓励北京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不要诉诸胁迫或是武力，同时也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加军事、外交还有经济压力，转而与台湾民选的领导阶层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呼吁，不要落入到中共假执法、真扩权的叙事框架中，避免被中共认知作战操弄。林佳龙指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是互不隶属，中共无权介入台湾东部海域涉及台湾主权或管辖权的议题，而中共的扩张已经不只是破坏现状，还想以行为造成新的常态，是破坏现状的问题制造者。台湾会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因应，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一起阻止中共从台海到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的军事扩张。他也强调，日菲政府都有表达相关谈判不涉及台湾对国际法上的应有权利。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这一波美伊战火升高的几天之前，双方的谈判其实已经非常深入，远超过重启和默兹海峡，进展到伊朗核计划的初步轮廓，一旦谈成，渴望让伊朗暂停核活动15年。而根据美国官员与外交官的说法，有关的核谈判聚焦在四项要求，包含长期暂停浓缩铀、稀释现有浓缩铀库存、拆除主要核设施以及接受国际的突击检查。如果伊朗接受，也将代表美国方面取得了比起2015年奥巴马总统时期更大的进展。中国时报焦点新闻，美国

关税的花生还没有进口，国产花生的开盘价就只有每台斤35元，创下10年以来的新低价。立委因此也忧心，美国花生价格只有国产的1/3，恐怕对于国内花生产业会造成毁灭性的冲击，因此提议将现行的花生产业每公顷3.5万元转作奖励金，提高3倍到每公顷10.5万元。最终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在昨天是通过了主决议，农业部应该在1个月之内也拟提高转作奖励金。另外农业部也宣布预定最晚7月就会公布台湾花生标章。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今年4月7日率团访问中国，同时向民主基金会申请补助480万元，引发高度争议。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乾隆在上周已经证实，国民党已经在5月28日把访问中国有关的凭证送交到民主基金会进行核销，总金额是302万元。对此，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廖达奇昨天在立法院表示，郑丽文率团访中的单据都还没有核销，因为可能会涉及到违反民主基金会章程的第18条第3款，是否涉及到统独活动，因此如果有单据送来，一定是会送交董监事会进行处理。联合报新闻，民进党中执会在昨天通过提名竹北市长郑朝芳参选新竹县长，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表示，郑朝芳不只让竹北市成为科技与人文共存、产业与生活共融的韧性宜居城市，也让竹北的转变让全台湾都看见。郑朝芳则是喊出了崭新改变在新竹县、竹北经验改变竹县的口号，力拼要翻转新竹县。但是他的对手国民党提名的参选人徐新盈则表示，恭喜郑朝芳经过半年再三的谨慎思考，终于获得奉旨提名。而国民党新竹县长的参选人是经过公开的民主选举，获得县民的支持，因此他也特别感到责任重大。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前天短暂的反弹之后，在昨天是再度重挫超过1000点，同时热钱是持续撤离，不仅拖累了股市的表现，也让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承受了贬值的压力。所幸后续在中央银行积极的调节之下，中场是收在31.668元，贬值了5分，成交量仍然是高达36.99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中场则是大跌了1478.9点，收在43225.54点，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1173.64亿元，其中外资是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站在卖方，在昨天卖超有34.74亿元，是史上第8大，累计近5个交易日外资的卖超金额已经突破了4300亿元的大关。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股上涨破40000点之后，多头气势也带动多档的千金股暴涨，这也导致许多的权值股像是联发科、国巨等一度是被列入到处置股，也俗称的是关紧闭，必须分盘交易，目的是让投资的热度降温。但是相关措施遭到立委要求检讨，不过由于金管会在6月10日向财委会提交报告，内容指出未来将会朝向短中长期的改革，在短期目标上将会督促证交所及柜买中心配合股价调升幅度，规划合理的公布注意股票的警示标准，以达到预警的目的。第二个短期目标是积极强化资本市场的各项财务与业务资讯的揭露，鼓励上市柜公司增加法说会，让各项资讯的传递效率可以更为快速透明。中长期目标则是搜集国际制度与发展趋势，征询专家和市场业者的意见，通盘检讨公布注意与处置制度的妥适性，以及

0: 兼顾市场效率、交易秩序，还有投资人的权益保障。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教育现场传出了多起教师遭到学生攻击的事件，而根据中华民国中小学校长协会调查发现，近两年来就有89所的学校回报教师遭到学生攻击甚至受伤的情形，部分教师更因此出现恐惧、焦虑和失眠等心理创伤。然而目前的慰问金制度申请门槛偏高，多数的个案也没有申请官方补助，因此呼吁要制定教育人员专法来强化教育人员的安全保障。校长协会也提到，有部分家长在事件发生之后是态度消极，只有口头致意，而缺乏实质处理者达到有59所的学校，甚至有43所学校指出曾经出现过家长还反过来指责教师的情况。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卫福部持续推动居家医疗，期盼借此降低患者的负担，也缓解医院病床需求量大等问题。卫福部部长施崇良指出，目前是计划在下半年推动癌症居家化疗，患者只需要在第一次化疗的时候住院，如果经过医师评估情况合适，后续可以采取在家化疗的做法，提高疗程的方便性还有稳定度，并且降低感染风险，同时规划全癌别都可以适用。但石崇良也提到，在过去推动居家治疗的时候，所接获到第一线医院的反应是向病人说明照护模式的时候，病人会考量到保险给付问题因此拒绝，也导致难以推动居家治疗的模式，因此卫福部与金管会时常就商业保险的医疗给付问题交换意见，金管会在昨天则与保险业者进行会议检讨有关的理赔规则，并且聚焦在住院改门诊、一日手术以及在宅急症照顾等三大议题，希望后续从在家医疗、新照护模式的新型保单开发以及既有保单调整等方向来进行讨论。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在台湾时间6月12日开打，卫冕军蓝白军团阿根廷队在昨天则是进行了在世界杯前夕之前的最后一场国际友谊赛，现场还是涌入了高达88000名的球迷。全场最大的亮点发生在下半场，因为左大腿拉伤，因此高挂免战牌16天的当家球星梅西是替补登场，并且破门攻下了一球，帮助阿根廷是以3-0轻取冰岛。梅西不只是收获了国家队生涯第117颗进球，更一举成为阿根廷队史上最年长进球者的纪录保持人。另外是 TPBL 台湾职篮大联盟在昨天举办了年度颁奖典礼，桃园台皮云豹的后卫高景伟击败了新北中信特工的阿巴西以及新竹工程师的高国豪，夺得年度最大奖项 MVP。梦想家的林俊吉则是获颁年度最佳第六人奖项，在去年是拿到最佳人气球星奖项的高景伟，在本季初赛36场，平均每场是获得14.6分、3.9个篮板以及4.9次的助攻，在 MVP 的票选方面，则是得到了14826张的球迷选票。最终以 47.7% 的得票率杀出重围，勇夺年度大奖。此外，高景伟也卫冕年度最佳球星以及入选年度第一队阵容的肯定。自由时报体育新闻，日本职棒在昨天的赛况， 独卖巨人队的前王牌互相降争，在

昨天面对到乐天金鹫，投出了本季的代表作，完投九局，并且是完封燃烧了134球，并且飙出了生涯单场新高的14次的三振，也帮助巨人队在中场是以7-0大胜乐天，勇夺本季的第三胜。巨人队在近8场的比赛是6胜2和，因此目前超越了阪神虎，跃居到中央联盟的龙头。而台湾球迷所关注到的还包含乐天的台湾强投宋家豪，在这场比赛后援一局用了18球，不过被敲出2支安打，其中还包含了1发阳春炮，另外投出了2次三振，目前防御率上升到 2.25。 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人工智慧 AI 竞赛正在走向美中争霸。根据彭博报道，中国大陆预计在未来5年斥资大约人民币2兆元，大约是新台币9.3兆元，在各地修建资料中心，建构国家级的算力网，力争在这个可能会颠覆现有格局的科技领域当中超越美国。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包含中国大陆国家发改委在内的关键政府机构是正在制定蓝图，要在大陆全国建设互联互通的 AI 资料中心，目标是在2028年之前形成全国一体化的算力调度网，相关规划目前还在初步阶段。自由时报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公布5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年增 1.2%，和前一个月相比是持平的情况，并且是低于彭博原先所预测的年增 1.3% 的数字。其中猪肉价格暴跌 16%， 拖累了 CPI 达到 0.3%。如果剔除了食品与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只有增加 1.1%， 是低于预期以及4月的年增 1.2%。 彭博报道分析，中国五月的消费通膨是意外动能停滞，而生产者物价是以近4年最快的增速上涨。随着内需疲软，相关的局面也增添企业的利润风险。尤其许多面向消费者的企业是难以把比较高的原物料成本转嫁给购买者，也冲击到企业的利润。多年的内需疲软还有生产过剩，也已经导致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进一步也导致企业必须要压低售价，因此有关 PPI 与 CPI 的通膨差距也创下2022年以来的最大幅度。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伊战争对于物价的冲击浮现。美国劳工统计局在6月10日公布统计，5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月增 0.5%，年增达到 4.2%， 是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也强化了外界对于升息的预期。纽约时报表示，在这一次核心通膨数据是稍微低于预期，可能会让政策制定者暂时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居高不下的通膨还是会改变联准会决策官员的辩论方向。他们在今年的年初曾经暗示会倾向今年再降息2次，但现在则有更多的官员表示，预期联准会下一步很可能会转为升息。而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利率期货显示，华尔街投资人也预期联准会将会在今年12月升息。中国时报新闻，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的政党在昨天宣布，尼坦雅胡将会寻求连任，并且表示如果上帝许可，他将会赢得选举。但以色列选举的时间目前尚未正式公布，但是必须要在10月之前举行。但尼坦雅胡的领导能力将成为这一次选举中的关键议题，因为有很多人认为他的战略失误导致哈马斯在2023年的10月7日发动攻击，并且指责他搞分裂政治、腐败，破坏了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但也有很多人对他是给予了坚定不移的支持，称赞他在战争时候的表现，以及他与川普等国际人物之间的关系。

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伊朗媒体在昨天报道指出，美国空袭导致了伊朗南部的港口城市西里克有两座水库受损。伊朗国家电视台引述了自来水公司官员的话表示，不幸的是，这一次袭击导致该地区20,000多的居民失去了安全的饮用水。由于气温在45到50摄氏度之间，因此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也是极其艰难。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捷运北门站3号出口旁，在郑州路上的人行道，在昨天上午出现了长宽各达到5公尺以及深2公尺的坑洞，但是在附近包含有捷运、市民大道高架桥以及市府公办都更的工地，因此市府是进行高规格应变，出动透地雷达，并且成立前进指挥所。目前郑州路坍塌经查是属于未公管的破洞，造成路基流失，导致地面下陷，相关处理包含昨天进行管道修复，在完成之后今天则预计会再做人行道的回填。中国时报新闻，极端气候让台湾夏天是屡创高温，为了降低热伤害的风险，因此桃园市政府在昨天宣布将推出全国首创的高温敏感族群降温节能补助计划，针对家中有0到6岁的幼童或者是65岁以上长者的家户，提供包含冷气清洗、玻璃隔热膜以及汰换一级能效冷气等3大补助。相关计划即日起开跑，申请对象是设备位在于桃园市，并且是属于台电非营业用幼户的幼童还有高龄家庭，民众可以从上述的3个方案当中择一申请。如果在同一个户籍地址同时拥有0到6岁的幼童以及65岁以上的长者，那补助的数量将可以直接翻倍。像是冷气清洗可以申请2台，或者冷气购置补助2台。有关计划受理到今年10月31日为止，采取先登记，2个月之内施作完成之后再送件的机制。如果经费用罄，也将会提前截止，因此呼吁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尽早透过桃园网路一指通来提出线上申请。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莺歌陶瓷博物馆每到夏天最受民众喜爱的陶博馆水广场戏水池，将从6月17日开始到8月30日开放，搭配陶艺 DIY 课程手作系列体验，从户外戏水到室内捏陶，可以在陶博馆内玩乐一整天。陶博馆也表示，戏水池开放的时间是每周3到周日的9点半到下午5点，周六周日以及国定假日会延长到晚上8点，而在周一周二是定期保养，因此会暂停开放，也欢迎大众免费入园消暑。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政府为了鼓励民众使用桃园市民卡应用程式来缴纳路边停车费，因此市府智慧城乡发展委员会推出了桃园市民卡 APP 停车轻松缴的活动，奖项包含 iPhone 17在内的多项好礼。即日起到6月30日使用桃园市民卡应用程式成功完成路边停车费缴纳，即可参加抽奖。活动是采取每缴费一次可以获得一张抽奖券的累积机制，频繁通勤的市民因此也能够拥有更多的中奖几率，详情可以上桃园市民卡官方网站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